0: 叫一个蜜，那红松是长得是又高又直，那个树冠简直是要戳进那个云里一样。我抬头一看，一个个的深褐色的那个松塔，就像小宝塔一样挂在那树梢上。
1: 那怎么打呢？那么高？
0: 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根据什么机器还是怎么打的啊。反正我们当时，就跟着当地人，全凭那个打塔人他们那个手艺跟胆量。但是我跟你说吧，一棵红松，它最矮最矮也得十几米到二十米那么高，你说咱们一个女孩子哪儿敢往上爬呀？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树底下看着那些有经验的那些踩塔人。我跟你说啊，你们东北那个绑的那脚上叫脚什么来着？脚渣子是不是？
2: 脚渣子，对，那弯的，然后爬树咔咔。
0: 脚上
2: 对
0: 绑着一个脚渣子，手里呢拿着个长杆子，蹭蹭蹭，那个东西勾着树，蹭蹭蹭就上去了。
2: 是。
0: 然后呢，一个手抱着那个松树的那个树杆，一个手在上头用长杆对准那个松塔那个根部那个地方，磕，一磕一拧，一磕一拧，那个松塔就啪啪啪啪啪的。就全掉了下来了。
2: 那下边的人得赶紧躲开呀！这要是被松塔砸一下子，那也疼得不轻啊！
0: 没错没错，哎呀，我们南方人真是不知道，这个新鲜的松塔，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你说从二十几米或者是十几米高的地方扔下来砸到头上，不是闹着玩的。幸好呢，当地的朋友啊借给我们几顶防护帽。哟，我们呢一边在地上捡，一边呢还得顾着上面的砸下来，
1: 还得躲着点儿，
0: 还得躲着点儿。那个满山呢全是松塔落地的那个声音，很脆。因为东北那个比较干，吧唧吧唧就掉下来了。那个空气里呀是飘着松脂的清香气。我们收回来的松塔，他是知道，你知道怎么吃吗？就收回来的松塔放在提前烧好的，东北不是有火炕吗？放在火炕边上就这么烘着烤着，就是等那个鳞片，它原来是这样的，慢慢的都散开以后，好，我们这些人南方人啊围成一圈，一边聊天一边剥那个松塔，里边有松子儿。刚刚剥出来的那个松仁啊，带着一股新鲜浓郁的松木香。大家要是吃到这种松子儿，你直接放进嘴里，那股甜润鲜香简直是难以形容。我跟大家讲啊，吃到嘴里热乎乎，油润润，这个松香在唇齿间慢慢慢慢慢慢的散开，就那种满足感，就跟现在超市里买的松子那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就那天吧，我们这帮子南方的丫头们守着满山遍野的红松林呢，吃了这辈子最多最多的一回松子。不过呢，火烧鲜松塔虽然好吃，但是我们那回吃吧，你知道什么遭殃了吗？手还有这个脸遭了殃了，就沾满了松灰还有松脂，我们跟那什么跟那个炭差不多，黑的跟炭一样。哎呦，特别的难洗，关键你说你吃完了你现在洗洗，明天干干净净出门不行。我们几个人足足的搓了一个礼拜，才算把手上跟脸上的那些黑的东西油脂啊全都弄掉，让我们自己恢复了原样。
1: 这个画面感有点强啊，
0: 有点强。
2: 说实话啊，这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山林美食收获的纪录片啊。白老师啊，听您这么说我都有点馋了啊。
0: 什么意思？
2: 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今天的美食收获纪录片是不是？
0: 我就知道啊，你催营养菜的环节只会迟到，但是永远永远不会缺席。
2: 对，
0: 那今天的这道营养菜，我就教大家一道又好吃又好学，并且是营养满满的一道菜，它的名字叫松仁菠菜。好了，那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的菠菜、剥好的松子仁、盐、糖、生抽、橄榄油、花椒油、核桃油、白芝麻等各适量。首先呢，我把菠菜呢从中间一切为二备用，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中

0: 加入稍许的食用盐和食用油，水开后呢，放入菠菜焯一下水，然后呢，迅速的把它捞出来，过凉水降温，然后呢，用手加点力把它攥干水分，随后把它铺到盘中备用。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以及松子仁，开小火慢慢的煸炒，等松子仁颜色微微的金黄，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即可盛出备用。随后做一个调料汁，在碗中加入盐、白糖、生抽、花椒油、核桃油各适量，搅拌均匀后，均匀地淋在菠菜上，再撒上点儿炒香的松子仁和稍许的白芝麻。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真是没想到哈、
0: 啊，
1: 这个松子跟这个菠菜，嚯，他们还能产生这么色香味俱全的一个碰撞啊！
0: 这道松仁菠菜啊，不光是你说的色香味俱全，实际上呢，它里边蕴含着丰富的养生智慧。这个菠菜的翠绿跟松子的金黄相互映衬，不光是色香味俱全，更在营养搭配上达到了完美的平衡。里边的铁元素跟叶酸的组合特别适合这个工作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来吃，不光是能有效地缓解我们各种心烦气躁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还能很好地给我们的身体呢补血养气。而这个松子里的锌啊、钙质啊，则是健脑益智、滋润肌肤的一个佳品。如果时不时的我们吃一吃呢，就能让我们保持青春活力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所以我对今天的这道菜的总结就是：绿菠焯水补铁加，松仁一脑香气飘，调好料汁味道妙，三油融合护心脑，常做常食益处高，健脑润肤青春宝。
2: 说得好，那阮老师的话呀，既新鲜，养生美味，乐逍遥。哎呀，跟着阮老师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远山如黛他发的。
3: 袁老师，你快给我出出主意吧，我女儿她总嫌自己胖，老喊着要减肥，试过节食也吃过代餐，还买了好多我都没见着过的那个网红减肥产品，结果呢，她折腾来折腾去，人越来越没精神了，体重就像坐过山车，下去一点她又弹回来，现在比之前还重了20多斤。袁老师，您说说现在这孩子要想健健康康的瘦下来，到底该怎么做好，有没有什么管用的又不伤身子的办法呢？
0: 哎，两位啊，我在想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是越减越肥？
2: 是啊，我也想减，我怎么觉得我这越减我这肚子越大了、
0: 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往往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方法没用对。
2: 方法对，
0: 对，违背了我们身体的规律。这位朋友就像您女儿这么节食，然后反弹，然后就更胖、像这个情况呢，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身上是很常见的。我跟大家讲啊，极端节食或者是乱用产品，一开始减的可能是水分以及肌肉，基础代谢反而它就降低了，那么一旦它恢复了饮食，身体就像遇到了饥荒以后那个拼命的存粮，体重呢它就更容易反弹，
2: 存脂肪了。
0: 对呀、所以减肥不该只是盯着这个体重数字，而是要优化身体的状态，让它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慢慢的让自己的体型呢更加的均匀。
2: 确实啊，很多人只关注体重的数字，而忽略了我们健康的本身呢。
0: 那么健康减重的关键呢，

0: 是调整生活方式，讲究方法，饮食上呢就是要做到营养均衡，主食呢把一半的精米白面换成什么呢，燕麦、糙米、红薯等等粗粮，因为它们里边的纤维丰富，升糖慢，而且呢很耐饿。蔬菜呢最好占每餐的一半，尤其是我今天提到的这个菠菜啊，还有什么西兰花这类深色的蔬菜啊，叶子都是颜色都是深色的，因为这类蔬菜呢它的热量低，体积大，营养足，还有每天我们可以吃一小把的坚果
1: 啊。减肥还能吃坚果呢？坚果里边不油性大，要不就是脂肪高吗？
0: 哎，你不用谈脂色变呐、那个优质脂肪对维持我们身体激素的平衡以及增强我们的饱腹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少的，但不一定啊，咱们非得花钱去那个健身房啊，咱们平时可以散步的时候稍微快走点，回家的时候你住十楼，电梯到八楼，你走两楼行不行？
1: 我直接走上十楼得了。
0: 对，这十楼有点累，然后过两天呢，坐到七楼，再走到十楼。再过一点，哎，对，慢慢慢慢的来。还有呢，我们平时的家务要动手做一做，还有呢，陪这个宠物玩儿，你遛狗遛猫的，你出去也得走啊，对不对？你这相当于活动身体了，就提升了你的代谢。最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一定要放平。我跟大家讲，这个减肥呀，它是一场持久战，不求快，只求稳，这健康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阮老师说的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呢也有想要和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有想要和阮老师分享的美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随时呢与我们进行语音留言互动。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花钱大王啊。
1: 我猜他爱人一定要赚钱大王，一个花钱一个挣钱呢，要不这家庭收入没办法成正比啊，
2: 绝配呗。
1: 对呀、绝配呀、
0: 要真是这样、还真的是天生一对儿。好了，咱们说说就跑偏了，对不对？
2: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花钱大王他今儿都说了什么哈。
0: 对，
2: 他说母亲前一段时间呢跳广场舞腰扭了，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瞧了，药呢是吃了不少，可就是不见好，现在呢连这日常的活动哈都受到影响了。您说弯腰啊、转身啊，就这些简单的动作哈，做起来呢都费劲了。所以想问问哈，你说除了吃医院开的这个药以外，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吃呢？另外呢，有没有什么这个食疗的方法能帮母亲呢缓解这个腰的问题？
0: 他提的这个事儿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扭伤腰以后呢，恢复比较慢的朋友，我们在饮食上首先呢，最好不吃过咸、过油，还有过甜的食物。大家可能会问，
1: 你看为什么呀？
0: 对呀，他就在问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类食物不利于消肿，还可能会加重炎症反应。同时呢，咱们还要保证营养均衡，我们可以多摄入一点优质蛋白质，它是修复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的重要的原料。我推荐的食物呢，比方说啊，瘦肉啊、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豆制品等等。那么在食疗方面呢，我推荐一道菜，黑豆核桃猪肾汤。这道汤的做法挺简单的，猪肾呢我们就是猪腰子啊，处理干净以后呢，把它切成片，用少量的料酒把它搓揉2分钟，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把这个猪腰子把它炒一下，等于是煎到两面微黄之后，把煎好的猪腰子、泡好的黑豆、还有核桃仁以及3-5片 去了皮儿的姜片一块放到这种砂锅里，加足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左右。到什么程度呢？到这个黑豆你吃一下软烂了，这个时候要出锅了，那么加点枸杞，再加少量的盐，再加

0: 点味精调一个味儿，这就可以出锅享用了。
1: 哎呀，阮老师教的太详细了啊，我感觉我都学会了这个汤的做法了
0: 啊。
2: 阮老师您快接着说说，这汤对这个腰扭伤啊，它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0: 这个黑豆核桃猪肾汤的作用很多。黑豆呢有补肾益阴、健脾利湿、除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核桃呢能补肾温肺、润肠通便，这猪腰子呢也是啊有补肾气、通膀胱、消积滞的作用。咱们把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对于我们腰扭伤以后肾气不足了、身体虚弱的情况呢，都有很好的调养效果。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3: 薰衣草，他想向您呐、咨询一个关于他奶奶营养补充的问题。他说他奶奶之前呢患过脑血栓，后来病情发展呢出现了脑萎缩，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接近那个半痴呆的状态。不仅说呢经常不认识家里人啊，视力呢也下降得很厉害，所以想问问您，在现有的治疗的基础之上，是否可以额外的补充这个鱼油来辅助改善一下自己奶奶的状态？如果可以的话，他说家人呢下个月正好去这个国外出差，打算呢就给他买一些进口的鱼油来吃一吃，行不行？
1: 这个问题我就能回答呀。那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吃鱼油肯定有非常多的好处啊，因为我也知道这鱼油什么富含 DHA 还有那个 EPA。 那 DHA 大家都知道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啊，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发育和修复，对于改善什么记忆力啦、认知能力了有一定的帮助，而这个 EPA 还是阮老师教我们的哈，则有助于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对改善这个视力好像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我这记忆力还行吧？
3: 行啊，
0: 行啊，真是行啊，刚子
1: 啊！
0: 看来我平时唠唠叨叨讲的那些个营养知识没少记。确实像你刚才说的，适当补充鱼油，对于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我想要说的是，如果想更进一步的提升一下，作用啊，或者你们说的效果呀、等等，我建议呢，可以考虑给奶奶呢在国外直接买磷虾油。
1: 磷虾油，
0: 因为这个磷虾油呢，它是属于鱼油的叫升级版。
1: 哦，升级版。
0: 哎，这话你听懂了？升级版，
3: 高级了就。
0: 对，其中里边的欧米伽三以灵芝型存在，如果我们吃的话，吸收就更好，特别适合消化比较弱的，以及我们上了点年纪的老年人。此外呢，这个磷虾油啊，它还含有天然的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呢，我之前也讲过，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它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这一点儿，对所有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都是这个，
1: 都是这个，
0: 都是这个。
1: 哦，
0: 哎，不过呢，就是咱买的时候呢，要注意选择正规的渠道，品质而且要可靠的产品，确保咱们的服用安全。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

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1: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6: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17: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17军3师1团2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18: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

0: 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1: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0: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2: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3: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1: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0: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1: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1: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2: 再说你自己呢？
1: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2: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1: 赌什么？
2: 很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0: 滚，你想干什么呀你？
3: 那就别，来来来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连长，
2: 连长，
1: 你不要命了？
2: 这枪不能开呀！
1: 连长，
2: 没有他们，我们一样
1: 大毁葬。
0: 怎么了？

0: 毁了吗？
1: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2: 连长，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2: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4: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滚吧，走。

0: 嘿，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什么事？
1: 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0: 太好了，通知小林员马上去医院。
1: 嘿，
2: 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0: 我知道了。去。
2: 嘿。

0: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说真话。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 不能说，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
0: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下半辈子。
1: 真的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好，我说。
2: 我是黑风山上的人。
1: 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
2: 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
1: 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2: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

0: 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0: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
1: 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
0: 八嘎，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哦，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请求大佐给我一次代沟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嗯，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1: 嗨。
2: 绝不让大佐失望！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3: 说的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 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2: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1: 他们是不是已经找到了？
2: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3: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4: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5: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6: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7: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8: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9: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10: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11: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12: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13: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14: 他们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还在追杀我们。
0: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
1: 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1: 连长，走！
2: 站住！
3: 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
0: 鬼子马上就上来，你自己下去看。
2: 你们俩行了，给我们不让他进去！
0: 田龙，赶紧出来！
3: 石二龙，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刚下山。 看见鬼子的大部队正准备攻打山寨，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
3: 没想到鬼子来的这么快啊！
4: 怎么办呢，哥？
3: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 就跟他们拼了！
0: 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3: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王老三，
5: 有
3: 集合所有人，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妹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我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1: 嗯，说的有道理啊。
0: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2: 大当家
0: 啊，
2: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0: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3: 是。

0: 好像没有防备，准备，嗨，开炮！
1: 准备。

停止。

0: 兄弟们，把这炮给我拿上！
1: 放下，
2: 好了。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
1: 好，
2: 好。
0: 二龙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龙兄弟一个，来，干，
3: 干，来，小子，嗯，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0: 干
3: 干。
4: 来，福生，多吃点啊。啊，这段时间，咱可没这口福啊。
5: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3: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5: 来，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0: 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3: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6: 啊，林长，
7: 坐坐坐，坐下来。
0: 好，爽快。
7: 来来来来，快坐。

0: 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
3: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1: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看上他怎么样啊？
0: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1: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0: 我帮你问呐，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1: 哥，你太好了，哥你太好了，喝，咱们再去喝，喝。
2: 连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那帮土匪，做他们的二当家呢？
3: 可不是吗，连长？你想，咱们这次来，第一个任务要粮食，第二个任务劝这帮土匪跟咱们一起去打鬼子，这下可倒好，他们没劝成，咱们全给收编了。
4: 别急，我觉得黑狼他们是讲义气的，有情有义，只有和他们做了兄弟，以后才有可能说服他们参加抗日联盟。
2: 连长，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你看看白狐看你那个眼神，他又把二当家的让给你，我搞不懂这什么意思。
4: 连长，土匪毕竟是土匪，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他们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吧，咱们还是防着点好。
5: 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鬼子打下湖南之后又准备攻打广西，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那个日本鬼子给占领了，如果我们作为中国同胞不紧密联合起来的话，那可能就要亡国。具体到我们平坝镇，国军的大部队撤退了，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条枪，而黑风山的土匪倒是人数众多，我相信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的话，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增加。
2: 嗯，我觉得连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在土匪窝里可以见机行事。
4: 哦，我最后说一句，现在是特殊时期，抗日也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狗子，
3: 哎，
4: 你赶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告诉方队长，请他放心。
3: 好。
1: 啊，二龙去当土匪二当家了，他为什么当土匪啊？
3: 哎，连长说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争取到这帮土匪。
1: 不行，我去找他。
3: 哎，翠翠姐，你别去，连长特地交代了，你们谁都别找他。
1: 为什么呀？
6: 这应该是二龙的主意，他是想争取土匪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他这是深入虎穴。
1: 可是方队长，
6: 别可是了，我知道二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我信得过他。你回去转告二龙，就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如果需要我们游击队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
3: 好。
7: 大佐，我没有完成任务，我请求处罚。
8: 你先养病，等伤好了以后再说。
9: 小联军受苦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去剿灭黑风山这帮土匪，替你报仇。
8: 看来这帮土匪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军事素养，这里面一定有高人，我们要另想对策才行。
10: 大佐，您的意思是？
8: 嗯。李团长，
9: 在。
8: 按道理，剿匪应该是你们黄协军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9: 报告大佐，小林军回来以后，我马上派我的人去黑风山侦查了，等情报回来，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11: 团长，刘会长求见。
9: 刘会长，
11: 嗯，

0: 干什么？
1: 哎呦，李探长，李探长，
0: 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哎，
1: 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呢。哎，
0: 客气，客气。
1: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呀。
0: 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1: 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0: 是是是。
1: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0: 刘会长，一定一定
1: 啊。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0: 李会长，谢谢谢谢。
1: 哎呦，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李团长，你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1: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
2: 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笑>刘会长，
2: 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
1: 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0: 行，
2: 走。<笑>
0: 刘会长，请进。刘会长，请坐。好好好。老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3: 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
0: 是的。
3: 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呢。结果差点全军覆没。这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0: 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哎，
3: 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胜利。
0: 好，好吧，鬼子最近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今天，鬼田还让我去想办法。
3: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嗨，
0: 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拖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打几枪就回来了。<笑>
3: 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打伤你的那位就是她的未婚夫，叫二龙。
0: 哦，
3: 他不是咱们的人，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
0: 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笑><笑>是。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

0: 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
3: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

0: 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品质上和一两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不，你把水直接
3: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

0: 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来，哥，
2: 哟，这都是怎么了？这是
3: 大当家的，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去观桥镇收保护费，谁知道遇到自卫队的人了，他们多管闲事，替别人出头，还把我们兄弟打了一顿。还下了我们的枪，
2: 这王八蛋！
1: 瞧你们这些熊样，
4: 自卫队就是那个杨世奇的自卫队吧？
3: 对，就是他们。
2: 这帮孙子挡了我们好几次财路了，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5: 对，给他们的颜色看看。
6: 对，大当家，咱们刚和小鬼子打一仗，没有必要四面树敌。再说了，自卫队是四里八乡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打鬼子的。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起冲突了。
5: 二当家的，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让咱兄弟收保护费，让咱们喝西北风去。
2: 对嘛，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7: 贾老四说的对，这帮自卫队不止忍他一次两次了，不收拾他们，他还不知道我黑狼长了几只眼。
6: 大当家，要不这样吧，我去和自卫队谈一下怎么样，化解一下矛盾，以后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7: 二龙，以后少跟我提这个联合打鬼子啊，今天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走，收拾这帮孙子去。
2: 走走
3: 走，收拾他们。
8: 杨世奇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希望我们可以配合他。
9: 配合没有问题，你告诉他黑风山的土匪还是要以争取他们抗日为目标，轻易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
8: 好。
9: 哟，翠翠来了。
10: 哎，
9: 有事吗？
8: 方队长，那我先出去了。
9: 好，来坐下说。
10: 方队长，我有点担心二龙，我想去看看他。
9: 也好，黑风山寨虽然是个土匪窝，但是这帮人跟我们游击队并没有大的冲突。再说二龙也在山上，你去并没有危险，也可以了解一下土匪最近的情况。
10: 真的？

0: 二小姐，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呀。
0: 是在想二当家的吧？
1: 胡说八道呢你，死丫头！
0: 我胡说八道？那好，我闭嘴。二当家这个人真是厉害，不但身手不凡，而且有勇有谋，眼睛也大，难怪小姐会把二当家的位置让给他。小姐这几天总是笑，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他呀？
1: 就你话多是吧？
0: 那你敢说不是吗？
1: 臭丫头，走，看看他们干什么呢？
0: 还说不是，一刻不见都不行。
1: 你说你这找死啊你！快点走吧你！
2: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2: 你找二当家的干什么呀？你是他什么人啊？
1: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3: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0: 我是汤伟坤妻。
1: 伟坤妻，
0: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当家人真帅，武功也好，这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二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
0: 嗯。
2: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不用客气。
2: 不用了。不用了，真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没事的，没事的，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0: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1: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1: 你疯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2: 我是十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0: 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
3: 啊。对呀。
1: 天塌下来我顶着。我说她疯女人，她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她。
3: 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
1: 你放屁！他定亲关我屁事啊！
3: 这我。

0: 刘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
1: 哎，你就是个猪头，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
2: 你看，就这样。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
3: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哎，
2: 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杨队长。
3: 是。

0: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他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1: 还有个女人陪着他，还回来干嘛呀？
2: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
3: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的时候，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4: 来，好喝，
3: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啊！少喝点吧，
2: 你呀。
3: 就是当土匪的料。
5: 老蔡，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哎，
3: 出去啊！别说你是国君，咱丢不起这人。
2: 就是，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马头，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
5: 来来来来来，
2: 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6: 你们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6: 怎么着？
2: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6: 我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7: 不能，
6: 我兄弟的仇还没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8: 那你杀了没有？
9: 杀了。
6: 没有，我刚举起刀就冲进一群家丁，就把我围上了。那七八个人呢？这个地主老爷一看有救兵了，当时腰杆就硬了，居然跟我赵大财谈条件。我能答应他们吗？我来，大哥，我来。
10: 对，
6: 他欠我兄弟一条人命啊！ 我答应给兄弟报仇的，我能答应他吗？
10: 不能！
6: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那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咚咚咚咚，过了8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嘿嘿嘿嘿嘿，哎，喝！
10: 来，
6: 都这样了，哎。 这群家丁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给他们七八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3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噌的一下，咔嚓，我就窜上一个4-5米高的房子。
2: 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喝酒。
6: 马头，你笑什么呀？
2: 啊，没有没有没有。
6: 马头，你只不过是二当家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跟着混饭吃的而已。 那二当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亲眼所见，那真佩服。你们几个又是

0: 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你们几个就是一群
2: 兄弟们，怎么说？
3: 大草包！
2: 大草包！
4: 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0: 没那事，滚！
4: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0: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吗？来呀，来呀，来！来呀！
4: 大伞兄弟，兄弟，这样吧，是骡子是马，比一比。
0: 来呀！小子，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手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1: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0: 好。

0: 开始！
1: 大财！大财！大财！大财！大财！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3: 真规矩，这个不算，再来，上船，让开。
4: 馒头，
5: 馒头，馒头，
6: 馒头，
5: 馒头，
7: 不行了！
5: 哎，馒头，馒头，馒头，
6: 瞧你这熊样！
5: 馒头，
6: 还牛，
5: 没事吧？馒头，
6: 叫还牛！
8: 二龙，
9: 二小姐。干什么？
8: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9: 打猎？我没时间。
8: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
1: 在那里。
0: 啊，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

0: 把小女孩杀了，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
1: 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
0: 我理解。
1: 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2: 站住！你们干嘛？
3: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枪多，还是我们枪多？
2: 哟，
4: 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虎吗？
2: 就是他，你就是白虎。
0: 对，我就是白虉。
2: 你们什么人？
3: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看来天赐良机啊！
0: 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他。
2: 我要见他，少废话，拿下！住手！
0: 放开他！
1: 再等我宰了他！二龙，开枪吧，别管我！你们
0: 不要伤害他。
2: 走啊！快点，继续！走！快！快！停下！把他们两个绑一块儿。

0: 三哥，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放心吧，
1: 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这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0: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1: 谢三哥，
0: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走。
1: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啊？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不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2: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1: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哎，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 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其实，要是我们两个。 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
2: 我们还是想想，咱们尽快离开这儿吧。

0: 就在这儿。杨队长。
1: 哟，兰兰。
2: 杨队长。
1: 你咋来了？
2: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1: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2: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
1: 嗯，哼，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2: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路上小心啊。
2: 哎，
0: 杨队长，
1: 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
0: 好。

0: 喝水，
1: 不喝，
2: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磕死你们！
1: 二小姐，快看，
2: 什么？
1: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2: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1: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对不起，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你们几个过来，
0: 把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1: 队长。
2: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
3: 谁啊？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哼，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大当家的啊，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快说，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3: 怎么回事？哎，
2: 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二当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3: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哎，我。
4: 你们自卫队，成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5: 哎，好了，别好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4: 哎，起来，跟我走。
5: 你带他去哪儿啊？
4: 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走，
5: 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4: 杨队长，嗯。

0: 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了？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什么意思？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眼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
1: 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还关破屋里了？
2: 一言难尽。
3: 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1: 为什么？
3: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
1: 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只要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3: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 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嗯，
1: 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3: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哼，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1: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
3: 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的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1: 哎，行行，快绑上。

0: 我没对你怎么样吧？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小声点儿。
1: 你的手什么时候松绑了？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呐。 浓缩南北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块8，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是。
2: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块8，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

0: 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浓缩南北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南北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视力啊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你说这个眼睛它要是不好，生活那就完全没法自理。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说人家用了这都不错，我后来也打听了，咱就试试呗。我就吃上这个叶黄素了。现在不瞒你说，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这眼睛啊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8: 看来这个叶黄素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人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那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3: 一来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那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益航堂是大厂家正规的品牌，我们的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浓缩南北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南北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视力啊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你说这个眼睛它要是不好，生活那就完全没法自理。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说人家用了这都不错，我后来也打听了，咱就试试呗。我就吃上这个叶黄素了。现在不瞒你说，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这眼睛啊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8: 看来这个叶黄素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人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了，风一吹的就是有点流眼泪。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半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一个半月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4: 正如一场对话，
15: 都有切实的，
1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性，
1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你就是顾盼，
17: 为什么不杀我？
18: 我不是你的敌人。
16: 他们到了，
19: 欢迎加入蜂巢。
20: 顾盼什么时候死？
1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6: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他，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6: 我是在帮你。
1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6: 你干什么？
2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6: 恭喜你死里逃生。
17: 别动，你是普通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9: 他是敌人。

0: 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8: 拿这一块。
9: 哎，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大当家的，不好了，出事儿了！
2: 这什么事儿了？
1: 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
2: 那白狐呢？
1: 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
2: 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
1: 这深更半夜的，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
2: 老三。
3: 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牵都忘光。走，跟我救人家。
4: 走，
3: 走。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好的，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跟你走吧。
5: 还有多远？
1: 快了，还有几里路，
5: 后边都跟上，
1: 快点，快点。

0: 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
0: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3: 来得够快的，
2: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走吧，
3: 我回头再跟你算账。
2: 撤，
3: 走。
2: 大当家，
0: 没事吧你？啊，哎，那自卫的人呢？
2: 他们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0: 妈的，跑不远，老四，赶紧给我追！
3: 走。

0: 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1: 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2: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3: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2: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4: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2: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3: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2: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3: 哥，哥，
2: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十二龙，你怎么连我也给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3: 哎，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2: 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他身边竟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3: 大当家说的是。大当家的
2: 啊，
3: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2: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3: 哼，大当家说的对，
2: 忌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5: 你们方队长呢？
6: 在他自己房间里呢。
5: 方队长。
7: 哟，杨队长来了。
5: 方队长，我问你，那个二龙跟你们游击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前两天你们还一起劫鬼子的粮，哎，现在他又成土匪了？
7: 发生什么？

0: 什么事？先我告诉你，我带人把他跟白狐给抓了，结果他把白狐给放了，还差点害了我们。你抓到二龙和白狐了？在哪里抓到的？就在黑风山的一个破屋里。说来也巧，我进去的时候正巧碰到他跟白狐面对面的绑在一块儿，我就悄悄的告诉他我会把你先放了。哎，结果他倒好，他把白狐给放了，自己没走。你说他算哪头的？
1: 你刚才说，白狐和二龙面对面绑在一起？
0: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这两个人呢，不光是面对面的绑在一起，还在地上打滚呢，那个亲密劲儿，我看着都脸红。这下可好，二龙成了土匪的二当家，这回又救了白狐，也许哪天啊就结了亲，变成了黑狼的妹夫，那都说不准呢。

0: 翠翠，你不要完全听信杨世奇的话。二龙他和白狐的接触，我觉得一定是工作的需要。上次我去黑风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白狐缠着二龙，这次又和他面对面绑在一起。
1: 队长，你说，二龙会不会变心啊？
0: 翠翠，你还记得第一次给我介绍二龙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我说，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呢。
1: 那你怎么看待青梅竹马这四个字啊？既然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就应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二龙冒着生命危险去黑风山执行任务，在这个时候你还怀疑他不信任他，是不是很不应该呀？你说对吗？你应该相信自己和二龙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如果二龙真的经不住诱惑变了心，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去爱了。
2: 小林君身体好一点了没有？
3: 好多了，恢复得很快，过几天可以出院了。哎，
4: 别着急嘛，伤彻底好了以后再说。我觉得小沙没什么。哎，李团长，这几天有没有土匪的消息啊？
5: 还没有。
4: 李团长，你是怎么打探消息的？为什么我们皇军区剿匪，他们会提前设下陷阱？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你们皇协军里是不是有他们的眼线？
5: 我也一直在暗地里调查，调查。我要的不是调查，是结果。结果。小林君，
4: 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吧？不调查哪来的结果呀？哼，
5: 等我康复了，我一定会再去围剿黑风山。我也不指望你们了，一群废物。小林君，今天我是礼节性的来看望你。
0: 希望你不要吃了败仗，却把气撒在我们皇协军的头上。告辞了，我在外面等你。小林君，请息怒，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好好养伤，下次我再来看你。 李团长，你对日本人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毕竟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不要总和小林作对，我担心他会报复你啊。
4: 对付日本人。

0: 我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太软，否则他们骑到你头上去拉屎。
1: 好好好，我的团长大人，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对了，有时间去找一下龟田，他说有个特别的任务要布置给你。
0: 到底是什么任务？
1: 好像是让你接待几个日本客人，然后安全地把他们送出平坝城。
0: 这么简单的事情干嘛找我去做？他找几个日本兵去护送一下不就行了？
1: 他这不是信任你吗？
0: 切！
1: 哎！
2: 哎！啊！原地休息，
3: 休息会儿。
4: 你们盯着，我去汇报。
2: 好。
5: 啊，就是啊。
6: 哎，出什么事？
7: 什么事儿，兄弟？
8: 山下有六个带枪的，不知道什么来路。对了，他们穿的好像是你们国军的衣服。
6: 穿国军的衣服？啊，国军不撤了吗？
9: 这可能是咱们长沙会战遗失在这里的兄弟。这附近的大山里应该还有不少。码头，我们看看去。

0: 国军兄弟，
1: ，
2: 快下来吧，
0: 走走，
2: 土匪！
1: 兄弟兄弟
0: 兄弟们，
1: 放下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是自己，
1: 放下
0: 把枪，放下啊，
2: 放下吧。
1: 兄弟，既然都是自己人，到山寨里休息休息。
2: 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
0: 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你跟我们去山寨，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哈哈。连长，连长，
1: 连长，
0: 哎，来来来来，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
2: 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师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2: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3: 你们是一师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2: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啊，
3: 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是个大烟枪，只抽哈德门牌香烟。
2: 长官，您可能记错了，李团长从来不抽烟。
3: 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
2: 长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3: 哎，请留步。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嘛。请多包涵，我们几个人的遭遇也差不太多，现在整个连就剩下了我们六个，是我们主动要求留在这里对付鬼子。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0: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2: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哎，
3: 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

0: 大家好有个照应。哼，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1: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君，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2: 谢谢长官的好意，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混饭吃。
0: 就此别过。等等，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啊。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十二龙愿意做担保。
1: 你看看，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多谢大当家，
0: 谢谢长官。嗯，
1: 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2: 谢谢长官，给你添麻烦了。
1: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呢？这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
3: 你们去吃个饭吧。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2: 好，我带你去。走。好，哎，走走走。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竟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3: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我心里有数。
2: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啊。
3: 没那么容易。
4: 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是。
2: 来来来来来来，
3: 喝酒。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
4: 不行，兄弟，我们不喝酒。
2: 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4: 不喝酒，
2: 我
4: 真的不喝。
2: 干一杯。
1: 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的？对不对？真的不喝。来，刚刚。真的。王哥，来来来来来来，别吵别吵。
2: 到场。
1: 马头，人家不喝酒，你干嘛硬让人家喝酒？王排长，吃饭。
4: 哎，不好意思啊。
1: 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
4: 吃饭吧。没事没事，马头过来。
2: 不好意思啊，不喝酒。这。
1: 不好意思啊。
4: 哎，好。
2: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们先回去休息了。
1: 好，早点休息吧。
2: 先走了。
1: 连长，嗯，
2: 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
1: 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你说什么呢？你看人家。 纪律严明，多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
2: 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1: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嗯，
0: 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来，干！

0: 报告，进来。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1: 是，请大佐放心。
0: 是吧？嗨，来。
2: 我们继续喝。怎么了？没什么，你先回去吧。醒醒。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喊他妈什么呀你！大当家的，刚才镇里的兄弟送来情报，说有几个从日本东京来的商人，要从平坝到长沙去，由二鬼子护送。日本来的商人？嗯。大当家的，我们要不要？嗯，
3: 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
4: 包括二当家的，还有那个新来的王排长，
5: 去吧。嗯，是。最近王友田那儿都在干什么？
4: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白天不是操练就是跑步，晚上也不会出门。嗯。
5: 报告，二当家、大当家叫您带着弟兄们去大厅议事。
4: 好。
6: 马上就去，还说让你带上王排长。好的，福生，通知王排长去议事厅。
7: 好。
6: 大家听着，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离开。夏雨君，你听着。
7: 一会儿你在黑狼的床底下放一颗定时炸弹，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只要把它解决了，这帮土匪就会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让土匪发现。
8: 队长放心，小野一定完成任务。嗯，嗯，请进来。
7: 哎，我说大白天的，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宽着门干嘛呀？
6: 不瞒这位兄弟，我们正商量着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8: 离开？为什么？想来想去，
6: 我们好歹都是国军的官兵啊！啊，沦落到这土匪窝里，算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真跟黑狼去打家劫舍吗？
7: 这倒也是啊。
6: 哎，兄弟，你们连长就打算带你们在这待一辈子？
8: 我们也待不了多久，那天黑狼答应联合抗日了，我们就下山了。
6: 联合抗日？啊，
8: 跟谁联合？当然是共产党游击队啊！哎，你们也别着急啊，再等等看吧。要不你们和我们一起干吧？
6: 啊，谢谢兄弟的好意啊。你来是？
8: 哎呀，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对了，连长让我来通知你们，赶紧去议事厅开会。
6: 哦，好，好。
9: 怎么？好，好，好，嗯，嗯，都到齐了。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明天有一队皇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

0: 咱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
1: 他们总共来了多少？
0: 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
2: 我觉得吧，不要打。估计他们也没什么油水，算了吧。
1: 大当家的，这些黄杰军平日里为虎作伥，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
3: 嗯，我同意。哥，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败了，就这么两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4: 大当家的，明天我们也去。
0: 好，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不抗日。
1: 好，大当家。
0: 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3: 行啊，哥说。
0: 明天你留守山寨。
3: 啊，我留守不行。
0: 这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不留你留谁呀？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十二龙，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
1: 好，
4: 好，
0: 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1: 走
5: 啊，走走走。
1: 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好，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4: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4: 那明天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1: 嗯，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4: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1: 好。
4: 小野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6: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您就等12点听响吧。
4: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协军身上。
6: 嗨嗨嗨。
4: 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6: 嗨嗨。连长，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7: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1: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8: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够他们二鬼子受的了。
6: 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永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国军。哎呀，
9: 行了，菜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6: 你。

0: 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1: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暗地里要防着他们。
0: 明天啊，咱们这么办，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几个日本人，等到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老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
3: 嗨，
4: 大当家，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事。哎，这有一个兄弟不小心把手雷给拉响了啊，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2: 哦，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4: 真的没事吗？
0: 真没事。明天呀，咱们不是还得干一票大的呢，对不对？赶紧回去睡吧。嗯。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

0: 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喝

0: 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附金，同时再送附金，就相当于99元八金。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

0: 走不出高原，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1: 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匠心利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 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少开一天车。
4: 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到底怎么回事？
4: 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
5: 什么啊？天不绝老子！
3: 谁干的？
4: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有田这伙人干的。
5: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们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4: 给我回来！
6: 干什么去？
5: 你干什么去？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告诉你们，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老三老四，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4: 明白
5: 明白。
7: 黑狼这个家伙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8: 哎，
7: 嗯，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8: 哎。

0: 这回咱们捡到宝了，你看这对二鬼子的头是大汉奸李鸿山。
1: 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今天一定要干掉他。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都别动！这仨人呢，我留着有用。
1: 大当家，啊，我追李洪山，
0: 来去吧，
1: 走。大当家的啊，二路人太少了，我去支援他吧。
0: 啊，那你去吧。
1: 哎，你们俩跟我来，你带两个人留下。
2: 好。
0: 老三，哎，把这三个人给我带回山里去，赶紧的。
3: 是。
4: 哎，你下来。

0: 搬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1: 是，走，
2: 走吧你，
1: 走，走。
3: 哥，二龙呢？
0: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那大汉奸，滋溜就追出去了，我喊都喊不住。
3: 就他们几个人啊？
0: 啊，
3: 太危险了吧？
0: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走，别担心了，走吧。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人呢？不可能抛远。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走。
0: 你们往左边。
2: 嗯，
0: 好，保永田，
3: 长，
0: 你从那边报哨。其他人跟我。
3: 哎，石连长，要不我跟你一组吧，执行命令。
0: 这，
3: 是。

0: 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你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好，
0: 走。

0: 你给我站！
1: 二龙，
0: 别乱来，别动！别关了，你让我安全了，我自然会放了他。退后！退后！

0: 啊，这赎金开多少啊？
1: 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
0: 那就多开点。
1: 对，100。哎，等，
0: 啊，
1: 可是，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会不会也太少了？
0: 哎，大当家的，
1: 啊，
0: 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1: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要100根。等等，
0: 又咋的了？
1: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
0: 150根？
1: 你想啊，仨人呢，3×5=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写呀。
0: 好。我这就派人送去。
1: 等等。找个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
0: 明白。二小姐。
2: 哥，你看这天都黑了，二龙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要不我看看去。
1: 哎，我说妹子，你呀别着急，二龙多有本事，有危险他会想办法处理好的啊。来，我给你扇扇啊。来，
3: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等天黑了，土匪松懈了，我们再动手。好。
4: 当家的，
0: 哎呦，
4: 这要去哪儿啊？
0: 嘘，正好替我办件事儿。
4: 你说什么事儿？
0: 没事了，走吧。
4: 哎，
3: 哎呦，三当家，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3: 没事儿，先聊先聊。
0: 正好你替我去办件事。
4: 您说。
0: 把这封信送到平坝去，交到日军指挥部，不需要任何差错，明白吗？
4: 现在就去吗？
0: 现在就去。
4: 哎，好。
3: 好。好。我们怎么办？
4: 正好我现在呢去平坝镇送信，顺便通知大佐派人来山下接应，解救人质。
3: 好。
5: 好。
3: 我们在这里等着啊。
2: 李鸿山，你这个大汉奸，我告诉你吧，你今天保护的那个日本商人已经被劫走了，还有日本奸细也被打伤了。哼，鬼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汉奸之路马上就到头了。
6: 我都知道。
7: 现在情况已经查明了，龟田让你们保护的那几个日本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特务组织。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勘测和掠夺咱们的资源。
6: 这帮日本强盗，
7: 哼，他们呢还仅仅是小人物，他们的头目现在就在长沙。根据可靠情报，他们回去之后很可能带着他们的头目到平坝镇来和龟田见面，所以

0: 干什么？走吧。我说的话你要用心听。我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人，你赶紧回去通知你们的方队长，让他想办法，不要让土匪杀了那三个日本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三个日本商人。
1: 引出幕后的更大的重量级人物，再下手，这样才能给他们更大的打击。
0: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方队长？
1: 你先不要管我是谁，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和我刚才所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你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牢记。好了。 今天让你受惊了。

0: 竟是怎么回事？三个日本商人怎么会落到土匪手里？李空山人呢？
1: 大佐，土匪们知道了黄新军的出动计划，打劫黄新军，李空山逃跑了，他们就抓了车上的三位商人。
0: 那你们的山田队长呢？
1: 山田队长本想去杀掉二龙，最后二龙去追杀李空山，他就带人追了上去，在我离开山寨之前他们还没有回来。
0: 二龙？二龙是谁啊？
1: 二龙是国军的一个连长，长沙会战失败以后他就留了下来，他现在是黑风山的二当家，还有他的五名部下也跟着他。
0: 难怪现在土匪会打仗了，原来有正规军做帮手了。
2: 大佐，特战队的山田军也来平坝了。
0: 在你养伤期间，我特地调来了你的军校同学山田，并且让他带着他的特战队员打进了土匪的内部。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赶紧与山田队长联系上，尽全力营救。
2: 嗨，
1: 大佐，我们还有两名队员留在黑风山的山寨上，已经商量好了，今晚半夜营救三位人质，请大佐派人接应。
0: 好，你们马上去吧。
2: 嗨。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鸿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2: 又让这个汉奸给跑了。
0: 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
1: 走，
0: 走。

0: 二位兄弟辛苦啊。
1: 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2: 哎，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0: 哎，对，
2: 哎，来抽烟。
1: 哎，好，
0: 辛苦啊。
1: 哎，
0: 来，
2: 好，我给你点上啊。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快，快走！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啊！来人，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哟，还挺有骨气。
0: 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1: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坝。这倒好，这给鬼子通风报信了呀。
1: 你就是个猪脑子！
0: 我，
2: 哎，当初他们六个人，那另外三个呢？
0: 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
2: 哎呀，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去救他。
1: 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2: 哥，啊，你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1: 行，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你给我待着。你们。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0: 关进去，
2: 哥，
1: 赶紧走，
0: 关进去。

0: 二小姐，二小姐。哎，当家可是说了，谁敢放你出去的话，就打断谁的腿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吧？你现在不让我出去，我立刻毙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1: 哎，走开。哎呦，
0: 二小姐，你们在这看着。

0: 你就是白虎，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绑了！回平坝，李小队在这里结营。走。
1: 队长，哎呀，翠翠来了！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2: 什么事啊？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把他们的老大接到平坝来的。我想，如果我们抓到他们老大，对敌人的打击会更大。可是没想到，被黑风山的人把这三个人抓到山上去了。
1: 翠翠，你通知二龙，让他去黑风山再摸摸情况。
2: 嗯，看看黑狼抓这三个日本人。
3: 究竟想干什么？好，我现在就去了。好，我说你们几个啊，让你们看个人，你们都看不住。
0: 大当家，我回来了。二龙，怎么？白狐呢？二小姐不是留在山上吗？她怎么了？她担心你的暗卫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去了。
3: 老四，哎，赶紧再派几个人去找二小姐，见了她就说。二当家的回来了，赶紧去。
0: 好嘞。
3: 二龙，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就是王有田那伙人。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
0: 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

0: 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了。如果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1: 送什么信？
0: 就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1: 金条？
0: 嗯，
1: 就是那三个日本人的赎金，三五一百五啊。嗯，大当家，
0: 哎，
1: 我收到情报。
0: 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
1: 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了，150根咱要不了，那80根他总得给吧？大当家，
0: 啊，
1: 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
0: 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你就放心吧，我早有准备。这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
2: 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0: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行，50根，就这么些。啊，对对对，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过来。
2: 是。

0: 女鬼子，你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你大哥送信来了。
2: 他让我们准备150根金条，
1: 赎回那三个日本人。你猜猜，
3: 你值多少金条呢？
0: 还给我！

0: 这不是白狐的吗？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说什么？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让他们抓住把柄了。这，哎呀，
1: 他就不该下山。
0: 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
2: 都怪我，
0: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2: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做个准备吧。

0: 你给我，把项链还给我！
1: 等等，
2: 放给我！你还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
0: 老大，嗯，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
2: 太有可能了。
0: 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
2: 老三，替我办两件事。
0: 嗯，
2: 来。

0: 走，老实点！你老实点！
1: 别动！
0: 三个日本人全给带过来了。我跟二当家的去交换人质。老四，你守着山寨。老三，给我带一帮兄弟，到山下一有什么情况，准备接应。
2: 老大，你放心吧。
0: 走，快点，老实点，快走。都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废话少说，我妹妹呢？
1: 哥，哥，
0: 说，怎么交换人质？
2: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0: 行。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

0: 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

0: 为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 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

0: 女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

0: 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品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午好，进入八月，雷阵雨增多和闷热感持续将会是天气的关键词。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的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以晴天为主。到了明天，全省云系增多，雷阵雨的范围将会扩大。赣中西部和赣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大家出门记得随身携带好雨伞，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由于空气湿度大，闷热感也挥之不去，预计今天白天赣南南部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会在34到36度，局地会出现37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了一下是各地天气。

0: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哎哎哎，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的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区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

0: 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1: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和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2: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0: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3: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REITs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

0: 也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2: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鼠疫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4: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3: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5: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3: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

0: 案例，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两成。
1: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0: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2: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0: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3: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4: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3: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5: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6: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7: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5: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8: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0: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1: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0: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1: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2: 请问杨司长，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3: 主要要从六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2: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4: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操作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2: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3: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5: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2: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立冬啊，
2: 哎，
1: 刚子啊，刚才我在门口，我看见你们俩在那儿嘀嘀咕咕、拉拉扯扯的，这是争什么呢？
2: 嗨，别提了
1: 啊，
2: 我就是问刚子要一小玩意儿
1: 啊，
2: 他可倒好，那抠的跟藏宝了一样啊，说什么都不给。
0: 哎，立冬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那不叫抠门，我那叫有原则。阮老师，
1: 嗯，
0: 这事儿我和立冬掰扯不明白，不如给你看段视频吧，
1: 嗯，
0: 你一看就全懂了。
1: 行。
0: 阿们那嘎都是东北人儿，阿们那嘎生产松子儿。哎呦妈，吓我一跳，干啥呀？
2: 你干啥呢？不是这啥呀？黑暗料理啊？这不松塔吗？
0: 哎，
2: 给松塔洗澡。
0: 啥也不懂吧？这叫潮流，真不懂。
2: 就这还潮流
0: 啊？
2: 啊，我不懂。还你懂，你就你这么做松塔，你那叫暴殄天物，你知道？你还不如给我。
0: 呀呀呀呀呀！给你啊！
2: 啊，
0: 这可是我起大早排队两个小时买的爆款的网红松塔、啊，
2: 就这个
0: 啊，
2: 就这个还爆款
0: 啊？
2: 不是你这个煮法，那还能吃得了吗？
0: 能啊！
2: 你干脆给我，给我们家那小松鼠。
0: 小松鼠？
2: 就你大侄子们哈、啊，打算从我朋友那儿抱养两只小松鼠的幼崽。我正愁没有松子喂他们，就这不挺好的
0: 吗？你拉倒吧，还给你家小松鼠呢、
2: 嗯、
0: 能给吗？我自己还舍不得吃呢，真是的。这可是热门的松子的吃法，叫水煮松塔。
2: 这
0: 贵州
2: 这倒是有水，
0: 你可别扯了
2: 啊，
0: 不可能给你
2: 水煮
0: 啊。
2: 我只听说过什么水煮肉片、水煮鱼，不是你这个你这能吃吗？这个
0: 能，
2: 这就这个吃法吃了能怎么的？能升鲜呐？

0: 恐怖。
1: 不是，你这个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你知道叫什么吗？
2: 叫啥呀？
1: 叫邪凶。
2: 你别邪乎了，
1: 不是正常的做。
2: 瞎说什么呀？
3: 这叫沉浸式体验，原始森林的馈赠。
1: 就这还馈赠？
3: 对呀、啊，从挑选那个松塔到水煮，哎，啊、看着它在水中绽放，嗯，紧着亲手一点点的取出那松子儿，啊，多治愈呀！你啥也不懂，这叫生活的美学。
2: 学

0: 主最爱吃这松子儿了，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我的。
1: 哎呀，不行，这可不行，我还没吃呢。再说那松鼠那幼崽那么小，那牙那么嫩，可能那牙不得崩坏了？哎，不对呀，你家怎么突然养松鼠了呢？哎，我和你说啊，这松鼠可不好养，别看那松鼠跟小耗子似的，但是特别能吃。哎，我记住，我这有两个视频给你找找啊，给你看看，看看
0: 能吃的呗。
1: 你看这视频就知道了。
0: 哟，我的天！
1: 能吃吗？
0: 不是，它这么能吃了？
1: 哎呀，而且这松鼠还特别的活泼好动，一天到晚蹦蹦跳跳的。你得给它准备个大笼子，还得放什么玩具，不然它能把那笼子给你拆。
0: 这么难伺候吗？
1: 来，你看看。
0: 那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了。不过就你这能好吃吗？
1: 哎呀，绝对好吃！
0: 别到时候你这个都糟践了。
1: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好吃。
0: 就这个，这煮的啊，哎呦，还有点烫。
1: 你掰开看看，
0: 这能好吃吗？这个
1: 你看，小心啊，别烫着了。你看怎么样？
0: 哎呦，是啊，
1: 你看，
0: 这就是那个松子啊。
1: 对呀，颗粒饱满吧？怎么样？啊？你看，好吃吧？
0: 别说哈啊，这个松子这么煮了之后啊，它还挺润，它不像咱平时就是吃的那么干吧？而且它这个松香味儿的很浓，而且浓的恰到恰到好处。给仔细的咀嚼啊，还有那个淡淡的咸香，是挺好吃的。
1: 看我是谁呀、啊，对不对？哎呀，对于吃我是必须认真的。这俩再煮会儿。
0: 这个是不错哈。你钱包掉了？
1: 哪儿呢？
0: 那儿。
1: 哎，地方干啥？你耍诈是不是？
0: 不是你说的吗？生活有这仪式感。你说那小松鼠初来乍到我们家，我不得有点仪式感迎接他们吗？那肯定要给他最好吃的松子儿喽。所以我先替我家小松鼠谢谢他刚哥叔叔喽。
1: 哎，地头你等等，快把松塔还给我！卖松塔老板说了，这松塔放盐了，这小松鼠吃不了，消化不了。你看。
2: 立冬啊，这次真不能怪刚子啊，不能怪他抠。如果说煮那个松塔的时候加了点盐的话，这个松子儿啊还真不能给松鼠吃。咱们人类吃盐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调味啊，也是我们身体的所需。但是呢，像小松鼠这类啮齿类的动物，它们的身体构造以及代谢方式跟咱们人类的差异是极大极大，所以呢，我们觉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点点咸味儿，对松鼠而言或许就是沉重的负担。其实呢，除了这个盐分，像那个什么巧克力呀、咖啡呀，还有那个酒精这类咱们人类常吃的食物，对小松鼠这些动物来说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们的消化系统跟咱们呢是完全不同。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美味又健康的东西，对这个小松鼠来说呢，可能就是甜蜜的负担了。所以啊，立冬啊，无论咱们养什么样的宠物，真的要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它们的饮食禁忌，咱们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来。所以刚子，你那些水煮松塔的留着我们几个慢慢的享受生活的美学吧。那至于立冬家那个小松鼠的见面礼，我跟你说啊，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袋原味的没有加工的生的松子。
0: 有，
2: 待会儿节目之后你带回去，就这种松子儿给松鼠吃了啊，包你没问题。
0: 哎呀，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您阮老师。
2: 哎，跟我就别客气了。咱们无论是追求美食还是照料小宠物，都需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咱们呢要注重科学的方法。不过呢，说到这个松子，咱们别看它个头小，里边呢可是真真实实的藏着不少的营养。我跟大家讲，它每100克松子里啊含约62.6克的脂肪，那么这些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亚 油酸、亚麻酸为主，不光是能帮助我们降低身体里坏的胆固醇，还能提升我们好的胆固醇的水平，还能维护我们心血管健康，预防动脉硬化。此外呢，这个松子呢，它还富含什么灵芝、维生素 E、矿物质和多酚类的物质。

0: 物质等等这些营养元素。那么这些营养元素不光是能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提高记忆力，我们以及我们的专注力，还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还能延缓衰老，让咱们的皮肤呢保持弹性和光泽。所以呀，咱们别看这一颗小小的松子儿，它可是大自然赋予咱们的营养宝库哟。
1: 是是，那这么看来，咱们真得向那松鼠多学学了，时不时的吃点这松子儿，给这身体呢也补一补营养。说实话，张老师，我小时候那松子儿哈，那就是一稀罕物件。我老家呢虽然也有那松树，但是呢，好像都不怎么结果。就是它即便是有那个松苔，特别特别小，它里边呢也没有那松子儿。对，所以说小时候想吃太困难了。
0: 说的对呀，我们南方这个松树啊，大多数呢都是观赏用的。所以啊，刚子，我跟立冬，我们俩小就要吃到松子儿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基本上都是外来货，是什么？过年过节谁送点儿，或者那个月饼里，五仁月饼里有那么一个松子儿抠出来，在嘴里啊咂嘛咂嘛咂嘛咂嘛的嚼吧嚼吧的，那个味道呢特别特别的香。
2: 你们两位就羡慕我这东北人了吧？
0: 啊，
2: 你看啊，我们哈尔滨这个山里边啊，其实红松是不少的。但是说实话哈，我小时候吃松子的次数啊，也没你们想象那么多
0: 啊，
2: 因为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啊。
0: 啊，
2: 松子啊，得从那个山里运到我们城里，那成本非常高，价格自然就贵。
1: 是
2: 那会儿，你想想，我们家是三个孩子，吃肉都得计划着来呀，哪有闲钱吃比肉都贵的松子儿啊？说实话，我得快到，哎呀，大学毕业了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兼职挣钱了
0: 啊，
2: 我才算真正的过了把松子儿的瘾。
0: 你要说这个过那个松子儿瘾
2: 啊，
0: 我第一次就像你说的，敞开怀，尽情的吃一回松子儿
2: 啊。
0: 也是二十多岁，
2: 也二十多岁了。
0: 对对对，
2: 啊！
0: 但是那回的松子儿啊，不是我花钱买的哦，朋友们。当时呢是为了庆祝毕业啊，然后呢我们约了几个同学啊，坐火车转汽车，一路跑到了东北林区那儿去玩儿。哎，去的那会儿呢，正赶上松塔成熟的季节。那当地的朋友特别热情，你们这些人都是南方的吧？没见过我们这个山上的一些宝贝吧，带着我们上山体验一把打松塔。嚯，这个打松塔好啊，这打松塔不就能有吃不完的松子了吗？
2: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当地人这深一脚浅一脚的进山了。哎呦，李东啊，我跟你说，那林子真叫一个密，那红松是长得是又高又直，那个树冠简直是要戳进那个云里一样。我抬头一看，一个个的深褐色的那个松塔，就像小宝塔一样挂在那树梢上。
1: 那怎么打呢？那么高？
0: 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根据什么机器还是怎么打的啊。反正我们当时，就跟着当地人，全凭那个打塔人他们那个手艺跟胆量。但是我跟你说吧，一棵红松，它最矮最矮也得十几米到二十米那么高。你说咱们一个女孩子哪儿敢往上爬呀？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树底下看着那些有经验的那些踩塔人。我跟你说啊，你们东北那个绑的那脚上叫脚什么来着？脚渣子是不是？
2: 脚渣子，对，那弯的，然后爬树咔咔。
0: 脚上
2: 对
0: 绑着一个脚渣子，手里呢拿着个长杆子，蹭蹭蹭那个东西勾着树，蹭蹭蹭就上去了。
2: 是。
0: 然后呢，一个手抱着那个松树的那个树杆，一个手在上头用长杆对准那个松塔那个根部那个地方，呵，一颗一拧，一颗一拧，那个松塔就啪啪啪啪啪的，就全掉了下来了。
2: 那下边的人得赶紧躲开呀！
0: 啊，
2: 这要是被松塔砸一下子，那也疼得不轻啊！
0: 没错没错，哎呀，我们南方人真是不知道这个新鲜的松塔。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你说从二十几米或者是十几米高的地方扔下来砸到头上，不是闹着玩的。幸好呢，当地的朋友啊借给我们几顶防护帽，我们呢一边在地上捡，一边呢还得顾着上面的砸下来，
1: 还得躲着点儿，
0: 那个满山呢

0: 全是松塔落地的那个声音，很脆。
1: 嗯
0: 啊，因为东北那个比较干，吧唧吧唧就掉下来了。那个空气里呀是飘着松脂的清香气。
1: 嗯，
0: 我们收回来的松塔，哎，他是知道，你知道怎么吃吗？
2: 嗯，
0: 就收回来的松塔放在提前烧好的，东北不是有火炕吗？
2: 啊，
0: 放在火炕边上就这么烘着烤着，
2: 啊，
0: 就是等那个鳞片，它原来是这样的，慢慢的都散开以后，
2: 嗯，
0: 好，我们这些人南方人啊，围成一圈，一边聊天一边剥那个松塔，里边有松子儿，
1: 嗯，
0: 刚刚剥出来的那个松仁啊，带着一股新鲜浓郁的松木香，
1: 嗯，
0: 大家要是吃到这种松子儿，你直接放进嘴里，那股甜润鲜香简直是难以形容。我跟大家讲啊，吃到嘴里热乎乎、油润润，这个松香在唇齿间慢慢、慢慢、慢慢的散开，就那种满足感，就跟现在超市里买的松子那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就那天吧，我们这帮子南方的丫头们守着满山遍野的红松林呢，吃了这辈子最多最多的一回松子。不过呢，火烧鲜松塔虽然好吃，但是我们那回吃吧，你知道什么遭殃了吗？手还有这个脸遭了殃了，就沾满了松灰还有松脂，我们跟那什么，跟那个炭差不多，黑的跟炭一样，哎呦，特别的难洗。关键你说你吃完了，你现在洗洗，明天干干净净出门不行。我们几个人足足的搓了一个礼拜，才算把手上跟脸上的那些黑的东西、油脂啊，全都弄掉，让我们自己恢复了原样。
2: 这个画面感有点强啊，
0: 有点强。嗯，
1: 说实话啊，这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山林美食收获的纪录片
0: 啊。
1: 杨老师啊，听您这么说，我都有点馋了哈。
0: 啊，什么意思？
1: 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啊，
1: 那今天的美食收获纪录片是不是？
0: 我就知道啊，你催营养菜的环节只会知道，但是永远永远不会缺席。
1: 对，
0: 那今天的这道营养菜，我就教大家一道又好吃又好学，并且是营养满满的一道菜，它的名字叫松仁菠菜。
1: 嗯，
0: 好了，那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的菠菜、剥好的松子仁、盐、糖、生抽、橄榄油、花椒油、核桃油、白芝麻等各适量。首先呢，我把菠菜呢从中间一切为二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和食用油，水开后呢放入菠菜焯一下水，然后呢迅速的把它捞出来，过凉水降温，然后呢用手加点力把它攥干水分，随后把它铺到盘中备用。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以及松子仁，开小火慢慢的煸炒，等松子仁颜色微微的金黄，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即可盛出备用。随后做一个调料汁，在碗中加入盐、白糖、生抽、花椒油、核桃油各适量，搅拌均匀后，均匀地淋在菠菜上，再撒上点儿炒香的松子仁和稍许的白芝麻。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2: 真是没想到哈，
0: 啊，
2: 这个松子跟这个菠菜，嚯，他们还能产生这么色香味俱全的一个碰撞啊！
0: 所以我对今天的这道菜的总结就是：绿菠焯水补铁加，松仁一脑香气飘，调好料汁味道妙，三油融合护心脑。常做常食益处高，健脑润肤青春宝。
1: 说得好，那阮老师的话呀，记心间，养生美味乐逍遥。哎呀，跟着阮老师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

0: 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远山如黛他发的。
2: 杨老师，你快给我出出主意吧，我女儿她总嫌自己胖，老喊着要减肥，试过节食，也吃过代餐，还买了好多我都没见着过的那个网红减肥产品，结果呢，她折腾来折腾去，人越来越没精神了，体重就像坐过山车，下去一点她又弹回来，现在比之前还重了20多斤。袁老师，您说说现在的孩子要想健健康康的瘦下来，到底该怎么做好？有没有什么管用的又不伤身子的办法呢？
3: 哎，两位啊，我在想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是越减越肥？
0: 是啊，我也想减，我怎么觉得我这越减我这肚子越大了？
3: 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往往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方法没用对。
0: 方法对，
3: 对，违背了我们身体的规律。这位朋友就像您女儿这么节食，然后反弹，然后就更胖。像这个情况呢，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身上是很常见的。我跟大家讲啊，极端节食或者是乱用产品，一开始减的可能是水分以及肌肉，基础代谢反而它就降低了。那么一旦它恢复了饮食，身体就像遇到了饥荒以后那个拼命的存粮，体重呢它就更容易反弹，
0: 存脂肪了。
3: 对呀，所以减肥不该只是盯着这个体重数字，而是要优化身体的状态，让它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慢慢的让自己的体型呢更加的均匀。
0: 嗯，确实啊，很多人只关注体重的数字，而忽略了我们健康的本身呢。
3: 那么健康减重的关键呢是调整生活方式，讲究方法，饮食上呢就是要做到营养均衡，主食呢把一半的精米白面换成什么呢？燕麦、糙米、红薯等等粗粮，因为它们里边的纤维丰富，升糖慢，而且呢很耐饿。蔬菜呢最好占每餐的一半，尤其是我今天提到的这个菠菜啊，还有什么西兰花这类深色的蔬菜啊，叶子都是颜色都是深色的，因为这类蔬菜呢它的热量低，体积大，营养足，还有每天我们可以吃一小把的坚果
0: 啊。减肥还能吃坚果呢？坚果里边不油性大，要不就是脂肪高吗？
3: 哎，你不用谈之色变呐、那个优质脂肪对维持我们身体激素的平衡以及增强我们的饱腹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少的，但不一定啊，咱们非得花钱去那个健身房。咱们平时可以散步的时候稍微快走点，回家的时候你住10楼，电梯到8楼，你走2楼行不行？
0: 我直接走上10楼得了。
3: 但是10楼有点累，然后过2天呢，坐到7楼，再走到10楼。
0: 再过一，
3: 哎，对，慢慢慢慢的来。还有呢，我们平时的家务要动手做一做，还有呢，陪这个宠物玩儿，你遛狗遛猫的，你出去也得走啊，对不对？你这相当于活动身体了，就提升了你的代谢。最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一定要放平。我跟大家讲，这个减肥呀，它是一场持久战，不求快，只求稳，这健康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阮老师说的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呢也有想要和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有想要和阮老师分享的美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随时呢与我们进行语音留言互动。
4: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久违的相聚如约而至。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人，因为乐享时光相聚一堂，不为喧嚣，只为一份对美食养生的热爱，一份对健康生活的坚守。屏幕里，我们以美食传健康；屏幕外，我们以真心互相逢。每一份奔赴，都是最温暖的认可。一场暖心粉丝见面会，开启一场属于美食与健康的 美好邂逅。

0: 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嗯，好，这位友的名字叫花钱大王啊。
0: 我猜他爱人一定要赚钱大王，一个花钱，一个挣钱的，要不这家庭收入没办法成正比啊。
1: 绝配呗。
0: 对呀、啊，绝配呀、啊。
2: 要真是这样，那还真的是天生一对儿。好了，咱们说说就跑偏了，对不对？
1: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花钱大王他今儿都说了什么哈。
2: 对，
1: 他说母亲前一段时间呢跳广场舞腰扭了，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瞧了，药呢是吃了不少，可就是不见好。现在呢连这日常的活动啊都受到影响了，您说我弯腰啊转身啊就这些简单的动作哈、啊、做起来呢都费劲了。所以想问问哈、啊、你说除了吃医院开的这个药以外，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吃呢？另外呢有没有什么这个食疗的方法能帮母亲呢缓解这个腰的问题？
2: 他提的这个事儿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扭伤腰以后呢，恢复比较慢的朋友，我们在饮食上首先呢，最好不吃过咸、过油，还有过甜的食物。
0: 哦，
2: 大家可能会问，你看
0: 为什么呀？
2: 对呀，他就在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因为这类食物不利于消肿。
0: 哦。
2: 还可能会加重炎症反应，同时呢咱们还要保证营养均衡。我们可以多摄入一点优质蛋白质，它是修复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的重要的原料。我推荐的食物呢比方说啊瘦肉啊、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豆制品等等。那么在食疗方面呢，我推荐一道菜，黑豆核桃猪肾汤。这道汤呢做法挺简单的，猪肾呢我们就是猪腰子啊，处理干净以后呢把它切成片，用少量的料酒把它搓揉两分钟，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把这个猪腰子把它炒一下，等于是煎到两面微黄之后，把煎好的猪腰子、泡好的黑豆还有核桃仁儿，以及三五片去了皮儿的姜片一块儿放到这种砂锅里，加足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左右。到什么程度呢？到这个黑豆你吃一下软烂了，这个时候要出锅了。那么加点枸杞，再加少量的盐，再加点味精调一个味儿，这就可以出锅享用了。
0: 哎呀，阮老师教的太详细了啊，我感觉我都学会了这个汤的做法了
2: 啊。
0: 阮老师您快接着说说这汤对这个腰扭伤啊它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2: 这个黑豆核桃猪肾汤的作用很多。黑豆呢有补肾益阴、健脾利湿、除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核桃呢能补肾温肺、润肠通便。这猪腰子呢也是啊有补肾气、通膀胱、消积滞的作用。咱们把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对于我们腰扭伤以后肾气不足了、身体虚弱的情况呢都有很好的调养效果。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薰衣草，他想向您呢咨询一个关于他奶奶营养补充的问题。他说他奶奶之前呢患过脑血栓，后来病情发展呢出现了脑萎缩，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接近那个半痴呆的状态。不仅说呢经常不认识家里人啊，视力呢也下降得很厉害，所以想问问您，在现有的治疗的基础之上，是否可以额外的补充这个鱼油来辅助改善一下自己奶奶的状态？如果可以的话，他说家人呢下个月正好去这个国外出差，打算呢就给他买一些进口的鱼油来吃一吃，行不行？
0: 这个问题我就能回答呀。那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吃鱼油肯定有非常多的好处啊，因为我也知道这鱼油什么富含 DHA 还有那个 EPA。 那 DHA 大家都知道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啊，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发育和修复，对于改善什么记忆力啦、认知能力啦有一定的帮助。 而这个 EPA 还是阮老师交往的哈，则有助于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对改善这个视力好像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我这记忆力还行吧？
1: 行啊，
2: 行啊，真是行啊，刚子
0: 啊，
2: 看来我平时唠唠叨叨讲的那些个营养知识没少记。确实像你刚才说的，适当补充鱼油对于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我想要说的是，如果啊，如果想更进一步的提升一下，作用啊，或者你们说的效果呀、等等，我建议呢，可以考虑给奶奶呢，在国外直接买磷虾油。
0: 磷虾油，
2: 因为这个磷虾油呢，它是属于鱼油的叫升级版。
0: 哦，升级版。
2: 哎，这话你听懂了？升级版，
1: 高级了就。
2: 对，其中里边的欧米伽三以磷脂型存在。如果我们吃的话，吸收就更好，特别适合消化比较弱的以及我们上了点年纪的老年人。此外呢，这个磷虾油啊，它还含有天然的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呢，我之前也讲过，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它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这一点儿，对所有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都是这个，
0: 都是这个。
2: 哎，不过呢，就是咱买的时候呢，要注意选择正规的渠道，品质而且要可靠的产品，确保咱们的服用安全。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微阳散寒，少痰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六年前，李先生和李女士结束了婚姻，主要原因就是李先生无法忍受李女士对麻将的沉迷，
1: 经常在外面麻将馆打牌打麻将。
0: 本以为离婚之后各自安好，不曾想一些流言蜚语意外传入李先生的耳中，让他怀疑李女士之前婚内出轨。
1: 他的表弟就跟我说，他以前跟了一个四川男孩私奔，我就有做过亲子鉴定。
2: 这个是他儿子。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先生又意外撞见离婚后的李女士叫上了新男朋友。
1: 他带着男的在家里了，我就赶快到楼上去把那个门堵住。
2: 我跟你已经是离婚状态嘛，你没权利干涉我这有什么东西嘛。
0: 李先生深陷执念，步步纠缠，哪怕离了婚也执意要向李女士讨个说法。李女士则满心委屈，控诉前夫多疑偏执，肆意干涉，毁掉了她来之不易的新感情。眼看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热心的亲戚主动出面调解，撮合两人重修旧好。
1: 亲戚都来劝我，
2: 亲戚故意劝我也接受，我就是想着他能够改变。
0: 破镜重圆本是重启幸福的契机，可复合后的生活依旧布满裂痕与猜忌。在今天的节目中，李先生指出，两人虽然已经复合，但却迟迟未能复婚，因为李女士始终对前男友念念不忘。
1: 他说复婚是不可能的，哪个男人跟他好又说得我不好，你肯定跟那个还有来往。
0: 那么李女士是否真的旧情难忘，心思摇摆不定，情感纠葛尚未离清，命运又迎来重击。去年一场重病骤然降临，李女士确诊乳腺癌，可就在生死关头，李先生却选择了退缩。
2: 我明天要做手术，说我跟我无亲无邻，签字有风险。
0: 面对前妻的控诉，李先生却大呼冤枉。他坚称在李女士重病期间，自己尽心尽力，衣不解带的伺候。
1: 我给他解释，当年啊，基本上没睡了，照顾他好。
0: 可他任劳任怨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李女士的无情驱赶。
1: 他让我出去，一定让我出去，跟了两次了，他有点这么狠心。
0: 半生爱恨纠葛，六年纠缠拉扯，最终这段分分合合、满目疮痍的关系，是将彻底画上句号，还是迎来新的转机？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离婚后的意外。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他在家里呢，就跟我说过，他的出现一个肿瘤，他要到邵阳去检查，说了很久，但一次没去，有时间就是在麻将馆。后来他到长沙去了嘛，到儿子那里去了。我就打了电话给儿子，我说你妈妈有肿瘤，你有时间陪她做一次检查来。他就说要得，他就打电话给我，他一个原先在我们邵东见了那个结果，让我给他邮寄到长沙去。我就跟他走，走到了就看到那个男的一个检查，我站在里面，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你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了几个月，你就陪他做检查了？我跟你只做一二十年了，你没陪我做这个检查，就做了一次，陪我检查，他没检查完，他可能微信跟联系到了，要打牌了。他说我回去了，我打牌去了。
3: 是觉得他对别人更好，是这种感觉。
2: 检查报告是这样一回事，因为以前跟我交往之前，他出过一次车祸嘛，跟我交往的时候他还没有好彻底。
3: 他觉得你看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对我是这样的。
2: 对，他生病了什么都是我推着他去检查，他那个支网干、肺气肿，都是我陪他去的，一次一次都是我陪着他去的。
1: 他回来的时候，他说复婚是不可能的，他在跟我说个胡说么一事，那个男人跟他好，又说那个男人三观也正，他三观也正，两个都好很好，又说的我不好，他妈妈就骂他，他三观正，三观好，为什么他老婆走掉呢？这个人没实说。我就问他，你那个指标地方他不说，我就问了他，问了很多次他不说。
3: 你要干嘛呢？
1: 打起来嘛，就是这样。我是想着他，哎，又到那边去，我又怕见
3: 了。你在做预防预备吗？
1: 是啊，你不说，你肯定跟那个还有来往。
3: 你是在考验他，还是在
1: 考验他？他说假的，还是跟那个有联系，他还想到哪里去？
2: 他跟那个男的，我说那个有个建材城、行业城，那个是连在一起的。我自己装房子吧，我就经常去那个建材城吧，反正他们是连在一片的。他就问我那个人是不是住在哪个，我说不是，就是那个行业城跟那个就在一起。然后他就会说你故意骗他，然后又回那个人个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知道他这个脾气性格，他会打别人的电话，
3: 怕他做出冲动的事情。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李女士总是拿前夫和前男友做比较，这让李先生坚信李女士对旧情人念念不忘，甚至藕断丝连。然而李女士却对此矢口否认，她指责李先生疑神疑鬼，对她没有丝毫信任。就在这场信任的拉锯战愈演愈烈之时，命运又降下了更为沉重的打击。李女士确诊为乳腺癌，当病魔骤然袭来，李女士本以为前夫会放下芥蒂，成为她最坚实的依靠。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她最无助、最需要温暖的至暗时刻，李先生居然给她浇了一大盆冰水，让她凉透了心。
2: 邵阳做手术的时候，下午我去的邵阳做的检查，医生说要我入住院，要做手术的那种。第二天继续要做深一步检查嘛，然后我就去邵阳了，因为我们都是拼车去邵阳的，就在司机嘛。那个男的打电话，他跟别人说，说发微信还是跟什么说，我还在家里，男的打电话就打到家里来了。后面那个司机来，我就接我，我就走了。他立马就骑着摩托车出来了，跟踪。走了一段距离，他也没有看到。我就想到他肯定今天会休息不好，因为这个事吧，我就给他发个信息，让他安心在家里。我说，我在去邵阳看病，明天可能会做手术，需要你签个字。发个信息发给他，他立马就打给我老娘，80岁老娘。然后我很生气，他跟我老娘说，我明天要做手术，说跟我无亲无邻，签字有风险。还说我后面反正会要他出去什么？
3: 那个你手术谁签字呢？
2: 还是他签字？

0: 是了，后面他还是去了，去了是去了，但是照顾我吧，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尽心。头一天晚上我睡的我那个一个姿势嘛受不了，然后好像腰断的感觉，他睡得呼呼叫，我叫了好多次都没叫醒呢。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对我那种发自内心的关心，我觉得。
1: 后面他还是去了，你又怎么看他还是去了？
0: 去了，我觉得他是不照顾，这个事肯定说不过去。
1: 被道德绑架去的
0: 啊，对，也有一部分，多少感情，这个也有一部分，我觉得啊，两部分的原因，我觉得。
1: 那一天他去医院，你是真的心里是不信任他的是吗？
2: 他前天晚上下午背了一个包出去，第二天呢有个男的打电话给他，他就背了个包出去了，出去了我看到昨天也背包出去，今天也背包出去，不晓得干什么做什么去了。我就跟踪他，他跟着他到高铁站，他发信息给我，他到底要动手术啊，要用我签字。
1: 你当时是真的担心签字有风险，还是在考虑别的？
2: 因为我跟他背亲呢，他户口本也改掉了，现在不复婚，现在没一点关系。我就是怕他让我签字，怕万一出现什么事，他们家娘家来找我的事。
1: 后来怎么又去了呢？
2: 他哥哥这样讲，万一去嘛，只是我也不会怪你，
1: 让你安了个心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去了以后，你对他的照顾？
2: 我跟他解释，当天啊，头一天晚上反正基本上没睡了，15分钟要喝水，15分钟要喝水，要起来坐一坐，要。
1: 你认为你是已经尽心了的是吗？
2: 我当然尽心了，你要加什么东西，我也买什么东西，照顾他好，我这个人信任，看着他
1: 还是有点心疼，
2: 有点有十多年的干净。
3: 李先生认为他尽心尽力地照顾住院的前妻，足以证明他是真心想和前妻好好过日子。可在李女士心中，所有的付出都抵不过生死关头的一次退缩。手术需要签字的关键时刻，李先生的顾虑与犹豫像一把冰冷的利刃，深深刺痛了李女士的心。她猛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与她复合了，但终究无法成为她风雨半生的依靠。一边是重病缠身急需依靠的自己，一边是危难时刻只顾自保的伴侣。在无尽的失望与拉扯中，李女士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压下满心委屈，决定再给这段感情最后一次机会。
0: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反反复复吵，本来我是想做通过这一次我的手术，我们把关系能搞好一点，他对我如果照顾好一点，不惹我生气，以后他就去打我骂我，我都愿意接受，我心里也平衡。但是就没有做到，你今天下午又在家里，第二天他就惹我生气了。
3: 出院回家本该是劫后余生的相互慰藉，可现实却给了李女士沉重一击。因为就在回家的第二天，李先生便冲她大发脾气，这突如其来的怒火瞬间击碎了李女士对这段关系仅存的幻想。
0: 就是因为他那边亲戚都来看我了，拿钱了，我哥哥我嫂子就没过来，我就说他们过来就过来，不过来也没关系嘛。然后他就和我说，你哥哥你结婚的时候一双袜子都没有给你，我说我们30多年前的事，我说你这个还记住，我说男子汉心胸要宽阔一点。他就爆发了，手机就这样甩到沙发上，然后就吼。后面还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早上我要去那个邵阳伤口换那个纱布嘛，我自己一个人去嘛，7点多自己还没打电话嘛，然后我就去晚一点嘛，他就说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出去，那你什么时候去？那你不要去了。听到他说我也很生气，我就开门出去了，然后我就在外面联系司机，然后12点多搞完了，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嘛。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想着不跟他生气，我说我今天去的这个时间刚刚好，你去早了你也是在那里等着。然后他还是回来的话很难听，我生气了，我就说我这样日子过不好，自己希望我自己早一点死。那天晚上他出去跑车了嘛，第二天早上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车速地上有一个扎头发的那个头绳嘛，什么时候掉的你也不知道。
1: 明白。
0: 然后就是他回来了，他就把他捡起来，就站在那个卧室门口，我就躺在床上，他说你这个要不要了？我就说不要了，你丢掉吧。立马又补了一句，我就说你也知道我的性格，如果不要的我都会丢到垃圾桶里，我怎么会丢到地上呢？把我这个话说完之后，他还把这个拖把一摔，你摔到我那个我睡在那个床的那个边上的地上，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他就把我踩在脚底的那种，没有尊重我，我就拿剪刀把那个剪刀我就发泄一下，我就想说这个时候你还这样一再再再三的搞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生命我已经是癌症了，你还这样，我是很失望的。
1: 做完手术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0: 十号做的手术，
1: 还没到一个月的时间。
0: 是啊，这个上个这个纱布还在证明吗？不用做了，拔管子还是星期一拔的。
1: 那你已经生气了这么多回了？
0: 对，我就想着我要自救。
1: 他说的这两次，你可以解释。
2: 谎话。是这样，他那个过过手术呢是没有一点心情的。
1: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讨论什么钱不钱，而且还是从钱的事，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
2: 没说钱，他去做手术，他哥哥他妈妈都知道吧，我们亲戚朋友都来打电话问候，就是人家哥哥没有一点亲戚没有来过电话。那我就是说了也没有多大事啊，他就发脾气，他说我你这个男人心胸狭窄。我说我不是心上长子，要他多少钱啊？我问你，你是亲姊妹，你应该要打个电话来问问一下。
1: 你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不是更伤他的心吗？
2: 理解也有可能了。
1: 那那个发圈的事情，你有感觉到你态度不好吗？
2: 我好心好意问他，我说这个化妆纸不要了吧，丢在厕所里面，丢掉。发皮啊，丢掉丢掉，搞了三次。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带这个情绪是吗？
2: 是啊，他经常是这样搞的。
3: 大病初愈本是休养生息修复感情的最佳时机，可李先生和李女士的相处依旧矛盾不断。在李女士看来，自己身患癌症最忌讳动怒伤身，可李先生总是惹她生气，身心俱疲的她已经失去了继续相伴过日子的信心。然而李先生却说，李女士情绪起伏极大，时常莫名发火，她处处小心翼翼，备受压抑。更让李先生难以释怀的是，这段关系始终有名无实，让他毫无归属感。
2: 将近一年的他都不可能复婚，我没有一点安全感。
3: 复合后，李先生一直住在李女士离婚后购买的房子里，尽管他多次提出复婚，却一次次被李女士拒绝。本就没有安全感的他，还时不时地受到李女士的威胁，要将他扫地出门。
2: 他要我出去，一定要我出去，跟了两次了。他有这个对面狠心，我现在我自己搬出来了。上一次，他要我走，我看到他们家里人，他妈妈80多岁了，他过个手术是不可能去服侍他吧？嗯，我看到他昨天。他要我走，我还是没走。
1: 那为什么这一次你就走了呢？
2: 他好一点了，开始睡在一个床上，他动了手术，因为动不了了，起床还要我帮忙嘛。回来了，他又帮到我这床上来睡了，睡了现在好一点了，他又抱出去了，要我出去啊？他就是想要你回来扶着他。以前我的钱、工资弄的钱都交给他了，现在还想要我把钱都交给，用你的钱，不要你了就要你走，他还是想哪个男的，晓得吧？他要一个男想跟哪个男的好？
0: 他回来就是说，你现在有多少钱啊？能不能给我管？就是说，你对我这样子，我还能给你？他也没给。但后面关系稍微缓和一点点了，他后面自己就那个钱就给我，给我反正关系一不好了，那个钱马上要回去。他出去的时候，最后的矛盾点是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们有必要去调解一下，关系缓和。他就说你没良心，反正你早就要我走了，怎么怎么的，那我就走吧。话赶话嘛，我就说那随你吧，你想走你就走，
1: 就这样走
0: 啊。我该你给你的钱我都给你。他走的前提就是他回来的时候给儿子结婚花了80多块钱，这个钱他要我一定要给他，我们两个达成了协议，他帮你我家里给他90000块钱，这个都协议了好多次了，这个钱我搞来了，我借来了，然后我就给他，然后他又不走了，然后我们继续过，过不好了，然后又说又走，我又问我要钱，然后就是反反复复三次了，这一次是四次了。
1: 我听到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们过得很没有安全感。
2: 对对对，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0: 他在家里我就觉得提心吊胆，那种小心翼翼的那种生活。
3: 在这段关系里，无休止的争吵，分分合合的纠缠，耗尽了彼此的情谊。李先生满心不安，李女士满腹委屈，两人都缺乏安全感。那么常年目睹父母矛盾的一双儿女，又是如何看待父母这场长达6年的恩怨纠缠呢？
4: 我 爸的话呢，性格上暴躁比较冲动一点吧。我妈的性格的话，啰嗦吧，反正事情会经常说啊。他们两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架的时候就很长一段时间，相当于陌生人一样，也不会讲话啊这种。我和我妹妹的意见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就是不管他们离婚呢、还是复婚，其实我们都没

0: 解，就是看他们自己，因为生活在一起要解决的也是他们两个自己的一个心结啊，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性格问题啊，能不能自己调节，然后自己去包容。两个人就是不要再纠结以前的事情。
1: 在儿子眼中，父母二人性格各有短板，都需要改变。他们作为子女，尊重父母的一切决定，只希望父母能解开心结，晚年安好。而历经种种的李先生和李女士已经对彼此失望至极。
2: 这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给我放下了，彻底放下了，
3: 把这个关系想做个了解。
1: 那么这段破碎的感情究竟病根何在？观察员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剖析？
4: 男方真正的触发人内心心底善意的，他一定是温暖，而不是寒冬。在提到你妻子患病的问题上，我觉得是匪夷所思。人在患病的时候是最脆弱的，前妻之所以愿意跟你重新在一起，也是考虑到年龄比较大的，需要一个人来关心和帮扶，他选择了一个不是给他温暖的人，而是在病中让他雪上加霜的人。还提到他哥哥的事情，就算他哥哥是个坏人，你跟一个患病的他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只会让他更加不快。你是希望在你妻子这里得到肯定呢，还是希望你的妻子去跟他的哥哥去吵一架呢？你给儿子办婚礼的9万块钱，你怎么能找你的妻子要呢？你跟你的儿子是个赠与啊，而且你前妻居然也很大方的愿意给，这是你妻子的优点。女方啊，你跟男方既然选择了复合，那么你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就是不应该在他的面前呢去提到你的新男友的种种好。作为男性来讲，很在意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的女朋友啊，在自己面前提到其他男人，更不要说是一再强调这个男人有多么好，这对于你们复合之后的感情呢是不利的。在男女关系的接触当中啊，女性最好柔那么一点，不要太刚，容易把人刺伤。有时软一点呢，可能会比硬一点更好。其实你们内心呢、都是想好好的在一起生活，但是我发现你们的嘴啊，都很硬。你们也多次参加过亲戚啊，他组织的这么一个调解。女方呢，在儿子这么一个结婚前呢，也是希望哈能给男方一个机会。男方呢最近表现也不错，我也听到了，在这个妻子做手术期间呢，你也是尽其所能的，这个对妻子进行了照顾，也都做得很好。但是呢，你们的脾气得改一改，否则呢，你们都指望对方先低头啊。我想可能你们会事与愿违。刚刚所说的因为小小的一个发圈的事情呢，都引起你们大的风波，这个实际上本质上啊，还都是你们的性格和你们的脾气所导致的。如果你们在这方面能改一改呢，多向对方表达善意哈，我想你们的感情呢会有更多的缓和。
3: 女方内心哈、渴望被看见被理解，你们复合以后你又确诊了重症住院，本来是修复你们夫妻感情最好的契机，你满心满眼期待什么丈夫对你的照顾啊，对你的体谅啊，但是结果呢事与愿违。在日常哪怕是一个头箍这样子的小事，你看到的是对方的非常冷和硬的一种回应和态度，所以一次一次又击溃了你的这种需求和安全感。一次一次的这种失望以后，你慢慢的把自己的心门彻底给关上了。但是的话呢，我也要指出来你的一个心理盲区，就是在你的认知里边放大了自己，有没有看到对方的心理需求呢？你忽略了你的前夫，他骨子里面其实是一个什么极端敏感和自卑的一个人，在他面前的话呢，称赞其他的一些异性会持续放大他内心对你的猜忌的，所以他像个七上八下的水桶一样，你没有让他安生活到怎么样啊？确定过这个回归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男方复合以后装了一个监控跟踪，反复求证女方的行踪，你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掌控感，你需要的是时时刻刻这个女人对你的报备，你才能够缓解你内心的这种焦躁焦虑和恐慌感。妻子生病你也愿意去医院去签字，你也贴身去照顾了她，出人出力，她其实在你心目当中还是有位置的，你还是不想把这个家的话呢彻底走向破裂的。但你表达的方式的话呢，你是什么？攻击。

0: 质问，提条件，把你的关心的话呢，全部都裹上了尖锐的刺，你刺向了女方，而且是她身体的话呢最虚弱的那个当下，让女方感受到压迫和不被爱。你们表达爱的方式都是攻击，这个很恐怖。那你们这样的话呢，只会去持续的激活彼此内心的这种创伤记忆。刚刚结了一点痂不流血了，立马又挑破了继续流血。遇到分歧，不要去言语去刺激对方，去对抗。有疑问的话呢，要当场温和的去做沟通。30多年的夫妻情分了，我看得出来，你们其实对对方的话呢，心里还留存着那么一丝不舍的，是被日积月累的这些委屈给盖住了。如果还能够给到彼此一次机会的话，收起你们的尖锐。如果实在无法和解，宁愿做朋友，不要成为仇人。
1: 你们两个人对婚姻和情感需求非常低。李先生是，只要你能按餐给我做饭，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就 OK 了，只要后方安稳就可以 OK 了。李女士是，只要我生病的时候，你能给我端茶倒水，你不惹我生气，我好了之后你打我骂我我都忍，这得有多低的情感需求啊。你们两个人根本不会去生发情感，不会让情感去流动起来，不会去建设情感。可是两个人的关系里边，如果没有了情感，还会有关心吗？还会有体贴吗？但是你们要的又恰恰是彼此对彼此的关照、体贴，甚至是切断外援关系的对婚姻的枯燥的死守。就跟外边没有多少交往，你也别去这样那样的，你天天就守在婚姻里，咱俩感情凉薄，彼此没有感情流动，就这样守着这桩婚姻，你觉得守得下去吗？那两个人这都变成行尸走肉了嘛。所以两位就要都成为主动者，而不是被动者，不是被动等着对方来关照自己，就主动去口头上要表达呀，发信息说老婆我想你啦，我现在开车很累啊，老婆要发信息说老公你到哪里啦，你开车还顺利吗，要有问候啊，情感上给激活呀。你对于他人会产生伤害这件事情，你大概真的是不太有认识。就处理亲子鉴定这个问题，你要知道一旦产生隔阂，有些感情伤害了，就跟一刀砍下去，你想不留疤痕几乎不可能了，你太直来直去了。还有思维上的狭隘性，你在家里装了监控，哪个女人把男人扯回家里来，你有多大意义，既造成了伤害，显示不信任，然后你又没起啥作用。如果是说你真不信任他，那咱就不往一起凑合了，就他都已经到这份了还愿意跟你复合，他能有啥外心呢？情话不说，然后拥抱不抱，剩下的都是对你的要求和对你的伤害，你就这种关系咋往下走嘛。你们两个分也好合也好，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一对一去聊一下啊。
2: 调解员指出，李先生和李女士之间缺乏情感互动，全是对彼此的指责和猜忌，倘若双方都不愿做出改变，很难一起继续走下去。那么这番中肯点评能否触动他们的内心呢？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李先生袒露心声，相伴30余年，感情早已刻进心底，他始终无法放下前妻，所以想要复婚，但他有两个前提条件。
3: 我希望他，你必须要复婚，不复婚，我现在就没有一点安全感。要想复合，必须不能打败了。他现在做了手术啊，儿子几天他也要去了，要去打了。他现在要你走就走，房子 他现在是他的名字，你要么先把给我也可以，他不是个分给我一半，我只要先给我一半，放点日子的，嗯，反正以后是我们死掉了，放点多日子。
4: 那就算你们结婚，再次结婚了，那还是他的婚前财产，不可能变成你的婚。

0: 或一半财产。
1: 嗯，这样我怎么了？他要你走就走了，我的钱也要拿出来用，那我又没有一点财产。
0: 他现在没有叫你拿出来用啊？
1: 那我那些他拿了来钱，他现在生病了，现在打工做事做不了了，拿来钱。他现在身边没钱，钱还是要用我的钱。现在我的钱又要拿出来用，我现在没有一点安全感。
2: 李先生提出两大复婚条件，一是希望李女士彻底戒掉打牌，安心调养，瘦好身体；二是要求李女士的房产证加上她的名字。过往被随意驱赶的经历让她极度缺乏保障，她只想用房产给自己一份安全感。面对前夫提出的这两项要求，李女士会答应吗？
3: 有时候我就是晚上没事的时候去打，还有就是不累的时候，精力有剩的时候我就去打。
4: 房子加他的名字，他也有安全感，你也有安全感，钱也在一起。
3: 这个坚决不同意，我不要他的钱，那些钱给我的压力太大，他时不时然后后面又找我吵什么事，又找我要，我那个钱我也要不了。你看我这个钱转账记录，转了三四次了，转回来了，然后要回去又转回来。
2: 李女士拒绝在房产证上加前夫的名字，她并不相信前夫会真心实意、长久稳定的付出。过往在钱财上反复拉扯的经历让她不敢轻易松口，更何况前夫脾气暴躁，常年相处带来的巨大精神消耗让她早已对复婚不抱任何期待。
3: 我对他已经不抱希望了，他回到家里还是会原样子，他没有改，他改不了。他在家里我就十天我把他人筋都绷得很紧啊，然后你去走一下他会说你什么，然后我想吃点红薯，我自己用这个吃，我就这么抬抬的，我就挂一点的皮挂到那个洗水池嘴里面，他回来都要说你这样搞这么多。他睡不着了，他会这个拍墙壁拍桌子再跟你理论一个通宵，反复这样。
4: 他给你产生各方面的精神压力太大了，
3: 对我真的是害怕了。
2: 频繁的争吵早已耗尽李女士所有心力，她只想平平静静养病生活，不愿再踏入复婚的泥潭。见二人僵持不下，观察员尹慧珍来到李女士身边耐心劝导，结合她术后的身体状况与现实需求给出了折中建议。
5: 因为确实你们双方还是有互相照顾的这个需求，我们也不要彻底的把关系给切断，既然有些东西啊，就是无法互相妥协的时候，我们就先缓一下，先把关系缓和一下。
2: 那么最终他们是将给彼此一段时间调整，以观后效，还是彻底结束这段纠缠不清的关系呢？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结束了，来看一下经过密室之后大家现在想说些什么。
3: 通过老师一些调解啊，我觉得自己身上也有一些问题，我有时候也有点固执吧，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也想改变自己一下脾气吧。不管我们以后怎么样，反正我们有共同的儿女，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先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然后把心情调整好，以后后面的事我会都会往好的方面积极的发展。那个牌我会少打，然后我学点东西。
1: 我也有些问题了，对我儿子的伤害极大，我主要是我的脾气，我的性格要改，我讲话的声音大了一点，情绪要调整好，以后两个都好好过好下一辈子。
8: 两个人今后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从自身做起的，就是自己首先要都有一个好的态度，这样的话两个人就都好，慢慢形成习惯就好了嘛。希望你们两个真心生活的人，也为生活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剩余的所有人生的时光能够岁月静好，但是首先是心态要好，情绪要好，希望你好好的，好吧？
3: 好的，谢谢老师们啊，辛苦了。
8: 那就先回去了。
2: 节目的最后，李先生和李女士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二人达成共识，决定先各自沉淀调整自我，再考量往后的相处。对于李先生而言，他需要收敛急躁的脾气，放下无端猜忌，学着给予爱人最基本的信任与安全感。而李女士也要减少打牌消遣，好好调养身体，学会稳定情绪，换位思考，多顾及前夫的感受。和解从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唯有两人同步自省，互相体谅，放下

0: 过往心结，这段关系才有重新回暖的可能。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

0: 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赢了。我连推带逼迫的，只要他上了大学我就赢了，你可以随便玩了，就我们家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我太开心了，觉得他上了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事实上不是，噩梦才刚刚开始，他根本没有养成自我学习和对学习兴趣的内驱力。内驱力就是什么呢？这个小车不用推，我自己开，而且我上有油或者有电。他没有油，没有电，没有自主的学习动力。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绝不仅仅在学习这方面会辍学，他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方向和角度他都会向后退，因为他没有成功的价值感，没有成就的那种自我动力和自信。我再说重的话，批评吴妈妈，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您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特别离谱。你把几乎教育孩子错误的方法等于你学习了一样，所有的打压、控制、抢夺、逼迫、边界感的没有、侵犯隐私，所有的东西就刻意学都学不到你这么错误。我再跟妈妈说一点，或者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吧。绝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因为玩手机导致厌学的，是因为诸多的问题导致孩子没有能力和力量上学，厌学之后才沉迷的手机。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有处可去，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父母跟我的交流和交心可以，但这些如果都没有，我没有兴趣，那我总得活着吧。这个时候游戏开发商是最精明的，当下即时可见的成就感和快感，所以他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可以瞬间被满足的，或者不断的积累是可以马上看到的。我们再做一个场景的比方，小徐，比如说你妈妈现在过来拥抱你，你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渴望还是恐惧？
2: 有点抗拒吧。
1: 我也事先猜到了你的答案，一定是恐惧的，我把它写好了。因为长期没有被关注感受，或者妈妈没有把爱的正确的方式传递到孩子这儿的时候，他是会很尴尬很抗拒的。一想到妈妈这个词，给我的都是挑毛病、提要求、控制，甚至我不安全。妈妈，如果是爸爸半夜三点两点或者随时闯进成人的女儿的房间，你会想象是什么场景？你可能会去扇她一耳光，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进她的房间，你不知道你是爸爸吗？是异性吗？但你怎么就在儿子这忽略了性别的边界呢？你怎么可能不敲门，不经过允许，在半夜两点你怎么可能就进入孩子的房间吗？还把他的门锁抠掉，留一个洞是吗？门监视，这就让你的孩子心生了无数的叛逆、反感、恐惧、担忧，而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小徐本身是有能量的，很阳光，只是他为了在青春期和妈妈打赢这一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做了一次失败的努力，因为他没有打赢过。所以现在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他21岁了，但是明显的这叫青春期后置，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没有爬起来，他是不甘的，所以他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青春期向后移，移到什么时候？移到现在。但是小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因为你不至于去打工，去给人家安电梯，那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学习是你最适合你的路，但是学什么可以上去？
3: 妈妈，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100分里面你觉得跟你的儿子的亲子关系你能打多少分？
4: 没有几分。
3: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极度的紧张，当一个人的关系极度的紧张，您再去用说教儿子，您听得进去吗？
2: 左耳进右耳出。
3: 所以妈妈，如果你要解决孩子他的休学，甚至他未来有人生方向的问题，甚至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这种出路的问题，我建议妈妈首先先修亲子关系，这种关系先从妈妈快乐积极的状态开始，就是我们读书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

0: 路。第二，休学也并不是末日，我们要先放下，放下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恐惧和害怕。当我们放下这种内在的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平和。你不要一谈就谈到学习上来了，本身学习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但是你变成了那么痛苦，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提学习。妈妈一提学习就很焦虑，一提学习就觉得这个玩手机影响了她。我建议妈妈首先要学会放下，不要替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包办，唯学习论，我其他东西我不管，但是学习成绩好，你考上大学，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孩子的技能，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培养，与人沟通，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探索，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1: 你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人派的和学院派的人之间的一个矛盾。黎先生对于自己既得知识的观点有赵括式的恪守，对于生活简单事件的处理有孔乙己式的讲究，对于自己指令的未得到执行有君主式的焦虑。所以你就是一个综合体。孔乙己为啥站着喝酒都要穿长衫呢？你很多方式上不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这是讲究，直接说呀，今天你自己走，我不走了，我实在不舒服，我回家休息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通常把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互动可以把它演绎得无比的复杂，我都让道了呀，然后他怎么还不懂呢？就在那儿憋屈。毛女士没伤害到你，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伤够呛，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而你最焦虑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会怎么样，这绝对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把自己的指令自己的观点给贯彻下去呢？我没见着哪个自卑的人会这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只有自信的人才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话在他那一句也没执行下去，这是君主式的焦虑。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你不能说是毛女士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思想给你的。然后我们毛女士，我觉得你本身呢也很大方也很大气，然后也不指望男人，自己做的也挺好，但你在表达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伴侣的感受。你比如说，我是没指望男人给我钱，但是话不是这么个讲法，话是人家问你说你图他啥呢？你比如说，我图我老公有责任心，我图他的专业能力很强，这听着多好，人们既很清楚明了的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加他，然后你老公又在对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被得到了认可，你这多好呢？你说话真实性没毛病，但是说话的方式有毛病，因为你说话的结果出问题了。

0: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我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啊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元，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元，今天呢特享会员价 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摇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里见中国。
7: 仆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
8: 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能够治得住仆从呢？
7: 金先生会帮他的。
9: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
10: 校长，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9: 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真是 危及到生命。
10: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蒲松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2: 拿这一块。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撤！要不是你很有用，你以为我会留着你吗？
1: 中尉，李鸿山回来了，大佐叫我们过去。这个混蛋，他还有脸回来？走，大佐，我抓住了黑狼的妹妹白狐，带着她去黑风山交换人质，没想到黑狼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三个人质都被炸死了。八嘎，大佐。 这次是因为皇协军无能，才带来了如此的后果。大佐阁下，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我没有想到这股土匪竟敢伏击我们。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带兵去肃清这股土匪？
2: 不要再跟土匪打了。为什么？为什么？ 土匪抓了我们的人，向我们索要黄金，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这股土匪对我们的威胁不足够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抗日目标，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土匪，包括上次抢我们的粮食，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利益。这件事件。 很有可能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0: 大佐，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收买他们？嗯，不是收买，是收编。我们可以将他们收编到皇协军的队伍里面，封官加爵。
2: 黑风山上的土匪兵强马壮，如果能为我们皇军所用，那将是最好的结果。
0: 收编他们，对。白狐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呀。如果成功，那么对于其他的抗日力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逐步的消灭中国人的斗志。
2: 大佐，我赞同您的决定。我们是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土匪身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去跟土匪谈。毕竟中国人之间比较好说话。嗯，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三名日本商人被害，原本应该给你处分，但是。
3: 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收编土匪，那就功过相抵了。是。双方都提前做了手脚，鬼子派一个人假装白狐，黑狼也很厉害。提前在日本人质上绑了炸药，不过鬼子最后宁愿人质炸死，也不愿交出白狐。
4: 我刚接到上级的情报，鬼子已经改变了思路。
5: 他们想收编黑风山的土匪，什么？鬼子收编土匪？嗯，是啊，现在白狐还在鬼子手里，啊，如果他们拿白狐来要挟黑狼，黑狼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人，那局势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队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营救白狐，这样的话。 黑狼就不会被日本人所控制，那黑狼投靠日本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营救白狐，风险是不是会太大了？也许有机会呢。
4: 对啊，翠翠的主意虽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能救出白狐，鬼子的阴谋就没那么好实现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嗯，
6: 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3: 翠翠，
2: 没想到你如此深明大义，会同意出手救白虎。其实我想告诉你，我跟白虎真的没什么。
3: 那他是不是为了找你才被鬼子抓去的？瞧瞧，人家多情深意切啊。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被救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准你和他联系了，否则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2: 翠翠，我对你的真心你还不明白？要不这样吧，我们提早把婚事给办了。
3: 讨厌，等打完了日本鬼子再说。
4: 好吧，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我也要多打几个鬼子。走吧。

0: 李团长，小丽袁少尉来了。
1: 好。
2: 李团长，有个老朋友要见你。
1: 啊？李团长，你还认识我吗？你是？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3: 哎呀，是你啊，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1: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团长，那天我救了你之后，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开枪的人是你吧？
0: 你救了我，我又在你背后打了一枪。你是皇军，我是黄杰军，咱们是一家人，您认为这可能吗？

0: 静，你说这话要有证据的。
1: 盛田中尉，您是不是搞错了？
0: 盛田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
2: 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
0: 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
2: 哼，
0: 什么东西。

0: 哎，来了，
1: 王老爹，
2: 二龙，翠翠，
1: 家里有人吗？
2: 没人。
1: 哦，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2: 没事。
1: 哎，走，走，
2: 哎，快点。
1: 狗子，马头。
3: 哎哎，
1: 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3: 是，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啊，一定得智取。
2: 哎，二龙，你们这是要劫狱啊？
1: 是，我们要救一个被日本人抓起来的人。
2: 哦，要救谁啊？
1: 黑风山的二当家，白虎。
2: 哎，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
1: 这可靠吗？
2: 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没事。
1: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2: 哦，
1: 快去快回。
2: 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
1: 那拜托了。
4: 山田君，你的伤怎么样了？
2: 谢谢小林君的关心，只是擦伤，没有大碍。
4: 哦，
2: 小林君，我现在有点怀疑李空山。
4: 哦，怎么回事？
2: 在我追杀二龙的过程中，李空山这个蠢货差一点被二龙干掉，是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
4: 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去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好几件事情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2: 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哎，不管怎么说，这些皇协军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4: 嗯，好了，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
2: 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虎，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找你们。
4: 好。
5: 李团长，吃点东西吧。
6: 啊，谢谢，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胃口。
5: 这些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我的拿手菜。
6: 啊，好吧，放这儿吧。啊，对了，周秘书，有件事儿我想让你去办一下。这两天我就要到黑风山去和土匪见面，谈收编的事儿。现在白狐不是被我关起来了吗？他可是一个关键的筹码，我想让你到牢里去和他谈一谈，给他洗洗脑。
5: 没问题。
6: 你一定要注意好分寸，说不定今后我们还要一起共事呢。
5: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跟他聊的。
6: 好，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去，正好这不还有一只你送来的烧鸡，你带给白狐吃吧。
5: 为什么？这是给你吃的。
6: 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周秘书，最近我的肠胃不太舒服，真的吃不了这些油腻的东西，正好你带过去，就当是你给白狐点甜头尝尝。
5: 那好吧。

0: 你就是白狐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云婉。这个是月满楼的烧鸡，我特意买来给你吃的。你被日本人关了这么多天，想必一定饿坏了吧？来，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日本人想和你哥哥谈合作，而不是作对。我们马上就会派人去黑风山找你哥哥，想给他送一份大礼，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他喜欢杀人。
0: 我是在和你谈正经事。
1: 正经事儿是吧？行，我就跟你说点正经事。
0: 这就对了。
1: 看你这年纪轻轻，还有点姿色的，做什么不好，做汉奸？
0: 我
1: 什么我？我做土匪就好过你做汉奸。
0: 你
1: 什么你？你做汉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呦，说到痛处了是吧？我还懒得跟你说呢。

0: 王老爹，情况怎么样？
1: 打听清楚了。
0: 好，
1: 你们要救的那个人啊，就关在东面的牢房里。对，最近看的非常严。他们啊，主要是伪军，也有不少鬼子。现在他们自己人进牢房里啊，也需要特别通行证。哎，还有，他们管发通行证的鬼子啊，叫高桥。今晚他要去岳阳楼酒店喝酒，他身上就有特别通行证。啊，
0: 这太好了，王老爹，你带的消息太有用了。哎，
2: 连长，我有个主意。我看咱们这样。
3: 哎，好吃好吃
1: 好吃，
3: 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
1: 这一口辣的，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干！
4: 哎，哎，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是青椒炒鱿鱼。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尝尝尝尝，招牌菜，招牌菜，
3: 尝尝啊，尝尝。
1: 你这个鱿鱼好吃
4: 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几位皇军吃得开心，要不要看点戏法啊？
3: 戏法？哎，交过来，
4: 伙计，
1: 吃，去去
4: 快点。太君，
5: 太君，
4: 这是镇上有名的魔术师。
3: 你都会什么戏法？
5: 我会很多戏法。
3: 让太君高兴高兴，变得好，太君上。
5: 好好好，
4: 快快，少爷无躁，少爷无躁，看我变，来看我变啊！

0: 能不能给太君变出个花姑娘来？
1: 哈哈哈哈哈！有，
2: 有，好。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2: 有的哈，
1: 有戏。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来来来，
1: 真的不错，
3: 打刀队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刀的路上啊，下去吧，
4: 去吧，
5: 几位太君慢用，走。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嘿，
2: 起来，跟我走。

0: 你看看，快！
1: 连长，怎么办？
2: 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0: 去了。

0: 天，原来你真是鬼子！
1: 哼，把他带走！
2: 哎哎！
1: 嗯，走。
3: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1: 喂，
4: 李空山吗？
1: 大佐阁下，
4: 昨天晚上土匪已经去牢房劫人了，你马上去跟土匪谈判，免得夜长梦多。
1: 是。
5: 寨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6: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5: 啊，那人呢？
6: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7: 大当家，有辆鬼子的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5: 不会吧，小鬼子来得够快的，妈的跟鬼子拼了。
8: 等等，大当家的，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7: 是辆小车。
5: 嗯，
7: 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2: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皇协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0: 李空山，
3: 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4: 就是，行了啊，把他们带进来。
2: 好嘞。

0: 这位就是黑风山大当家的黑狼吧？
1: 你说的这不废话吗？
0: 在下李空山，拜见大当家的。
1: 哦，
0: 大当家的，这
1: 退下吧。
0: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2: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0: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3: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4: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2: 哎，行行行行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2: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要不我们再合计合计？
0: 好，3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1: 不送。
3: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1: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3: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

0: 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1: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0: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协军？
2: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1: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2: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了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
1: 哎，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0: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把你的祖坟吗？
1: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吧，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地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3: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4: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0: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1: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0: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要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1: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2: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1: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5: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4: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1: 二当家的，你呢？
0: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1: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

0: 连长，既然那帮土匪执意要接受收编，那咱们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啊，连长，咱们和土匪啊始终不是一路人，还不如回去跟着方队长干呢。
0: 嗯，
2: 这帮家伙只认钱根本不认人，连长你那一套行不通。
1: 我想再劝一次黑狼，如果他执意要投靠日本鬼子，咱们就跟他分道扬镳。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啊。
1: 大当家，这次我过来就是想劝劝你，别上了日本鬼子的当。想当初我来到山寨，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有勇有谋。我看着你带着兄弟打鬼子，我就看中你这一点，所以我就留在了山寨和你一起拼。现在鬼子要收编你，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他们也怕我们三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大当家，你可别上当。
0: 二龙，上回能把鬼子打跑了，那是咱们的运气，这运气不可能老在咱们这边。哎呀，你也知道，咱们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那是挡不住的。哎，你们国军这个吧，守长沙没守住，还不让敌人给攻破了吗？
1: 抵抗不抵抗，跟守住守不住是两回事。这个大道理你也应该明白。大当家，如果你接受了日本人的收编，那就真当汉奸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鬼子滚回了他们的龟窝，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哎，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不知道吧？二老，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做了决定了，答应李团长的要求，咱们先拿他一笔钱，等救出了我妹妹之后，咱们再看形势，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呢另立山头。
1: 大当家呀，
0: 哎，就这么定了。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 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

0: 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

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连长，你就别生气了，那黑狼根本是执迷不悟。
1: 是啊，连长，你已经尽力了。
2: 连长，古人云，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这种事强求不得。既然路是他们自己选的，那他们就应该对后果负责。
3: 干嘛？
4: 别误会，别误会，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5: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6: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7: 支持二当家，
8: 支持二当家。
9: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5: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4: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9: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太好了，
12: 太好了，太好了。
13: 老大，老大，老大，
14: 干什么呀？
13: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14: 这帮王八蛋，
13: 走。
14: 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9: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13: 过来，
14: 给老子跪下！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14: 我毙了你！
9: 黑狼，你开枪试试。
15: 黑狼，
9: 你敢？
14: 哎呦，敢拿枪指着我？哎呦，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9: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嗯，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1: 这帮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
0: 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
0: 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2: 对
3: 对对对，
0: 真是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4: 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5: 是啊，
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欢迎你们！报告大佐，
7: 有什么好消息吗？
6: 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的土匪出逃。
7: 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嗯，很好，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笑>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
6: 嗯，
7: 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者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嗯，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6: 嗯，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
7: 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笑>
6: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7: 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啊。嗯，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嗯，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 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6: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黑狼，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三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三，10000大洋的收编费。
2: 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
1: 少多少？
2: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2: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0: 你怎么按算我？谁呀？我根本没那么干。那边，
1: 车
0: 在那边，赶紧给我追！
2: 追！
0: 马嘎！你俩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3: 快追！

站住！站住！

0: 你们说老大，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1: 起来，
2: 走。
0: 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3: 杨世奇，
1: 哼，你认识他？
3: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1: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
0: 这，老实点，你
3: 吹吧，你就。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
1: 我都干掉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世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
3: 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
1: 嗯。
3: 杨世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
4: 哼，黑狼
3: 啊，
4: 只要你弄不死我
3: 啊，
4: 我就算变
1: 了，我也要你的命。
4: 好了，
1: 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我带你见龟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
3: 好，
1: 把他给我带走。
0: 哎哎，
1: 起来，
4: 走，
1: 别怕老子。哼，
3: 奇了怪了，这杨世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
5: 乔林君，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受伤了？没事吧？
1: 遭到了冷枪，幸好没有打中要害。
5: 这肯定是这帮土匪搞的鬼，他们是想暗杀你呀、啊。看来这帮土匪也不可信呐、啊。
1: 嗯，不是土匪干的。
5: 哦，那会是谁干的？
1: 开枪的已经被土匪抓住了。
2: 走。
1: 就是这个自卫队队长杨世奇。
2: 老师，
4: 别推老子。
2: 走，
1: 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4: 收编黑狼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报告团长，已经谈成了，土匪明天就进城。

0: 我本来想开枪破坏他们的谈判，嫁祸给黑狼，可是没成想杨世奇他也去偷袭，结果连累了他。
1: 你呀太冲动了，你对我们非常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你是不能亲自行动的，你要是暴露了我们的损失可就严重了。
0: 本来应该是我去和黑狼谈判的，可是没想到龟田突然让小林替我去谈判，我来不及通知你啊。
1: 那收编的事怎么样了？
0: 黑狼他们都答应了。
1: 看来这个黑狼是铁了心要当汉奸了。
0: 是，他们已经成立了黑风山独立营，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们都在我的指挥下，回头我想办法控制他们。
1: 一定要慎重。
0: 知道了。
2: 方队长有事吗？
3: 你们来了，坐吧。
2: 啊，
3: 杨世奇带人暗杀黑狼失败了，我们找到了两个随行队员的尸体，可杨世奇却失踪了。
2: 他什么时候走的？
3: 他听我们说鬼子要收编土匪，没打招呼就带人去暗杀黑狼了。
2: 哎呀，
4: 是啊，我问他们去哪儿，他们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天快黑了，我担心他们去黑风山寨，所以我派人去找，结果找到两个队员的尸体。
5: 看来他不是被黑狼带上了山，就是被鬼子抓走了。
2: 不管他是被哪一方的人带走，杨世奇这一次是凶多吉少。我看这样吧，等天一亮我让兄弟们到黑风山寨去打听消息，另一边我和翠翠到城里面去打探打探，确定他到底在哪儿。
3: 好。
6: 住手。
7: 杨世奇，你的自卫队跟游击队到底躲哪儿了？
6: 说，小鬼子，你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有种就杀了我。
8: 你想死？我是不会杀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一点一点摧毁你的意志，直到你愿意开口。
6: 把他放下来，明天继续审。一志，来。
4: 哎，你怎么让人给抓了？
6: 说出来，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我是因为杀你哥。
4: 你杀我哥？
6: 看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被收编成了黄协军，成了鬼子的走狗。狗！以后啊，黑狼可就是伪军的营长了。你出去以后好好跟他干啊，说不准你能混个排长、连长当的。
4: 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黑狼
2: 果然做了汉奸。
9: 这 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
10: 可恶！
11: 就是，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
2: 走吧。

0: 哟，
1: 恭喜恭喜，
2: 同喜同喜。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黄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2: 小林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1: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2: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哎，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1: 好。
2: 哎，我妹妹呢？
3: 她马上就到。
2: 啊，
4: 嘿嘿嘿，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
1: 走吧，你现在可是黄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把你们家祖坟看好了，别让人给刨了。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呀，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呀？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行，我答应你，你要是不想参加这皇协军也行，我在城里啊给你买套房子，好好享享清福，这总行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2: 你看我戴着帽子怎么样啊？
3: 瞧你那汉奸样。
2: 你说谁汉奸呢？
3: 说你怎么了？
2: 你可说我，你
3: 说你，你还怪
2: 起来了，
4: 还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2: 住手。
5: 瞧瞧你们呢，啊，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见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截下来，帽子戴好，立正。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皇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6: 嘿，这是瞎吆喝什么呢？
7: 黑狼
6: 啊，
7: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
6: 扯淡，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喝酒。
7: 散了，走。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5: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这里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刚刚知道。你有什么打算？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有。
1: 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嗯，
0: 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我先走了，
1: 二龙，带我走吧。
0: 二龙，我快点，时间来不及了。
1: 二小姐，我还有任务在身，你要保重啊。
2: 哎，老大呀，咱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这里可比山上强多了。那可不，哎，有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是吧？啊！来来来来来来，
3: 大哥，
2: 嗯，哎，二小姐，来来来来来，人咱一块喝点。
3: 哎哎哎，这。 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2: 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继续喝。

0: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协军，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呢。
1: 谢谢你，老四。不像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我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
2: 烦死了！杨队长，怎么样？你就招了吧，何必受这份苦呢？
3: 小林君，我看算了吧，你呀还不了解中国人，骨头硬，你打死他也不会招的。
4: 如果不招供。
2: 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干脆杀了他。中国人这么多，你杀得过来吗你？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样，哎，公开枪毙他，他呀是自卫队的队长，你想一毙了他，自卫队的人就得来救他，咱们呀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然后一锅端，这比杀他一个强多了。
3: 这个办法不错。
5: 奎龙，
2: 哎，你个王八蛋！啊，我要杀了你！嗯，明天在城里贴个告示，两天后公开枪决杨世杰。
3: 嗨，
2: 等等等等等等，这样，那个，到时候让我跟我的兄弟们去看场子，我们认识他们，对不对？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抓起来，对不对？
4: 好，就这么办吧。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 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肌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 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3: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6: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2: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听从学校，我要离开这里。
9: 他是敌人。

0: 平坝自卫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不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日
1: 枪决。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我就不杀他。
1: 团长，
3: 进来。
4: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3: 可不就是他吗？
4: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3: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4: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杀了他太可惜呀。
3: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嗯。
1: 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佐报告。

0: 大佐。
1: 是你啊，有什么事情吗？
0: 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哦，你讲。
0: 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
1: 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0: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
1: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虎企图越狱被我抓了回来，我们发现他的手上有匕首，在牢房里面我们还发现了打开手铐的铁丝，还有一大堆刚刚吃完的鸡骨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可是我听说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
0: 带了。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李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要留意一些，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回报。

这样，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难道是他？
1: 大佐，梁世奇现在在哪里？
2: 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
1: 你仔细审问过他吗？
2: 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

但他什么也不肯说。这个人暂时不能杀，很可能有重要的价值。

0: 龟田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 现在龟田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嗯，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 功亏一篑呀！
2: 我知道，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哼！
1: 爷爷，我是中国人。
0: 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黑狼啊，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
1: 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世奇押送到长沙，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记住，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这是龟田大佐的最新命令。
1: 那咱们这引蛇出洞的计划就布置行了。
0: 当然不会。
1: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0: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
2: 我一样可以引蛇出洞吗？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
3: 小林中尉，有紧急情况，大佐要你回去。

0: 走。
1: 糟了，交通站被鬼子破坏了，情报传不出去。
2: 哎，
3: 报告！
4: 哎呀，大！
3: 报告营长，周秘书来了。
4: 哎，去！来，
3: 压，继续
2: 压呀压，
3: 来，
2: 我给你压。
5: 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2: 周秘书，有什么话直说。来，
5: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李团长有命，明天你的独立营要和黄协军进行训练，不得缺席。
2: 不去。
5: 这是李团长的命令。
2: 这压不压呀？这
0: 李团长，哪个李团长？黄协军的李团长，你懂不懂啊？
2: 我们是独立营，
0: 独立营是干什么的？是由我们自个儿管理我们自个儿的，李团长管不着我们。而且呀，我们现在由小林中尉指挥了，明天还有重要任务，所以啊，不去。
5: 谁告诉你独立营是由小林中尉指挥的？据我所知，你的独立营应该是属于李团长部下的。

0: 行，那有什么事儿啊？问小林中尉去。
1: 是啊，赵秘书，问小林中尉不就知道了？
0: 行，这下来了，来压压，
2: 哎，我还压呢，
0: 来来来
2: 来来来。

0: 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也应该有百十来号人。
1: 是，
0: 小鬼子也就一百来号人。哎，我们干脆直接杀入平坝镇。
2: 肯定不行，敌人有重型武器，再加上伪军还有黑狼的独立营，我们肯定不是对手。而且，我们明明是去救杨世奇的，又不是去打平坝的。
3: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牢里去，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4: 哎，不妥不妥，我们上次就没成功。我判断，今天晚上在牢房附近一定会有重兵把守啊。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还救不救人啊？
6: 对
4: 啊，你们别急，听我说嘛。哎，别急啊，
7: 大家安静一下，我来说几句。要想救出杨队长，我看只有在法场上动手了。我来说说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次行动不宜去太多的人，关键是要计划好。码头，
0: 哎，
7: 你想尽一切办法弄一辆汽车来。
0: 好。
7: 三炮，
4: 哎，
7: 你要在我们行动之前把汽车引爆，引起鬼子的注意。
4: 好，没问题。
7: 我呢，带人袭击小林，让鬼子顾此失彼。翠翠，你负责掩护。
5: 嗯。
7: 二龙，你负责带人对付押送杨队长的鬼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救出杨队长。
4: 好。
7: 对了，黑狼已经投靠了伪军，明天的法场他也许会去。如果他认出你们几个，那我们的行动就会暴露。你们一定要隐蔽好。
8: 放心吧，方队长。
7: 嗯，大家分头准备吧。
9: 好，
10: 好，
9: 好。
11: 周云婉说，明天小林交给黑狼一个重要任务，八成就是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情。喂，
12: 是李团长吗？
11: 啊，我是。您哪位啊？
12: 我是刘国章啊。
11: 哦，刘会长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12: 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点土特产给你，你方便的话就到大门口来一下。
11: 哎呀，刘会长您太客气了。好吧，我马上过来。

0: 你怎么这么急来找我？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了，我现在也无法和上级联系，所以我急着来和你商量一下。
1: 怎么会这样？按照纪律，我应该马上撤离，但是考虑到游击队万一他们中了鬼子的奸计，上了敌人的圈套，去劫法场，那损失可就大了。嗯，如今之计。
2: 唯有直接去法场找到通知们，通知他们不能行动。
0: 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说，就算是我见到他们了，我一个陌生人说的话，这游击队他们也不会相信呐。嗯，我倒是认识一个游击队员，就是那个被我抢来做媳妇的翠翠，他或许会相信我的话。只能这样了。老刘，你赶紧撤退，这里交给我，放心吧。 好，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万事小心呐。
2: 我知道，
0: 咱们后会有期。
2: 嗯。

0: 平坝镇的乡亲们，这个人叫杨世奇，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获，要公开枪决，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后果像他一样。
1: 翠翠，别吱声，是我，咱俩现在是一家人，我救过你，你仔细听我说，这是鬼子的圈套，要枪毙的不是杨世奇，真的杨世奇刚被黑狼从牢里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事儿？哎，啊，方队长怎么走了？
1: 不知道啊。
0: 连长也走了。

哎，杨世奇，嘿，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呀。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

0: 方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已经派车把杨世奇送到长沙去了。刚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当。
0: 原来是这样。
1: 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行动吧。
0: 兄弟们，走
1: 走
2: 走。
0: 翠翠，这消息是你告诉方队长的，你怎么知道鬼子枪毙杨世奇是个圈套的？
3: 我，哎呀，一时也说不清楚，以后慢慢说吧。
0: 赶紧走。
2: 哦，走，
4: 队长，
0: 走。

0: 我们要杀了这个贼狼，赶紧放了杨世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1: 老三，把杨世奇带下来。
2: 好，出来。
1: 过来，
2: 把路给我让开，
1: 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哎哎哎！

0: 幸亏大家没上他们的当，去接法场。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1: 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0: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1: 翠翠，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2: 啊，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3: 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2: 哦，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了，这是党的工作方式，你做得对，是应该保守秘密。

0: 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事彼一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没想到
0: 你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哦，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1: 啊。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0: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杨世奇万死不辞。
1: 好兄弟，干
0: 干。
2: 你是怎么安排的啊？护送杨世奇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竟然只派黑狼他们三个人去，你简直就是混蛋。喂，
3: 大佐，我准备在法场来一次假枪比，吸引杨世奇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
2: 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
3: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吗？
3: 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2: 下一次？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
3: 手下之罪。
2: 哼，都是你干的好事，害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
4: 我们也是没办法，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

0: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这边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是你那边有自卫队的奸细。
1: 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
0: 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0: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
1: 当然没事儿。
0: 哦，等等，黑狼，
1: 嗯，
0: 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
2: 妹妹，
1: 哎呀，老大，
2: 啊，
1: 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3: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
4: 小声点儿。
1: 老大。我没有啊，
5: 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啊。
1: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琴死呢，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
4: 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6: 那天向总统，喝酒喝酒。
3: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嗯，二小姐。
0: 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云网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啊，也没说什么，就说啊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还把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
1: 嗯，
0: 你们之前参加过吗？
1: 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来干什么？
1: 好像说了，啊，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哦，哦，二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走吧。
1: 哎。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

0: 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

0: 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
6: 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你好。
7: 要怎么着？
6: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7: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6: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6: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6: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7: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6: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7: 行，
6: 好，
7: 随时过来啊。
6: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0: 平衡。
6: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6: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6: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6: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6: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8: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

0: 版的酸枣仁鹌鹑糕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1: 这精装版酸枣仁鹌鹑糕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鹌鹑糕，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酸枣仁鹌鹑糕，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鹌鹑糕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嗯，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嗯，什么意思啊？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翠翠，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1: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嗯，
1: 你们去哪儿啊？
2: 嗨，不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
3: 这犯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0: 行了行了，走。

0: 9点。你们怎么回事啊？团部通知8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1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马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是一个军人，需要有点军人的样子。
3: 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2: 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放你奶奶罗圈屁！
0: 混账！
3: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0: 什么？你想干什么？
3: 好，
4: 都给我住手！李团长，
2: 对，
4: 你这样做不利于皇协军的团结吗？
0: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4: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2: 改。
4: 你们俩跟我过来。黑狼，
3: 哎，
4: 我问你，杨士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3: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4: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南堡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3: 是，
4: 你先去吧。
3: 哦。
4: 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的怎么样了？
5: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4: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
5: 嘿，
4: 对了，李空山，平坝镇亲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
2: 让我做镇长？
4: 是的，委派仪式我会亲自参加，以显示大日本皇军对亲善政府的重视。
2: 感谢龟田大佐的栽培，
5: 为了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
6: 现在日本人在平坝镇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奴化

0: 教育，
1: 要老百姓唱日本歌，还有成立什么亲善政府，这分明是从根本上奴化我们中国人吧。
2: 明天日本人就要公开宣布亲善政府的成立，大汗监李空山将被任命为镇长，日军的龟田大佐也会公开露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刺杀的好机会。
3: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如果真能干掉龟田和李空山，这可是大功一件。
4: 龟田一向行事谨慎，他这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出现，身边肯定有很多护卫人员，我想要刺杀他恐怕会比较难吧。
0: 对，我们千万不要冲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2: 方队长，我觉得这一次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实在太可惜了。
1: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防卫，我觉得不宜贸然行动。

0: 你到屋里来下，我有事和你商量。好，哎，
1: 我也去。好。我刚刚也在想，虽然说刺杀李空山和归田的成功率不大，但是还是要搏一搏，否则我不甘心。那你想怎么搏呀？
2: 哎，我觉得这件事不妥。你想。
1: 小鬼子的部署肯定是非常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3: 我就没想到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有种，二龙，就冲你这句话。
0: 明天我杨世奇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
4: 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龙去，李空山一定是我党大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1: 敢！
0: 等一下，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2: 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
0: 不行，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2: 你，二龙，快！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我是非去不可。
0: 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
2: 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吗？再说了，就算我去了。
0: 也不代表回不来啊！
2: 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
0: 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2: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0: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
2: 不不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0: 你保证？
2: 我保证。 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0: 你真的不要去啊？
2: 不去。
0: 那我走了。
2: 嗯，去吧。

0: 不会悄悄进城了吧？二龙，翠翠，哎，翠翠姐，二龙呢？
1: 他跟杨队长出去了，走了一个时辰了。啊！
2: 哎呀，
1: 哎，翠翠姐，怎么了？
2: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1: 老二、老三。
3: 老大，怎么了？一大早叫我们来啊？

0: 看看你们这熊样。
1: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亲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亲自出面。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
2: 会，肯定会。
1: 哎，
2: 一二个行，十一八九会。

0: 想抓住二龙，对，只要抓住二龙，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老大，深谋远虑啊！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1: 是。
2: 进去吧，谢谢啊！后面，后面，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走，走，看看啊！进去吧，后面的，跟上。哎，
3: 你，
2: 老大，你看那个女的。
4: 就是跟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大草惊蛇，跟着他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是。什么玩意儿？你，
2: 慢点！
4: 哎，站住！哎，进去吧。啊。
2: 来，我看看啊，身上有什么。

各位乡亲，自从皇军进入平坝以后，和乡亲们和平共处，共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王道乐土。今天，我们平坝中日青山政府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龟田大佐宣布平坝镇新任镇长，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鸿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0: 乡亲们，今天我很荣幸地担当平坝镇的。
1: 哦

0: 追那女的，
1: 老四，走过来！
2: 哎，站住！
1: 撤！我们两个分头撤。

0: 八哥，你们追那边，这边给我来，
1: 走
0: 走，
2: 追。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
1: 给老子滚开！
2: 走了。

0: 你怎么来了？谁让你开枪的？
1: 我担心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0: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和李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狗子，
1: 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0: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的。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走啊！

Ready?

娘。

0: 满城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居然让几个游击队打死了小林中尉，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们都是饭桶废物。说什么游击队太猖狂了，我看是你们太无能了吧。平坝镇成了游击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要不是事前有人提前开枪，那死的也许不是小林，那就是我。你们立刻想办法给我把游击队抓回来。你们到底能不能把游击队找出来？
1: 请大佐放心，我立即派人去查找游击队的线索。
0: 封锁全镇，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
2: 嗨嗨，
3: 行了，二楼你安全了。
2: 二小姐，谢谢你救了我。
3: 你走吧，上次你救过我一命，这次我救了你一次，咱们扯平了，以后互不相干。
2: 但是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救了我的话，你肯定会有危险的，要不一起走吧。再说我知道你不想当汉奸。
3: 谢谢你的好意，这是我的事，以后你不用管。

0: 白虎，
1: 哥，怎么了，哥？
0: 那么晚了，去哪儿了？
1: 出去玩啊，家里快闷死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可是兵荒马乱，少给我出去惹乱子。
1: 哦，哎，哥，听说二龙来平坝镇了。
0: 嗯，二龙啊，把小林中尉给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少出门。
1: 啰嗦，知道了。
0: 哎，对，少出门。
2: 方队长，这次行动没有向您汇报，是我自作主张了。
3: 你们两个也太鲁莽了。游击队有游击队的纪律，你们俩这样擅自行动是要受处分的。
2: 我愿意接受处分。
3: 你虽然杀了小林，但是如果你们俩有意外，我们也是得不偿失的。
2: 其实这次行动本来是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现场突然响起了枪声，就这样打断了我们的行动。
4: 哼，还能有谁？是翠翠开的枪。
2: 翠翠，翠翠，你去了吗？
1: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才去的。我也是因为被别人给发现了，所以才开的枪。我知道，因为我的原因，害你们陷入了危险，我也很内疚。
4: 胡扯！谁发现你了？你冲谁开枪了？二龙没看见，我看见了，他是冲天开的枪。

0: 这是真的吗？二龙，你先听我说，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要开枪。我想了想，去只有一个可能，他在给敌人示警。这，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1: 你胡说八道！
0: 杨队长，我了解翠翠，她是不可能做汉奸的。方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2: 啊，身边多少人，那是说叛变就叛变，认识多少年有什么用啊？再说了，翠翠之前就被日本人俘虏过，你能保证她没有叛变？人证不怕影子歪啊！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那你就说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如果真的是我杨氏急错了，我给你道歉。
3: 杨队长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开枪？怎么了？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队长，我求你，你别逼我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不过我保证，我真的不会背叛共产党，我也不会背叛游击队。翠翠，我相信你，但是你还是要跟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开枪？
4: 方队长，你可不能放过任何的线索。如果咱们的队伍里真的混进了汉奸，你自己想想后果吧。
0: 杨队长，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4: 翠翠。 你还是把事情先解释清楚吧，别让他误会了。
2: 行，查不查，随你们的便。反正我杨士奇相信，是狐狸，他早晚要露出尾巴。到时候别怪我手下无情。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

0: 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我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1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

0: 到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0: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

0: 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关系。

0: 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0: 哟，王有田儿。
1: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当时我化妆成国军，是奉命率领特战队员混进你们的黑风山做卧底。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嗨，那咱们现在都是为天皇效力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一会儿呢备菜，咱们俩好好喝他一顿。
1: 谢谢，不必，我现在没有心情喝酒，而且我只和自己的朋友喝。
0: 哟，什么意思呀？咱们既然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那找我干嘛呀？
1: 昨天小林中尉玉碎，可惜我这几天人在长沙，无法和小林军并肩作战。龟田大佐已经下令让我尽快查出这支可恶的共产党游击队，并且将他们一网打尽。嗯，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从你这里了解游击队的大概方位。我知道你手下的人当时也有人混进了游击队，你和他们取得联系应该不困难。你只要查清楚游击队的大概方位，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我们去做。
0: 尽力吧。
1: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
0: 两天。
1: 那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好。
1: 嗯。
0: 不送啊。
1: 大佐，我从黑狼那里已经了解了游击队的大概位置，等我掌握其具体位置之后，我就会发动全面攻击，一举将其歼灭。
2: 山田君，我希望你能替死去的皇军报仇雪恨。我马上就要回长沙去了，平坝镇就交给你了，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1: 嗨，请大佐放心。

0: 根据情报，游击队的驻地就在附近，大家多加小心。嗨。
1: 是那个网友田版，真的吗？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
2: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1: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我去看看情况。
2: 好，你自己小心点。
1: 嗯。
2: 连长，怎么了？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 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他们几个
3: 人，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
4: 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3: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2: 好。
3: 哎，
4: 二龙，我也去。
3: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4: 你，
3: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怎么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狗子，
0: 啊，
1: 走，走，走，狗子，狗子，
2: 走，
1: 走，嗯，
2: 走，
1: 跪下，嗯，
2: 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3: 王有田，
2: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0: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2: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3: 阴鬼子往西边走。嗯，
0: 连长，狗子怎么办？
3: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2: 追！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0: 哎，别，皇军，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2: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
0: 起来，
1: 走，
0: 在那边，
1: 快点。

0: 只有几发子弹，就剩两发了。队长，看来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倒不如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1: 小义军，不到最后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开枪，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是
1: ，趴下。
0: 把他们带回去。
2: 是。
1: 走。
2: 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军衔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吧？够了。
0: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
2: 啊！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0: 哎，你胆子不小啊！
3: 活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2: 说说也不行啊！
3: 不给你惦记，
0: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
2: 去。
1: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这个狗内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5: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0: 过来，
6: 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哼，给我过来！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
5: 你，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我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
5: 我，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1: 是。
2: 走。
0: 快
1: 走。
5: 杨世奇，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7: 翠翠，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0: 来，
5: 队长，我
7: 去呀，
0: 去吧。好。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算那个牛小仙？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0: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怀疑她？那是她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你跟翠翠才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她吗？
2: 你
1: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我们继续讨论。

0: 喝点水。来。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也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
1: 你说得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她，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她长什么样了。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
0: 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 可以。别动，动我就打死你，带我们出去。
2: 开门。
3: 别动，别动，你想干嘛？
1: 动动我就打死他。走，别动。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
4: 队长，我想起来，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
1: 哦，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
0: 不对，我干嘛要救他？
1: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因为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
2: 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
1: 真的吗？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2: 这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
1: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

0: 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1: 什么事？
0: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2: 什么？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他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1: 行了，别再说了，追！
2: 好，撒野。

0: 没事吧？
1: 二龙，赶紧把山田追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方队长，赶紧派人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2: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0: 好，
3: 走，
0: 走，走，走。
1: 秋翠，你现在怎么样？
0: 我看看。
1: 没事。
0: 慢点啊。
2: 来，坐下，坐，小心。
1: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
1: 不是啊，再不去就来不及了。翠翠，
0: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是偶然间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们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已经知道李空山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
0: 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是啊。
1: 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中了鬼子的奸计的。那只是你的
0: 一面之词，谁能作证？那我们就把李空山救出来啊，救出他来以后，就一切真相大白了。对啊，那赶紧行动吧。翠翠，你脚受伤了。
4: 不宜行动，我和杨世奇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转移吧。行，就这么办。嗯，
2: 走吧。
4: 小心啊！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正尉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
5: 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啊！

0: 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到我府上来，你想怎么样？
1: 哦，李团长，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0: 审讯我？
1: 啊？
0: 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李团长，赶紧跟我走一趟吧，要是动起手来，咱们大家都不好看呐。

0: 黑狼已经把李空山带走了。
1: 看来翠翠说的没错。二龙，先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
2: 山田中尉，那李空山啊，我给您带来了。
3: 哦，好，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

0: 去剿灭游击队。好嘞，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空山。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
1: 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 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山田中尉，你这么兴师动众地把我叫来，又何贵干呢？
1: 李空山，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内线？
0: 哼，山田中尉，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呢？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不是。
1: 你是不是和那个叫翠翠的女游击队员成过亲？
0: 是啊，成过。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游击队里的人。
1: 你知不知道翠翠对你旧情难忘，所以那天开枪破坏了游击队刺杀龟田大佐的行动，就是为了救你
0: 啊？是吗？山田中尉，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他亲口说的。
0: 哎呀，山田中尉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翠翠她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呀？她有必要要跟你说这些吗？你想过没有啊，她是故意这么跟你说的，是为了让你误会我，好让我们自相残杀。
1: 哼，她想救你这是不争的事实，她完全没有必要舍命去救一个汉奸。你和她的关系不一般呐。
0: 你怎么就能判定他是要救我呢？要知道当初我可是把他绑着去金门的，他根本就没让我碰过就逃跑了。说他对我有感情，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嘛，你也信呢？
1: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感情，那一定是因为你是他的同志。
0: 哼，你说什么？我是他的同志？哎呀，山田中尉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随便从平坝镇上抓一个老百姓来问问看他怎么说。谁不知道我李空山是个大汉奸，游击队天天想要杀我，你说我能是他们的同志吗？我会是他们的同志吗？
1: 八哥，我不想再听你耍嘴皮子，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只好用刑了。
2: 山田中尉，

那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去一趟。我要一五一十地向龟田大佐汇报。我看你李空山能撑到什么时候？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

0: 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

0: 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

0: 爆浆，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荣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荣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4支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7: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8: 谢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8: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9: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0: 蜂巢出现在上海，
1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9: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2: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在江西兴国县有一座300岁的练江书院。1929年，毛泽东在这里办培训班，改过土地法，还跟老乡们说土地是命根子。97年后，这所书院请来一位思政教授当山长，
1: 穿越突然就回到了几百年前，神圣感油然而生。山长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复古啊，人们现在在这个发展的时候呢，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有一个精神的家园。
0: 教授变山长，这可不是什么古风角色扮演。今天我们准备了4封书信，有请练江书院山长王炳林一一回答。
2: 王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大美江西。咱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叫您王山长，就感觉跟穿越了一般啊。
1: 穿越突然就回到了几百年前。崇圣祠就是当年培训干部讲课的地方，置身于那样一个场景，那样一种崇敬感、神圣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0: 好嘞，今天的书信四连问，王山长准备好了吗？咱们先来看第一封信。
1: 我觉得重聘山长是一个创新。山长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复古，利用现代的一些文化内涵来赋予过去这种山长的新的时代的内涵发展。所以这样呢，山长呢，它就能够把古代和现代，甚至和未来能够有机联系起来啊，可以呢使文脉呢继续的传承。
2: 那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决心担任咱们练江书院的山长？
1: 我的专业是学中共党史的，所以对红色文化呀是情有独钟。那么练江书院呢，它是作为一个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所以觉得愿意来为它的发展做一些贡献。
0: 第一封信问出了山长的初心，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封信。
1: 那么练江书院呢，真正的扎根基层

0: 程啊，了解民间的这样一些需求，特别是对于客家文化呀，啊，对于劝学啊、教化呀、官方办学方面呢是有代表性的。那么同时呢，它还是红色文化的一个思想教育的基地，它是把这个传统的文脉呢跟红色文化呢有机融合的，对于民风啊、对于立德啊、修身啊，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您是如何去定义咱们这个练江书院地位？那么在新时代，您觉得它发挥着怎样的核心作用？
0: 书院的这种核心地位，应该说它是把优秀传统文化呀，还有红色的文化呀，还有就是新时代的文明建设这样一个重要基地，几个方面融合起来了，让这个红色文化真正的就活起来啊，让他们感受到当年毛泽东在那里调查研究修改土地法呀，培训干部啊，那样一种密切联系群众啊，那样一种注重调查研究的传统，还使我们的大学生啊能够到这里来进行行走的思政课。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特别是在练江书院当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2: 很多人好奇我的日常，今天就带你们看一看。上午，讲解员领着一群年轻人跟他们讲1929年的事儿。那年有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在我这儿办了培训班，改了一部土地法。现场的一首《兴国山歌》把大伙儿拉回了那个热血年代。下午，一群小学生跟文化导师学客家刺绣，客家祖辈传下来的花样就这样一针一线地传下去。黄昏的时候，我这院子更热闹了。孩子们跟着志愿者们玩起了各种游戏，这就是我普通的一天，每天都在上演新的故事。原来练江书院配置这么顶，那下个问题来了。
0: 书院也好，一些文明建设基地也好，能不能更加好地发挥作用呢？关键是看是否适合当地群众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音体美的项目啊，孩子们参与进来，还要适应他这种全面发展的需要。另外呢，有丰富的这种文化生活，各种各样的这个社团啊，所以我们要结合的群众这样一种需求，设计我们的这种场馆，结合有适应现代的这样一种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啊，这样呢。来满足人民群众新的文化需要。
1: 我们书院是不是现在应该就是要做到守正又要创新，
0: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守正的基础。我们今天重聘山长，恢复书院文化也好，不是简单的复古，是传承优秀的这种文化。创新呢，就是随着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从内容上啊，还是从形式上都要体现出创新，才能够更加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
1: 我们如何进一步吸引更多的青年群体这个了解、走进并且传承书院文化？
0: 那么青少年呢，他现在接触的现代信息技术比较多，那么怎么样让他感受到文物的力量呢？我们也要用现代的这种技术啊，真正让文物活起来。比如说通过 VR 技术啊，戴上这个眼镜，他就能够观看到过去啊那种场景，包括讲学的场景也好，包括促进民风改善的一些场景。那么这样呢，他就会更有兴趣的去参与，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呢走进书院，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
2: 今年6月，练江书院举办了一场会讲《复刻古代书院》的高端论坛，山长王炳林主持，10位知名学者围绕第二个结合在基层书院的实践路径深入谈论。97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培训干部；97年后，学者们在这里传承学术，时空交错，这就是传承最酷的样子。聊完过去和现在，接下来看看第四封信。
0: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会讲啊、讲学的方式啊，让更多的专家来参与进来，提升他的学术品位，扩大他的社会影响力。另外呢，就是他扎根基层，过去呢就曾经，比如说

0: 调解一些邻里的纠纷啊，啊，商讨乡村发展的这些重要事情啊，到这个地方来呢，大家有一种信任感。书院加文明基地这样一种模式，我觉得这是把传统和现代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文化传承啊，不在于束之高阁，而是在于扎根群众。这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
0: 文化之所以有的魅力，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扎根群众。过去人们在衣食难安的时候呢，可能那些书呢只能够束之高阁，啊，人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越需要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有一个精神的家园。那么书院呢，应该在这里边感受一些历史，读一些书，听一些讲座，做一些体验的活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深入到基层当中，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去，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这种文化传承的作用。
1: 那您希望我们一走进烈江书院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希望呢，走到我们这个书院以后呢，就感受到它文化的厚重感，就是对它的这种展陈的设施啊，对它书院当中发展当中的一个历史的脉络，特别是一些感人的故事，要给它挖掘好，鲜明的故事，感人的事迹，会终身受益。所以我们觉得呢，凝练一些好的这样一些思路，同时呢，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2: 300年前，它是一座劝学教化的讲堂；97年前，它点燃了土地革命的星火；而现在，它变成了孩子读书、学者论道的地方。一座书院的终极浪漫，不是被写进历史书，而是像这样热热闹闹地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常里。烈江书院，等您来打卡。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走，没事儿。看好了啊，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向全体驻赣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世界遗产为什么选择景德镇？跨越千年的洋火何以生生不息？跟随记者的镜头，在瓷都寻找答案。
1: 今年七类农机更新报废设备，以旧换新，可多领50%补助。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意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之以恒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加力扩大内需，增加有效投资，科学谋划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新兴产业，找准新赛道，布局未来产业，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和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领导，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用好侨务资源服务发展大局，加强侨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凝聚侨心侨力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江西侨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时，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时的重要讲话，以及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当选连任总统诺瓦的重要贺电精神，发挥江西特色优势，密切友好来往，深化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会议强调，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成果，是高质量推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的生动实践。站在申遗成功的新起点，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放大申遗成功效应，加强景德镇瓷业遗产的保护管理，增进文化国际交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切实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要着力提升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岁岁八一，今又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99岁生日，赣婆大地处处洋溢着崇军、敬军、拥军的浓厚氛围，各地以丰富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
3: 这里是南昌八一广场，现在呢是早上的6:45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护卫队呢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

0: 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广场上的群众爆发出欢呼声，喜悦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我一定要带孩子来这里看升旗。我家孩子17岁了，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一名解放军，以后也要保家卫国。
2: 我很激动，很兴奋，我能感受到现场所有的人都是一条心，都在为祖国深情的告白。
3: 看着五星红旗伴随着这个朝阳冉冉升起，内心涌动的就是一种自豪感，还有一种跨越时空的信仰共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然后我就想着把这个个人所学和国家所需相结合，这个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嘛。
4: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军装虽然脱下，但军红永远刻在心里，祝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强大。
0: 一城升旗即赤城，干破大地见初心。今天由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南昌起义99周年理论研讨会举行。研讨会以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学理阐释为主题，深入研讨伟大建军精神，进一步做好南昌起义史实的史料挖掘和学理阐释，推动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5: 南昌起义呢，是一种奋勇担当的精神，在中国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时候，那么中国共产党带领了一批有觉悟的军人，那么站在了时代的前头，这样一种担当呢，是一种对民族、对人民、对社会负责任的这样一种精神。
0: 今天，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走进红色故都瑞金，感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
6: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在瑞金学习人民军队的历史。作为新时代青年，更重要的是弘扬红军用热血和生命铸成的长征精神，将青春融入强国强军的时代洪流之中。
0: 在鹰潭，来自全省各地的307名少先队员参与军事训练、红色研学，在实践中体悟军人担当，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在萍乡，安源学校的少先队员与社区志愿者一同走访慰问92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胡胜远，向革命先辈致以崇高敬意。方大特刚组织企业退役军人走进烈士陵园，缅怀革命英烈，汲取奋进力量。安义县、遂川县通过文艺汇演、红色故事宣讲、拥军慰问等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德安县开展基层理论宣讲进军营活动，把长征红色故事、强军奋斗精神融入节目表演中，让官兵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红色题材电影《四渡》成为八一期间的热门电影，我省多地组织现役官兵、退伍军人、军小学生集中观影，在光影中回望革命岁月，感悟红军将士的崇高气节与军事智慧。
7: 扎根红土地的驻干部队，更取红色血脉，淬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发展，与江西人民同心相守，携手共进。
8: 前不久，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火力分队开展多弹种全流程实兵实弹射击演练，各班组迅速装填弹药，标定参数，瞄准激发，顺利完成火力打击。
9: 这次考核全程对标实战，重点运用新型信火打击终端开展火力实训，全方位检验官兵应急反应与精准打击本领，全面强化复杂环境协同作战能力。
8: 在空军某部，数架歼16战机与数百公里外的雷达、地导等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展开一场实战化对抗训练。
10: 真正把体系练活，把协同练实，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8: 锤炼实战能力，筑牢思想根基，驻干部队始终将政治建

0: 军作为立军之本，把学思想、铸忠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江西丰厚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全体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扛起强军担当。
1: 紧盯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抓实国防动员、战备训练、应急处出各项工作，以绝对忠诚、过硬本领、务实作风，提高参战员。

0: 南险重任务，省军区驻赣各部队、武警官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他们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公益帮扶等工作，用实干担当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1: 我们始终扎根赣坡红土地，坚守为民初心，紧盯驻地安全稳定形势，主动担负极难险重任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忠诚履职、实干担当护航江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0: 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今天在北京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饶权，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开幕式并为展览启幕。
2: 饶权、卢晓清为展览启幕，现场发布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主题游进和陶溪川候鸟计划。主题展览聚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窑业千年体系典范、技术卓越创新突破、交流互鉴、享誉五洲、瓷城共生传承发展四个板块，全面呈现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发展历程。开幕现场还举办了何以景德镇主题市集。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世界遗产为什么选择景德镇？跨越千年的窑火为何能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在瓷都寻找答案。
4: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人员正在整理最新出土的瓷片，透过高倍显微镜，青花花色、胎釉结构清晰呈现。这些碎片记录明清542年窑火，也是解码瓷都工艺的第一手档案。
5: 我们还能推测出当时的烧出温度啊、原料配比，甚至呢可以推测出当时窑工的一些习惯。所有的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呢，就是一部立体的景德镇的制瓷史。
4: 碎片承载的不只是古老工艺，更是这座城市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就御窑厂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2019年，总书记考察江西，提出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当年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申遗被列为重点任务。2023年，总书记亲临景德镇考察，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6: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它不是一个单一窑址申遗，它涵盖了我们景德镇在历史上的千年形成的全产业链的申遗。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景德镇，而是全球的陶瓷文明。
4: 申遗主题从御窑厂遗址迭代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瓷业文化遗产保护由此从单一点状遗址保护转向全域系统性保护，遗产保护理念也走进千家万户。
7: 对这片土地比较有感情，古汉坑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要在我们的手上毁掉了。
4: 在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核心区域，130处文物建筑、56处历史建筑得到修缮，1000余处老建筑完成改造活化，持续利用。
8: 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合理利用的原则，尊重原有的街巷和那个建筑的肌理，然后提升公共服务设施。
4: 陶阳里的徐家窑始建于明末，这座柴窑至今窑火不息。省级非遗传承人孙立新一家4代制瓷，他13岁随父亲学艺，至今已40多年。
9: 陶阳里这些老窑房、老作坊，不只是给人看的，我们还在里面做瓷器。游客来了，能看到真实的制作过程，这才是活态的传承。
4: 老匠人守住传统根脉，年轻创作者带来全新活力，两种传承方式正在瓷都交汇共生。 距离徐家窑不远处的陶溪川，老厂房外观保留原貌，内部空间完成全新重塑。10年间，陶溪川累计

0: 培育3.3万名年轻创客，汇聚56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名艺术家。
1: 老厂房、老窑炉也都还在，然后这里很多都是年轻人在做陶、在创作、在摆摊。在这里做陶瓷不是仿古，是用我们这一代人的方式跟千年瓷都在对话。
0: 从古遗址保护、老作坊活态延续，到青年创客创新表达，景德镇正以文化遗产保护为支点，勾勒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千年瓷都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下去。
2: 我省日前发布2026年农业机械报废补贴范围和标准，对报废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抛秧机、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田间作业监测终端、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的，在规定的报废价格基础上，按50%提高报废补贀标准。单台最高补助26,250元，截至2025年底，全省受理农机报废申请1.9万台套，累计使用资金1.58亿元，受益农户数1.18万人。
0: 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横岗村曾经是个后进村。2021年，中国电信江西公司萍乡分公司员工王云野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以党建引领破解发展困局，带领横岗村蝶变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2: 横岗村的辣椒种植基地里，王云野正和村民一起采摘辣椒，每天2000来斤新鲜辣椒从这里运往城区。
3: 在这里摘些辣椒也有120块钱，天天有事做，收入还是不错的。
2: 以前横岗村产业空白，集体经济薄弱，王云野到任后首先入户走访，摸清村情民情，发现党组织软弱涣散是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他创新推行共产党员户挂牌制度，为58名党员亮明身份。
4: 这个牌子一挂，对我们是一份激励，更是一份责任。我们应该拿出行动来，试试走在前头。
2: 党组织凝聚力增强，产业发展也有了底气。王云野结合当地土壤气候，提出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但不少村民心存顾虑。挂牌的共产党员户率先行动，带头把自家土地流转到村委管理。在党员带动下，果蔬基地顺利建成。王云野还直播带货，引入商户驻点收购，并利用村里闲置校舍引进果蔬加工企业，实现农产品就地加工增值。去年村集体收入突破80万元，横岗村获评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一批年轻人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5: 更好地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我们的乡村更美，让老百姓更富，让我们的整个的产业更强。
2: 第5届全省林业科普讲解大赛决赛近日在南昌举行，来自全省1线林业技术人员、科普讲解骨干和志愿者，围绕绿运干婆科普同行主题同台比拼。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进入八月，雷阵雨增多，闷热感持续，将会是我们天气的关键词。预计明后两天全省云系较多，其中赣南和赣中西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来扰，局地雨水明显，会有大到暴雨。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的到有避雷设施建筑物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逗留。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导致闷热感十分突出，像是省会南昌未来五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5度以上，体感温度还会更高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等措施，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人员应该缩短连续的工作时间。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6到35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5度；瑞昌多云转晴，26到36度；庐山景区阴转晴，21到28度；共青城多云转晴，28到35度；桂溪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乐平多云，25到36度；上饶多云，25到36度；德兴多云，25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丰城多云，27到35度；樟树多云，26到35度；高安多云，27到35度；抚州晴，26到36度；吉安多云，27到35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新干多云，25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龙南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健脾祛湿，事事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天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世界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普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
5: 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能够治得住蒲松呢？
4: 金先生会帮他的。
6: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
7: 校长，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6: 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
7: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蒲松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

0: 你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1: 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3: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0: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4: 你干什么？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恭喜你，死里逃生。
0: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情同去向，我要离开这里。他是敌人。
5: 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窑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里见中国。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

0: 边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八月一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

0: 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利。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2: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3: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0: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4: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

0: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3: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4: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3: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3: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0: 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1: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2: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3: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 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

0: 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0: 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3: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

0: 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你干什么？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仆从的人，请不许想，
1: 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 发现头晕、恶心、触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4: 你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不着急吗？时间还早。哦，你的任务取消了。取消了？对，取消了。
5: 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4: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
5: 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4: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5: 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桥接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4: 你说什么啊，乔姐？
5: 哎，没什么。如果有机会的话。
6: 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陷害我？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什么电话？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更先。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3: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 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声明，有人正在大肆的捕杀我们凤巢成员。
1: 古潘说的，先生说的。
0: 金先生有什么指示？原地待命。
2: 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我差点没扛住。你就没想过把他戒掉吗？戒掉？戒他干嘛？戒掉更痛苦。
1: 你这样是作践自己。作践？<笑>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 你为什么不摆脱仆从呢？摆脱？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每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仆从，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什么蜂巢的人？
1: 你不知道？
2: 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
1: 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
2: 仆从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狂，虽然掩饰过现场，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仆从这只老狐狸够阴的。
1: 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
2: 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现在收手，
1: 还来得及。
2: 受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倾巢
1: 出动？
2: 是。
1: 可惜今天晚上又让他逃过一劫。这人比普通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
2: 帮我一个忙。什么忙？
1: 找到黄更仙，先不要杀他。
2: 为什么？
1: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
1: 什么意思？
0: 啊，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1: 他不会有事。
0: 那就好。

0: 这傻瓜真的上当了。
1: 这个傻瓜可比你聪明多了。携手。

0: 你真没见过金先生？
1: 没见过。你为什么问这个？
0: 就随便问问。

0: 我查到了黄恩仙的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两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能给我一支烟抽吗？

0: 是，我知道了。喂，金先生。
1: 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
0: 咱们彼此彼此。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1: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龙哥，这儿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龙哥，这接头人到底是谁？

0: 金先生就是黄更先？
1: 应该是。
0: 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
1: 这个还不确定。
0: 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杀了他。
1: 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
0: 何金浩？蜂巢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
1: 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仆从，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黑龙堂可以说是仆从另外一股秘密势力。
0: 这些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1: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仆从来说已经不知下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是仆从，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
0: 你是说整个事件都是仆从所为？
1: 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仆从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0: 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仆从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这就加速了仆从和蜂巢决裂的速度。
1: 对。
0: 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
1: 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何金浩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事后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了。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地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1: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是在有意地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
0: 有道理。

0: 你和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1: 永丰朝。

0: 谢谢。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1: 金信上现在还不能上。为什么？还不到时候。
0: 那是你的事儿。
1: 九爷，

0: 喂，
1: 黄教官，好久不见。
2: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1: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2: 不好意思，没兴趣。
3: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1: 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龙哥，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0: 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1: 青山，抓紧人手，给我杀进去！哎，
0: 龙哥，不要冲动，金县上可在他们手里。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1: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0: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新明啊，这进进出出好几辆了，咱们到底应该盯哪辆？
1: 龙哥，就这辆。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怎么样？他老实吗？非常老实，从仓库逮回来到现在，什么也不说，也不挣扎，看样子是认命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1: 交给青山。
0: 什么？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他抓住，你要交给青山？
1: 交给青山，你就自由了。

0: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不错，就是他。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1: 等一下，小心有诈！
0: 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就是他，绝对错不了。蒲松给我下达了江湖追杀令中，他是头号人物。
1: 我要怎么相信你？
0: 你可以不相信我，那你应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
1: 搞了半天，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风巢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0: 扳倒蒲松，还我自由。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
1: 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0: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敢保证。

0: 我们这里有一把枪，是你爸的枪。那是谁啊？不用你管了，恭喜你啊，重获自由。
1: 我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0: 这么严重？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二位喝点什么？清咖。清咖，谢谢。啊，好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
0: 从黄庚仙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蜂巢？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
1: 所以要回蜂巢。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蜂巢要连夜对黑龙堂下手。差不多吧。我可以把
0: 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什么意思？万九受制于仆从。
2: 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还有黄素梅。仆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
0: 不会看不出来仆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
1: 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能够治得住仆从呢？
0: 金先生会帮他的。
1: 什么意思？
0: 你不是说青山有蜂巢的眼线吗？

0: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1: 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校长，我。
0: 我那是受了万九的蛊惑，所以我才……
1: 好了，你我共事多年，这一次我不计较。
0: 校长，对不起。
1: 出去吧。
0: 是。

0: 校长，您这是？
1: 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0: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0: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0: 好吧，我跟您说实话。

0: 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不，先生，只是偶尔。好了，你们俩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仓库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的。哼，你们俩彻查？是。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
0: 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难道是你？
1: 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0: 罗新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龙哥，
1: 他是说。 他没有向外泄露我的行踪，
0: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您啊？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出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啊。<笑>
1: 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笑>可是。
0: 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2: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是罗新明，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
1: 洗耳恭听。
2: 我听龙哥说。 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于是我就想。 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

0: 分析得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1: 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那些杀手一定会和青山取得联系。于是我和龙哥便来了个守株待兔。已是金先生您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
0: 邢明啊，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
1: 多谢金先生夸奖。
0: 来来来，敬你一杯。这酒的味道真不错。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2: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0: 查查他。
1: 是。
2: 黄副校长，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0: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
1: 是。
0: 是我错怪你了，
2: 副校长。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普从绳之以法，乔杰心甘情愿。
0: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普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普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这个马步从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1: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 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3: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
2: 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4: 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6: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汉唐的雄魂，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分隔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 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窑火不灭，文脉不断，此中有天地。 气理见中国。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

0: 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黑匣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
4: 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了您这儿，后果可想而知。
3: 你这是在威胁我？
4: 我是在提醒您。
5: 你们要干什么？
4: 校长，您被捕了。
6: 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
7: 你以为呢？哎，对了，普从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
6: 王素梅代理校长职
7: 位。那田乔杰呢？
6: 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
7: 既然是密捕，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捕是乔杰带的队。
7: 田乔杰告诉你的？
6: 对啊。哎，
8: 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5: 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
8: 或许我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志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
5: 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得比我早一些。
9: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9: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1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

0: 贝岭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3: 拿这一块。
4: 哎，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2: 谁派你来杀我？
1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4: 蜂巢出现在上海，
1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那仆从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

0: 我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啊，怎么？是他给你的材料？他不是死了吗？他没死，而且搜集到了普从犯罪的证据。
1: 普从有一个黑匣子，什么黑匣子？普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
2: 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
1: 顾盼，他的话可信吗？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
2: 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普从的反应是否反常？
3: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
2: 校长，我刚刚看到。
4: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2: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属下明白。乔建，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实话，但是。 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好奇，你回青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0: 杀蒲从，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仲文，
0: 是。
1: 那顾盼呢？
0: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
1: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蒲从一击致命的话，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蒲从他已经怀疑到您了，他是不会放过您的。
1: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蒲从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个黑瞎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 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到您这儿，后果可想而知。你这是在威胁我？不，我是在提醒您。再见。等一下。
1: 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0: 从未卜了，
1: 对啊，
0: 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你以为呢？哈哈，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太可怕。我又没设计你。
2: 你怕什么呀？
0: 我也不得罪你。
2: 哎，对了，普从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
0: 黄素梅代理校长职务。
2: 那田乔杰呢？
0: 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
2: 你好，你有这个能力？
0: 当然了。这次密捕就是乔杰带的队。
2: 密捕？
0: 对啊，对外声称普从精神状态不佳，去休养去了。
2: 既然是密捕，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捕是乔杰带的队。
2: 田乔杰告诉你的？
0: 对啊，以我们两个这种关系，他肯定得告诉我呀。哎，

0: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1: 是啊，

0: 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你过得还好吗？你呢？之前，对不起。
1: 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是啊，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普从现在已经入狱了，相信你尘缘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
0: 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她一直对我很好，不管她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放心吧。
2: 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不会。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
0: 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谭娇官司的时候，你也在场吗？很突然。
2: 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0: 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

0: 我在房间从白天等到了晚上，结果
1: 哎。

0: 可是当普从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那种感觉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们的友谊吗？
0: 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男人算得了什么呢？
1: 乔姐，我去哪？
0: 没事，都过去了。来，敬友谊，
1: 敬你。

后来，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

0: 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潮的关系是吧？您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1: 那您可以试试。

0: 杀了你。
1: 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
0: 或许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仲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
1: 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得比我早一些。
0: 你不用得意得太早，我拿的黑匣子势在必得。在此之前，您就好好享用青山刑法的魅力。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看来是真喝多了。
1: 你跟踪我？
0: 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
1: 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很幽默吧？
0: 说点正经事儿啊，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
1: 罗兴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要进我的房间。
0: 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内奸，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处处小心。

0: 来个妞啊？
1: 敢管老子闲事儿？
2: 哟，
1: 整得还挺标致的嘛。
3: 滚！

0: 唐哥，金先生，这是去哪儿啊？不知道。那接他这些人，也是蜂巢的？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
1: 星明，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必每天都过来。
0: 放假了？
1: 可以这么说。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
0: 好，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1: 星明，对于之前对你的猜疑，我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
0: 别这么说，龙哥，是我不懂事，让您费心了。
1: 金先生说的对，既然大家在一个战壕里炮试吃，就不应该互相猜忌，要精诚合作。互相猜疑，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可乘之机。星明，你知道吗？
0: 金先生让我调查你，他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
2: 缓兵之计？
0: 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暗示过我。
2: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0: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2: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0: 你不要让顾盼给你洗脑利用了。
1: 利用我？我没有，我有什么好利用的？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滚蛋！我就是滚蛋！
0: 顾盼了解你的身份，他故意接触你。
1: 别再说
0: 了，这不是什么巧合，能不能听我说完？
2: 进来，
3: 打扫卫生。

0: 这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
2: 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杰，顾盼那边什么情况？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非常着急。
2: 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顾盼干嘛呀？这些都是他最喜欢吃的。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那可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唉，真是让人欣慰啊。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2: 都是性情中人嘛。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1: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
2: 必须的。
1: 走了。
3: 友谊万岁！哎，你卖啊？便宜点吧。
4: 还要多久？马上了。
3: 再会聊。
4: 是。
5: 乔杰让我带给你的，说这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对了，仲文还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没有啊，
4: 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5: 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
3: 真的没有，总会上，还没好，
6: 应该是好了，可是接地不上啊，
3: 让开。

0: 那你就找车长，然后提他。对啊。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我想了，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
1: 哎，不是，你干嘛去啊，班班？
2: 王志杰，你怎么让他来了？我告诉了他黑匣子的秘密。
3: 新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
2: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
3: 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2: 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金先生最在意的。
3: 什么？
2: 黑匣子。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杖，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青山，从而制约金先生。
3: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1: 哼，这是赞赏的目光。
0: 好吧，我当真了。
2: 拿好票。
0: 嗯，好。

1: 现在什么情况？青山的人已经到了，他们上车的位置离车头很近。
2: 田交杰真的来了。龙哥，什么时候去找黑匣子？
1: 这个得问顾盼了，只有他知道黑匣子的具体下落。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我知道了，必须提前行动了。
0: 你的人到了吗？
1: 早就到了，
0: 走吧。

0: 我校长，你的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是吗？看来霍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不重要。
1: 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龙志杰。你还有什么话说？金先生，谁让你带他去的？对不起，金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
2: 走漏了风声，走漏了风声，哼，走漏给谁了？先生，是庆山。哼，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
3: 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顾盼，让他说。金先生。
1: 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兴明背叛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罗兴明告诉我。
1: 罗兴明，这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4: 罗兴明。
5: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4: 先生，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您在怀疑我呀，我才。中国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5: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那件是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误打误撞找到了我。还有，
4: 那瓶酒。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 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什么问题？
5: 现在我还不知道，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1: 校长派了很多人，逃不掉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我知道，你是想替我这个老师出头。四海这个叛徒，我们还是先放一放。
0: 老师，
2: 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姓名走了以后，他去了青山。
3: 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好了，这些别说了，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先喝点水，压压惊。
4: 放心吧，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5: 谢谢黄长官。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肯定是他的人呐。既然进了青山，青山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他。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手。 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啊！
2: 这该怎么办呢？
5: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0: 是我告诉他的。
5: 你。

0: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1: 荷兰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柔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你的黑账。不止这些，还有风操的人员名单。
1: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2: 不然，一切都是枉然。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普从还有一个。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可是共产党呢？
3: 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金先生。
4: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
3: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
2: 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3: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轻动就小，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故意购买难吃的特产伴手礼。
2: 求助帖：什么云南特产
3: 又便宜又难吃，
2: 可以送给讨厌的领导和同事？哇，真不敢想说，看起来还蛮难吃的，是非常标准的硬化的糖油混合物。可以买，可以买。
3: 出来就行了。
4: 我这口冒油哇！
2: 让你讨厌的人更油腻。
5: 推荐的是天津大麻花，一定买这种大的，别买那小的。为什么？那小的容易好吃，就买这大的，带冰糖这种，有假牙给它假牙崩下来，没有假牙呢给它真牙崩下来。
1: 买特产当伴手礼，竟然专挑难吃的买。近期网上这股风潮相当流行，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样的伴手礼买来用于维护普通人际关系再合适不过了。表面上看，这只是年轻人玩梗自嘲的趣味段子，可是反过来却也戳破了文旅特产行业一个无比扎心的现实。如今不少地方特产空有一方风物的光鲜虚名，却早已脱离大众口味，甚至沦为消费者口中难吃踩雷的鸡肋产品。
6: 有粉丝寄了东西给我，说这个也算潮汕特色，但是是他们童年的噩梦啊。
7: 我们一般都不吃的，小孩子最讨厌就是过菜，太甜了。
8: 这个呢，就是叫冬瓜糖，哇，
9: 噩梦，
6: 是真甜。这个东西你们吃过，真是你们童年的噩梦吗？
7: 对，
6: 来给你吃一个来，
7: 买，我买，我买，我买。
1: 特产难吃的背后究竟是缺乏创新还是另有隐情？又为什么在难吃的背后似乎都能找到一些相似点呢？困局和解。今天我们请到了深耕旅游文化与市场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
10: 做品牌的捍卫者啊，然后做市场的开拓者，做这个守正创新的倡导者。
1: 曾操盘武功山、驴友帐篷大本营等多个千万级文旅爆品的文旅项目策划人大山。
11: 他兜售的对象都是一些游客，可能大概率一辈子只会来一次。
12: 觉得什么豆豆
1: 与我们的话题发起人龚凡一起聊聊地方特产为何让人觉得难吃。
13: 为什么还会有人在网上征询啊，就是我要去哪里旅游了，求问有没有特别难吃的当地特产。哎，这种现象二位怎么看？
14: 我觉得这挺好理解的啊，我们不是一直有句话吗，叫吃住行游购娱，而且现在的年轻一代是为了美食去旅游，对吧？我来都来了，而且旅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求新求异求不同，找新体验。你这个逻辑在的前提下，哎，比如说我猎奇了，求新了，挑战了，然后最后大家还吐槽了，我成功了还是不成功了，就是一个情绪值就拉得很满。所以你在一个旅行当中，往往一些大家都预见到的一些体验，可能不一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你就这一个经历，哪怕是不好吃，会不会成为你这次旅途当中一个挺鲜活的记忆，会被记很久？
13: 为什么各个地方都有那么一两个不好吃的特产呢？其实我们说前面说的有很多所谓的难吃或者不好吃，它是因人而异的，但有些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抵制的，是不是？
15: 我觉得这分两种啊，一种可能是真的是地域性比较强，可能也跟每个地方的这种特色或者传统的文化也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几百年前啊，它没有冰箱，没办法储存啊，它只能用这种什么高油高盐或者什么腊肉烟熏火燎，可能一块肉哎放到火里面烤了一下，没想到哎还能放这么久不坏，可能就是哎这样流传下来了，后来吃着吃着感觉味道还不错，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真的不正宗。
13: 刚刚大山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比如说高油高盐啊，甚至说干巴，好像这些都是地方就是那种直接制成的食品里面非常常见的几种。但随着我们现在物质很丰富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它已经不符合我们健康的生活理念，继而渐渐的不符合当下的口感。
15: 没错啊，就像我去萍乡的时候，十多年前开始过年的时候要买特产，哎，我就看了有一种那个叫花果的东西，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柚子皮啊，然后把它给雕刻的跟那个花一样啊，然后拿糖，因为之前嘛没有保鲜嘛，只能拿糖啊去物理隔绝让它保鲜。然后我说哎，我说这个可以啊，我说买一下。他说这个我们其实本地人也不怎么吃。我说为什么呢？甜。

0: 啊，所以后来也没有买。
1: 你们不要来吃这个卤扇啦，不好吃，太难吃了，真的太难吃了，我都不吃了。
2: 来尝一尝这个鱼茶，
3: 好期待。
4: 不好闻，但是吃起来好吃，试一下。
3: 就好像有一条死掉很久的鱼在我嘴里复活了那种感觉。
5: 大妹，
6: 还有又煎蒸鱼，一碗豆汁。好难同你解释而家系咩感觉，总之死过翻身，死过翻身。
7: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一些所谓的特产，有说难吃的，但是也有说很好吃的，很多口味啊，它是因人而异的。可是有一些是非常恶劣的情况了啊，所谓的地方打着特色，其实是人造出来的特色，已经有315曝光了，很恶劣的这种科技鱼狠活在里边。
8: 重庆本地媒体曝光了一款所谓的特产哈尔果。哈尔在重庆话里就是傻子的意思，本地人起这名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谁买谁就是傻子。那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9: 就是像梅子一样，摸起来
10: 有点甜的，有点不自然，而且很脆，红的心子里面都是红的。
8: 事实上，哈尔果根本不是水果，是蜜饯，用桃树蔬果时淘汰下来的小毛桃，或者品相不好的烂李子，加上大量糖精、色素、防腐剂腌制出来的。然而，在315曝光之后，这东西不仅没消失，反而从重庆流到了其他城市。
11: 哈尔果？啊，这是啥呀，老板？
12: 这是湿棉果。
11: 这啥？
12: 湿棉果。
11: 湿棉果。哦，这是哪里的特产？大理的特产吗？
12: 大理特产。
11: 大理特产的，我以为是重庆特产呢。
13: 这么贵吗？
14: 这是看见
13: 它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4: 白糖果呀，吃颗人血，它量小
7: 呀。为什么屡禁不止这么难呢？
0: 这个毒你的果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个可能第一，它的违法成本没有那么高。啊，因为它这个可能毒害性没有那么强，不是说你吃了立马就出现问题。然后还有呢，它是小批量的，就小作坊，然后一个个这种小摊小贩这样子去兜售。还有就是它兜售的对象都是一些游客，可能大概率一辈子只会来一次，或者再来也是几年以后了。然后买了你一兜这样的东西，几块几十块，我可能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对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怎么去追溯呢？或者我打电话报警报案，这个成本也很高。
7: 为了10块20块的，我犯不着。
0: 对。
15: 那么谁该管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两个力量，就是政府和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协会啊，比如旅游协会啊、美食相关的餐饮这种协会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呢，包括市场监督啊，要做的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比如说打假，对吧？假冒伪劣，他出来维持这个市场秩序。
8: 有害人体健康的假特产当然要打击。目前在重庆成都街头已经有工作人员在巡查违规买哈尔果的商贩，防止不知情的游客上当受骗。
16: 你买不是新鲜水果，是香精色素浸泡而成的果脯，请外地游客谨慎购买。
17: 执法人员在一边拿着那个记录仪去执法，死完我的话就会驱赶这个阿姨。当时看到这个柔性执法就觉得特别暖心，因为对我们外地人来讲的话，他是能够友善提醒我们不让我们上当受骗。
8: 不过像哈尔果这样劣质的假特产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特产需要的不是被淘汰，而是适度的改良与推广。
7: 作为地方文旅和行业协会，还有哪些值得去做的事情呢？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政府出台，比如可以搭展销平台，帮忙给这些商家做线上的矩阵。其实看到很多，比如说第一书记啊，直播带货，助农主播，啊，包括很多文旅局长也都是亲自下场。所以说这些东西它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15: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做标准，做认证。 做品牌，对吧？我来引导你把这个地方做成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牌，而不是任由你就这样子发展，又一边吐槽难吃，一边又没有新的供给来出现。包括我们说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专项的补贴，你改良配方，精进你的工艺，你在做 IP， 你在做品牌，你促进了当地文旅的发展，我就来精准的补贴你，给你补贴的专项资金，是吧？那么这样的话，我就能把它扶起来，是吧？做品牌的捍卫者啊，然后做市场的开拓者，做这个守正创新的倡导者。

0: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城市啊都会有着同质化的小吃，似乎每个城市都有那么美食一条街，然后总会有那几样的小吃非常同质化，包括旅游景点的设施也有很多是非常同质化的。这个问题也被不少网友诟病。
1: 正值暑假旅游高峰，可是不少网友却发现旅游景点却总有那么些似曾相识的味道，一样的青石板路，一样的红灯笼，街道两旁是大同小异的商铺，售卖着差不多的旅游纪念品，甚至景区里的特色演出也是似曾相识，简直千镇一面。
2: 现在全国景区已经进入高度统一模式，非遗看什么，打铁花，过年打，中秋打，元宵打，大景区打，小景区也打，好像不打一顿就不算过年。夜景看什么，灯会，千篇一律的五颜六色，灯光乱闪，真正能有审美有文化的没几个，看多了只剩眼睛累。民俗看什么，莺歌舞，从潮汕火到全国，哪都能跳，哪都能演，好看是好看，看多了也腻。
0: 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千镇一面，就是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3: 我们一共有2800多座古城和古镇，这个是我们中国旅游研究院2024年的时候专门做了一个古镇古城的一个调研报告。那么这个2800多座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各地发展文旅产业的时候，忽然觉得说，哎，我每个地方都应该有一个古镇或者古城，于是一下就冒出来2800多座。他一开始造这些古镇和古城呢，他其实就没有放长期主义、深挖当地文脉的一个眼光，他是把它做一个由头，主要为了卖房地产啊。原本打造一个地方古城，那我要投很长的时间，请很棒的团队深挖地方文脉，那我就花费和时间都很大。我怎么办呢？那我就复刻和抄袭、抄作业，对吧？那我就直接抄哪个古镇火，我就直接抄，甚至连这个街道的宽度、青石板的材料我都抄。而且呢，我招商的时候呢，我也是，我就急着招商，你赶快商业都进来。
4: 抄作业是最快的，包括这些古镇为什么它会出来？因为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或者对于很多投资部门来说，首先，它避免了很多责任。啊，这个哪怕投资错了，它分两个：第一，这是行业的问题。哎，不是我个人决策的问题。第二，我们几亿、几十亿投下去，它东西在这儿啊，它并没有没了，它并没有消失，啊，可能它会有折旧，但是它是有资产的，所以它对于它个人来说是非常安全的。那如果是创新呢？好，对了还好，那是应该的，应该火爆，花了这么多钱。如果一旦错了，那就要追责。所以从源头来说，很多东西就导致了千镇、千城一面。
0: 对，我们看到这个除了景区本身相似之外啊，为什么卖的东西的同质化也这么相似啊，一致？
5: 稍微多去几个城市，你会感受到全国文旅跟风式的复制粘贴。一，全国都有美食街，臭豆腐、烤鱿鱼、淀粉肠、竹筒奶茶，走到哪儿味道都一样。二，批发式文旅小商品，换个城市名字，换个地标图案，就能在全国不同的城市卖，尤其是冰箱贴。我在香港、澳门、泉州、西安买的都是同一款，避都避不开。三，地标冰淇淋，吃之前一定要举起来拍照，无论我是在北京还是在广州，那冰淇淋的味道都是一模一样，不好吃，而且还贵。手工银饰啊，怀旧零食店啊，卖的都是义乌小商品，还比网上贵。
3: 这确实跟中国旅游业我们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有关系啊。我们看到在到2022年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国内游的一个出游人数已经能够达到60亿人次，人均出游3到4次。那么在这样一个很大的量的一个游客需求面前呢，我们可能对很多原创文化、当地文化的打磨，包括文创产品的一个开发，它可能是需要有时间啊。那么在这个供应上不去的时候，达不到这个量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义乌采购就成本又低，然后速度又快。
0: 长此以往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最直接的危害就是游客不来了，而且我还跟人家说你也不要去了，因为我去踩过坑，这个你值不值得去？所以游客不来，其实对景区、对旅游城市来讲是个很致命的问题。但第二个，我觉得是有个很沉重的一个效应，就是当地地方政府如果有这些古城和古镇投资巨大，投资回收的问题、银行贷款的问题、平时日常运营的这个沉重的。

0: 的这个财务报表上面，只有停车场的收益是还可以的，对吧？其他都不行啊。那么还有一个损害的就是商家了，就商家我满怀期望的入驻了，希望能够靠这个景区古城古镇来赚钱，结果发现你没有什么游客量，大家之间还互相相似，卷得不得了。
1: 所以其实这种景区也好，或者是文创产品，它的同质化，最后都会走上一条路，那就是大家都只往确定性的这条路去走，然后堵死了创新这条路。
2: 然后我们也知道各地的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它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去沿着这些做创新的话，长此以往，我们这些文化可能就没办法流传下去了。
3: 对，你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被可能连根拔起了，然后把那个简单粗暴的复制粘贴过来的文化，埋进去了，然后当地的人的原汁文化的一种传承性就断掉了，所以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当地的一些文化传统，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对文化的一个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对。
2: 创新虽不易，但好在放眼全国还是有不少景区拒绝抄作业，走出了特色之路。比如近日登上热搜的九江琵琶亭，这里正是白居易《琵琶行》里所写的浔阳江头。当地依托文脉，在江边设立一座无弦琵琶雕塑，尽显中式留白美学的同时，也让游客仿佛穿越回千年前，能够拥有独树一帜的打卡记忆。
4: 和九江琵琶亭同样靠中式留白出圈的，还有绍兴兰亭景区的天章寺。天章寺前面除了一条石板路以外，没有再做其他的硬化，连草坪都是自然的。坚守了这么多年的这种留白的一种风格和做法，终于网友们被 get 到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在鹰潭龙虎山，这里别具一格的水上超市也是圈粉无数。
5: 我的水上超市过来啦！来啦！这是陆家板栗球20，
6: 就是我们龙虎山的特产的，做陆家板栗的。这个陆的就2块，板栗的是1块，自己包的。
7: 我们的湖北的，品质就是比较秀美，给人家一种清新的感觉。这个很多的环境不亚于这个桂林。
8: 从北京过来的，出发漂流啊，整个过程中，不管是咱们工作人员的介绍，还是他们的自然风光，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啊，很值得来。
2: 在山西大同，千年大佛被做成了萌系玩偶，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就俘获了游客的心。

0: 我们到的第一天已经准备了2000多个，当天就已经全部售光了，已经售完了。
1: 我们刚刚看到了几个非常有趣的、非常鲜活的案例哈，就是天章寺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真的是还原了它本该有的样子。而不是充斥着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预制化的千篇一律的小商品。嗯，两位老师也分享一下刚刚几个案例的感受。
2: 首先它本身是宋朝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现，本身就是简约美啊。第二，从文旅的角度来说，不一定非得是填得很满，因为更多的是什么，你要留白给谁呢？给游客啊，你站上去了，哎，这才构成了一幅风景名画，而不是说这个上面已经各种各样的灯牌啊、招牌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刚才说的我在哪哪哪很想你，或者是什么人造的什么什么东西，那样你可能走过大江南北你已经看了很多了啊，所以大家反而心里会更喜欢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
3: 还有那个龙虎山的粽子是吧？
1: 对，
3: 我觉得这个1块2块钱的粽子，它其实卖的不是这个产品的本身的成本和它应该卖的价格，它其实卖的是长期主义，卖的是真情啊，实意的对你到我家乡来这个游玩的客人的一种友好之情。他走的一个路子其实就是当年淄博热情待客的这一个路子，用真诚然后来打动客人，客人觉得说哎呀特别的高兴，满意，然后呢就心甘情愿的做更多的消费。
1: 我们看这个粽子，它的整个售卖的方式也特别别致，是在这个竹筏上，很有特色。
2: 它其实这个粽子啊，感觉跟

0: 刚才看的，那个绍兴的那个寺庙，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把游客嵌入到了这个风景当中，你想人在画中走，啊，然后那个船家在水上游，而且是直奔你来，一块钱就买到了整个这种画面。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其实也是一种体验感
0: 啊，也是
1: 一种独特的体验感，
0: 这个只能在龙虎山获得。
1: 我们通过刚刚的几个正面的案例，我们也总结一下，就比如说作为当地的文旅部门啊，包括这种景区的经营者，应该怎样去更好的打破这种同质化呢？
2: 所以对付同质化呢，要有政府层面上的一种引领。这个引领是什么呢？就是我考核文旅企业，考核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那么我不赞成你抄作业，老是抄来一些同质化的，我要求给你创新的加分，游客富游率的加分，然后的地方文化的彰显度的加分，然后我给你创新的试错率、容错度，是不是我这个导向变了，是不是下面的风向可能也会变一点？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怎么避免同质化，除了刚才像刘教授说的啊，政府部门要出台考核，因为确实你的目的、你的考核标准在哪儿，那么大家就会以什么作为导向，你让它怎么好，怎么长期的生存，啊，从它的规划、施工、运营、全体量考核，把大家都绑在一条船上，你不能说只生孩子，后面就不管不顾了，你得让它茁壮的成长。那我觉得，不管是从政府来说，还是从这个文旅项目的从业者来说，你要考虑清楚，就是文旅的第一性，大家为什么来你这边，你要给大家的是什么，来到这里能成为什么。比如说迪士尼，你来到这儿，你能知道你会成为一天的公主或者王子，所有的 NPC 都在把你往这个叙事上面去来引领。那我觉得作为景区来说，不要总做大而全，不要什么都上，可以说是不做第一，要做唯一。
1: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我各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历史，它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的，它也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呵护这份文化，保护这份历史，让它逐渐的传承下去。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

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
0: 将军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1996年10月，我们在北京采访了老红军邓子恢夫人陈兰。陈兰原名陈金娣，1913年10月16日出生在福建龙岩曹溪镇齐赖村。
1: 陈兰小时候很苦，因为家里老穷，出生不久就把他送给人家了。他父亲呢，看到他很可怜，又把他要回来了。由于生活的实在艰苦，在10岁的时候，由婢婆送给石匠家做童养媳。
0: 齐赖村是闽西一个偏僻小山村，这里四面环山，环境险要，是漳州通往龙岩的交通要道。1929年3月，朱毛红军第一次入闽西，陈兰等贫苦农民都投入革命。
2: 我是农村的，朱毛的红军来了，但我们不懂，因为朱毛因为是一个人，大家欢迎朱毛的队伍，红军呢、是穷人的队伍。
0: 当时福建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有机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2: 张老、邓老啊，有游击队，有民兵，有武装。后天也暴动了，这个银锭也暴动了，有苏维埃呢。
0: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霄区邓厝村。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
2: 他的家的祖辈的，他的前几代人都是秀才家。邓老这个人呢，爱读书，会读书。他是小学就在白土，一个通钢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龙岩一中。
0: 1917年2月，邓子恢考取公费留日，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留学1年多时间。1918年4月回国。
2: 他正好有个堂哥在江西，就崇义，在崇义县，崇义县的帮他哥哥啊做生意，这个煮饭、买菜、打扫卫生。
0: 1926年12月，邓子恢于江西崇义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领导闽西后田、龙岩、永定、上杭农民起义，创建福建第一支红军部队，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张鼎丞，1898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7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张鼎丞同邓子恢一起领导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2: 有毛主席来以后呢，有工作，有人指导了，那工作更好开展，就轰轰烈烈的呀，是分田呐、打土豪分田地啦。
0: 陈兰参加苏维埃各种活动，
2: 我们那时候的也参加一些游行啊，也参加一些制钱呐、募捐呐、捐款呐、捐粮啊、捐这个洗衣服啊，给红军洗衣服啊，啊帮他们运东西啊、送东西啊。
0: 陈兰在家设党的地下交通站。
2: 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呐、这个组建民兵啊，组建护理救护队啊，这个也有儿童团，也有护理组建，也有民兵组建，也有这个工会，也有农会。
0: 带着对旧制度的仇恨，带着对自身解放的憧憬，千千万万的妇女融进了革命的洪流。
2: 那过去婚姻美满呀，自由，婚姻不自由啊。妇女会是解决的婚姻自由问题，不受打，不受骂。妇女要解放，不得靠男人吃饭。男人能种田，女人也能种田；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我们就搞这个，也宣传，也教育。
0: 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农村是由革命运动推动并促其实现的。
2: 很多妇女都是自己求解放出来，不是说的求什么享受，自己就得在做童养媳，受苦，受剥削。
0: 陈兰常常讲述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参加革命的故事，启发苏区姐妹们。
2: 康克清大姐参加个会回来，这鞭子剪掉了，说鞭子剪了会挨打一次。这一打呢，把我打，不是打糊涂了，打醒了，给我打了，我革命给你检点了，要参加革命才有出路，不打我了，我还不知道这个苦。只要一打，我彻底解放了。
0: 我们的采访勾起了陈兰老人对革命年代许许多多往事的回忆。
2: 我原来那一个家庭啊，是革命的家庭。我那个男的啊，是这个苏维埃主席，非常革命，也非常勇敢，对革命也非常有那个。
0: 陈兰的前夫谢正金是中共地下交通员。
2: 红军长征后，我们那是一个游击区，红八团呐、啊。红八团、红九团、红十一团都在我们那做过。八团那个团长啊，是邱金新，是我们龙岩岩。家里围了一个小猪，他你们家还喂猪的，我们都围着吃。那就杀着吃了吧，这猪就杀着吃了吧。队友吃完饭就走了，我们还在家睡觉。红八团有个盘头粮。他就把我们老头，把我们那个男的抓去杀头了，就无家可归了。那国民党扫光、杀光、抢光，那我们就移民丙村了，这山区就不能住了。
0: 陈兰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所吓到。她继承丈夫的遗志，成为一名党的地下交通员。
2: 红军长征后呢，我是接头户，游击队接头户，转任干部的。
0: 这样，陈兰的家就成了党的地下交通站。
2: 第二年嘛，那么他们邓老啊、张鼎清啊、谭建宁啊、黄黄啊，这些就来我家了。我这个地方呢，就给他们住久的，跟现在的旅店一样，吃住就在我们这里。
0: 也就在这一年，陈兰经叔公陈新梅介绍，参加邓子恢领导的游击队。在游击队中，陈兰听过许多邓子恢的故事，尤其是毛泽东对他的器重。
2: 1932年红军打漳州，红军打漳州以后呢，跟毛主席啊当翻译，他会讲闽南话。哎，毛主席一看，哎呀，子恢啊，你跑到哪里去了？我都找不到你啊，跟我回去。这跟着毛主席回中央书记，他你找我干嘛呢？主席啊，他就叫你来当财政部部长。
0: 邓子恢跟着毛泽东到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当时经济很困难，毛泽东要邓子恢想办法解决部队吃饭的问题。
2: 咱们当时的水军那一点地方啊，盐都吃不上啊，这个钱呢、啊、来回啊有困难，大概嘛就是他要解决这个部队吃饭的问题。邓老呢，他对经济这个脑子啊是很有用的，对经济方面啊他很有研究。
0: 邓子恢一上任，立刻拟定有关的经济法规，并筹建省县两级国民经济部和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大张旗鼓地开展经济建设工作。
2: 邓老师最早的是一个农行、农民银行，他很早很早啊，就解决这个农民吃饭充饥的问题。
0: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后，邓子恢被留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3: 红军北上以后啊，留下的那个一些部，就是基本上属于地方部队了。这个闽西留下的这个领导人啊，这个张定廷、邓子恢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吧，他们去了以后呢，就是、啊、我们必须是开展这个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1: 国民党在南方啊，他技术在那清剿啊，他企图把这个革命的力量啊全部消灭掉啊，连根消灭啊。
0: 面对严峻的形势，游击队需要一个可靠

0: 的交通员，陈兰忠诚可靠，精明勇敢。
1: 我们三年游击战争不考，不是贫下中农啊，那就活不成的，站不住脚的。国民党红手啊，白天不敢烧火，白天烧火有烟，晚上烧火会有火光。那老百姓做好饭，做好菜，去这个乡里耕田种地，这么送给他给我们吃。
0: 陈兰对当地情况和地形熟悉，能吃苦又机灵，募集粮食、收集情报做得出色，很为邓子恢所赏识。
1: 我们没有钱，过去我们三游击战争是从来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花臂，我们所有的东西给老百姓要东西都是写条子。我们女同志就可以做这个工作。
0: 国民党封锁很严，过岗哨还要搜查，好在陈兰机智又勇敢，总有办法过关。
1: 来，从那过那个国民党那个长岗啊，那插哨的地方啊，搜查这个东西啊，你们老百姓光脚丫子呢，还穿鞋子，这太阳太热，阳灰地太烫了。毛巾都洗，放到水啊，放到搭了的头上，这样过来给我们。
0: 1936年春，游击队在石门卢村开会，
2: 开了两天会了，劳力报告的，大概邓子恢盖了个名叫劳力。吃饭的时候，县委书记秘书叫我说是饭已经做好了，你吃过饭再走。我们正好拿到碗就盛饭吃。
0: 此时陈兰预感到有危险，开门去看了一看，
2: 完了他就把门一关回来，告诉这是门口都是国民党，他说你不要慌，我来后面看看后面有没有。我们就后面出去，一共几个人啊，邓子恢两个警卫员，县委书记警务员秘书，我的七两个人，一共大概就这么七八个人吧。然后我们就在那转跑。
0: 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闽西的老百姓甚至腾出刚刚结婚的新娘子房间藏匿红军伤病员。因为闽西有个风俗，外人不可进新娘子的房间，国民党军也不进去搜查。
1: 国民党他不进这个新娘房啊，我们老家是有这个规矩，这些人到哪个地方都是睡新娘房，拉屎拉尿都是老百姓给他倒，换送到屋里去，老百姓晚上先出去看看周围，看看有没有敌人，有没有行动，没有行动把这个人送出去，送到安全的地方他再回来，自己可以杀头，可以脑袋可以掉，血可流血，头可断的，可以保留这些的。
0: 邓子恢的组织才干、领导艺术让陈兰钦佩不已。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的撮合下，陈兰与邓子恢在石门卢山上一间简陋竹寮里举行婚礼。邓子恢为他改名陈兰。此后陈兰随邓子恢转战，始终以邓子恢游击队时的化名老李称呼他，这一叫便是一生。1936年十月，陈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起三年南方游击战时期的军民关系，陈兰十分感慨。
1: 大部分呢、闽西的老百姓啊，是革命的老百姓，对我们，对这个革命是最大的支持，也是闽西的最穷，参军的也最多，革命也是最彻底的。

0: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邓子恢长时间穿双旧雨鞋，脚上的皮都磨烂了。在1938年下山时，雨鞋粘脚，后来是用剪刀把雨鞋剪开的。1938年3月，邓子恢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奔赴皖南抗日前线。陈兰奉命随支队留守处到东郊龙泉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与上杭县之前模范张昭娣一道，担任留守处后勤组负责人，负责后勤供应和地下接头工作。1938年8月，陈兰随邓子恢北上参加新四军，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先后任江北指挥部经济副官、二师保卫干事、四师民运干事。在任江北指挥部副官处出纳期间，每逢战斗，他都把钱财打成小包背在自己身上。他向组织保证，人在钱就在。几年里，他转战南北，没有丢掉过一个铜板。1941年，陈兰负责组织民夫上前线救护伤员，遇到敌机轰炸时，每次都是陈兰第一个用瘦小的身躯铺在担架上。他说，这些伤员都是抗击日本鬼子的英雄，绝不能让他们再负第二次伤。
1: 战争年代没有家的，我们的工作岗位，他有他的工作岗位。哦，有些礼拜六到他那去一下，我们礼拜天就赶回去，是吧？就像我们刚做客一样。1949年到武汉，他在中南局工作，我在学校，我不在一块。就到了北京，我们才能住在一块。
0: 1952年底，陈兰随邓子恢调入北京。先后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党总支委员、邓子恢办公室行政秘书。邓子恢家是个大家庭，陈兰是一个宽厚仁慈的贤妻良母。陈兰对邓子恢两个前妻的儿女十分关爱，视同己出。结发妻子曹全娣所生的儿子邓义生以及妻儿，第二个妻子黄秀香所生的儿子邓瑞生，一直和陈兰生的小孩生活在一起。开饭时满满两桌。邓子恢的结发妻子曹全娣是他的龙岩老乡。1928年后田暴动之后，曹全娣怀着身孕，带着大儿子义生四处躲避敌人，结果在亲戚家的厕所里生下女儿邓芳梅。在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之时，邓子恢忙于前线战事，曹全娣深明大义，决意守护家园，抚育子女。为保全家人安全，两人以一纸离婚文书作别。1954年，曹全娣患了子宫癌，邓子恢和陈兰商量的时候，陈兰诚恳地说，全娣在战争年代支持了你，就是支持了革命战争，他是一个有功之人，我们哪有不热情接待的道理。在邓子恢的关心下，曹全娣被安排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治疗。邓子恢和陈兰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且常常到医院看望和护理。革命烈士黄秀香，龙岩县东霄乡刘坑村人。1932年，随邓子恢前往瑞金，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当会计。后来两人相爱，走在一起。中央红军长征时，黄秀香不得不忍痛将出生才3天的儿子交给优待红军家属局局长、林伯渠夫人范乐春代为照料。彼时，范乐春与林伯渠亦有一名降生半月的男婴，范乐春便将两名幼儿一同托付给在会昌谋生的堂兄抚养。黄秀香怀着离夫别子的痛楚向会昌突围， 在战斗中，黄秀香不幸被打断了腿，成了国民党军的战俘，被敌人残暴地杀害了。当时他24岁。我们在北京采访了邓瑞生、邓苏生这两位红军后代。
2: 范若春他妈妈骑着马，抱着一个背着一个孩子，就秘密地把我们送到了会场。江西会场就是离这个瑞金40公里，当初叫80里路。然后呢，就送到我养母家里。我养母叫郭发子，养父叫范美红，这个福建人，是范乐春的堂兄。
0: 范乐春化妆成农妇，冲过封锁线，回到了闽西根据地。邓子恢、黄秀香的儿子被养母改名为范宜德，带在身边。
1: 我们的红军家是孩子的，没有孩子，就把这孩子的真正看成自己的孩子。
0: 因生活所迫，范乐春和林伯渠的儿子被范宜德的养母卖了，
1: 养不起了就把他卖了，又卖了好几家。
0: 几经转手，林伯渠、范乐春孩子最终落到了宁都洛口镇一位名叫赖兆芝的贫苦人家，改名叫赖亚平。
2: 49年呢，就是林老呢就写信给邓老，咱们的儿子呢在瑞金大军南下了，解放了赣南以后呢，把咱们儿子抓回来。
0: 邓子恢给南下赣南的第4野战军第48军军长贺敬年、政委陈仁奇写信，请他们帮助找找孩子。赣州一解放，两个儿子都找回来了。时隔15年，两个孩子第一次在会昌县城见面，但是一个身体好，一个年幼时得病发高烧，一条腿残疾了。
1: 这两个孩子回来就很高兴，他看到这两个，一个好一个坏，他等高兴。我把坏的留下，好的送走，怎么样的？邓老师这个心理啊，也是我们也理解这个。
0: 为了纪念苏区，邓子恢给儿子赖亚平改名为邓苏生。两个月后，范宜德被送进了中南海林伯渠家。同样，为了纪念苏区，林伯渠给范宜德改名为林炳苏，想要他继承苏区的优良传统。1952年底，邓子恢被调到北京工作，全家跟随他住进了中南海。巧的是，邓家还与林家成了邻居。邓苏生与林炳苏慢慢长大，外貌特征也越发凸显出来。一天，朱德看着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的林炳苏，对邓子恢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炳苏长得跟你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嘛，反倒是苏生越来越像范乐春。说完，朱德又风趣地问林炳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呀？
3: 54年的大年初一吧。
2: 对对对，
3: 是吧？
2: 对，
3: 两位老人家呢，就是互相拜年了，所以把我们叫在一起，今天把这个事儿有给你们讲个事儿，
2: 对对对，
3: 是吧？苏生，是吧？是属于我的儿子，在林老家，
2: 嗯，
3: 啊，那么炳苏啊，是邓老家里的，这是根据你们的养母来信讲的，至于姓名嘛，改不改没关系。是吧？这个是也是林伯伯讲的啊。
2: 对对对。
3: 人的名字嘛，这是一个符号。以后呢，反正就是互相之间都有来往了。就是我们俩，他也去，我也经常去邓家，他也经常来林家。
2: 嗯。
3: 他叫林老爷，也叫不叫爸爸？还叫爸爸？
2: 还叫爸爸？
3: 是吧？他我叫邓老爷，还叫爸爸，是吧？都是一样的。
0: 陈兰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和邓子恢在一起生活了36年，生了7个小孩。2005年4月11日，宽厚仁慈的陈兰走完了92年的人生历程。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我叫李国华，今年52岁，我是联发血压的第4代传承人，我做菜已经30年了，现在是一家饭店的老板，联发血压是我们饭店的招牌菜。联发血压这道菜是我做了半辈子的菜，是我们联发县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菜，也是每一个在外地的联发人心心念念的关于家的味道。
1: 哎，你怎么
0: 了？对，知道怎么买东西吧？
2: 哎，
0: 你好。本身我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做“吃货”嘛。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要先品尝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
3: 我这次来是在即墨市场的买鸭子，这里面的鸭子这里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用的鸭子都基本上都在这里买。
0: 我们做这道菜呢，喜欢用长到50到60厘米的小麻鸭，要瘦小一点的会比较嫩。为什么我这么在意食材的品质，都是因为我严厉的师傅。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联发血压第3代传人李国华学徒，那个时候苦啊，嫩头青，啥也不懂，也没钱，每天24小时有10个多小时都在做菜，师傅要求很严格，不允许出错。后来很多学徒都走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了。
4: 制作联发血压有2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选用本地糯米酿制的米酒，将鸭血丢入米酒中，用筷子搅匀，不让鸭血凝固备用。将鸭子剁成非常小的碎块，甚至鸭腿、鸭翅都一起剁碎，这样我们吃的时候能够把骨头一起吞掉。江西人怕不辣，准备好7-8两鲜红辣椒。制作联发血压不麻烦，倒入茶油后，放入生姜、大蒜和剁好的鸭子，一起翻炒5-6分钟。放入米酒、酱油和鲜辣椒，翻炒几下，加入水焖7-8分钟，调味、翻炒、收汁。第二道秘诀就是沸鸭血，起锅前把鸭血倒入，迅速翻炒，使鸭血充分腌在鸭肉上，片刻出锅张盘。
5: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世界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新列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意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之以恒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加力扩大内需，增加有效投资，科学谋划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新兴产业，找准新赛道，布局未来产业，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和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领导，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用好侨务资源服务发展大局，加强侨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凝聚侨心侨力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江西侨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时，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时的重要讲话，以及至圣多

0: 美和普林西比当选连任总统诺瓦的重要贺电精神，发挥江西特色优势，密切友好来往，深化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会议强调，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成果，是高质量推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的生动实践。站在申遗成功的新起点，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放大申遗成功效应，加强景德镇瓷业遗产的保护管理，增进文化国际交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切实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要着力提升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岁岁八一，金又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99岁生日，赣坡大地处处洋溢着崇军、敬军、拥军的浓厚氛围，各地以丰富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
2: 这里是南昌八一广场，现在呢是早上的6:45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护卫队呢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从天南海北而来的群众呢，他们尽尽肃立，一同期待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
3: 向过去。

0: 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广场上的群众爆发出欢呼声，喜悦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我一定要带孩子来这里看升旗。我家孩子17岁了，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一名解放军，以后也要保家卫国。
2: 我很激动，很兴奋，我能感受到现场所有的人都是一条心，都在为祖国深情的告白。
3: 看着五星红旗伴随着这个朝阳冉冉升起，内心涌动的就是一种自豪感，还有一种跨越时空的信仰共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然后我就想着把这个个人所学和国家所需相结合，这个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嘛。
4: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军装虽然脱下，但军红永远刻在心里，祝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强大。
0: 一城升旗即赤城，干破大地见初心。今天由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南昌起义99周年理论研讨会举行。研讨会以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学理阐释为主题，深入研讨伟大建军精神，进一步做好南昌起义史实的史料挖掘和学理阐释，推动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5: 南昌起义呢，是一种奋勇担当的精神，在中国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时候，那么中国共产党带领了一批有觉悟的军人，那么站在了时代的前头，这样一种担当呢，是一种对民族、对人民、对社会负责任的这样一种精神。
0: 今天，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走进红色故都瑞金，感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
6: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在瑞金学习人民军队的历史。作为新时代青年，更重要的是弘扬红军用热血和生命铸成的长征精神，将青春融入强国强军的时代洪流之中。
0: 在鹰潭，来自全省各地的307名少先队员参与军事训练、红色研学，在实践中体悟军人担当，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在萍乡，安源学校的少先队员与社区志愿者一同走访慰问92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胡胜远，

0: 民兵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红色题材电影《四渡》成为八一期间的热门电影，我省多地组织现役官兵、退伍军人、军小学生集中观影，在光影中回望革命岁月，感悟红军将士的崇高气节与军事智慧。
1: 扎根红土地的驻干部队，更续红色血脉，淬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发展，与江西人民同心相守，携手共进。
2: 前不久，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火力分队开展多弹种全流程实兵实弹射击演练，各班组迅速装填弹药，标定参数，瞄准激发，顺利完成火力打击。
3: 这次考核全程对标实战，重点运用新型信火打击终端开展火力实训，全方位检验官兵应急反应与精准打击本领，全面强化复杂环境协同作战能力。
2: 在空军某部，数架歼16战机与数百公里外的雷达、地导等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展开一场实战化对抗训练。
4: 真正把体系练活，把协同练实，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2: 锤炼实战能力，筑牢思想根基。驻干部队始终将政治建军作为立军之本，把学思想、筑忠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江西丰厚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全体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扛起强军担当。
5: 紧盯备战打战，主责主业，抓实国防动员、战备训练、应急处出各项工作，以绝对忠诚、过硬本领、务实作风，提高参战援战保障能力。
2: 在扎实开展练兵备战的同时，驻干部队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守护一方平安。每逢汛期险情、地质灾害等极难险重任务，省军区驻干各部队、武警官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他们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公益帮扶等工作，用实干担当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4: 我们始终扎根干坡红土地，坚守为民初心，紧盯驻地安全稳定形势，主动担负极难险重任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忠诚履职、实干担当护航江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1: 有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今天在北京开展。
6: 展览分为窑业千年、体系典范、技术卓越、创新突破、交流互鉴、享誉五洲、瓷城共生、传承发展四个板块，全面呈现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发展历程，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看，有些还是全家出动。
7: 我喜欢瓷器，瓷器的烧制过程、绘画过程，我第一次看这种东西，弥补了没去了的遗憾。
8: 给孩子就是了解了解咱们关于这个景德镇的陶瓷一些知识吧，从小让他有一个熏陶是吧？
9: 特别好看，都很喜欢。古代的工匠很厉害，想写篇作文。
6: 北京市民石蕊特别喜欢陶瓷文化，打算下周前往景德镇游玩，得知有专题展览，他特意带家人前来先睹为快。
10: 从这个瓷器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型呀，先提前来了解一下，到那里也方便能够更加的一个深刻的了解。
6: 现场还设置了体验区，观众可以和非遗传承人一起体验在陶瓷上作画，吸引了不少小朋友跃跃欲试。
11: 我是景德镇人，我在北京生活，知道家乡刚刚生意成功，然后带孩子过来体验，多感受一下景德镇的文化传承吧。就很少有这种能够近距离接触，然后还跟自己上手操作的这种一些环节，这个展览特别有意义。
12: 作为我们手艺传承人，面对这么多热情的观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我感到把陶瓷文化传承好，是我们的一种坚定的使命。
6: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何以景德镇主题市集活动，整个展览将一直持续到8月31日。
13: 我们希望公众在参观结束之后呢，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啊，不再是单一的瓷器，而是呢，了解景德镇原燃料产地由水系串联起的整个完。

0: 省的陶瓷产业体系，加深公众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对于手工瓷业遗存这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解。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世界遗产为什么选择景德镇？跨越千年的窑火为何能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在瓷都寻找答案。
2: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人员正在整理最新出土的瓷片，透过高倍显微镜，青花花色胎釉结构清晰呈现。这些碎片记录明清542年窑火，也是解码瓷都工艺的第一手档案。
3: 我们还能推测出当时的烧瓷温度啊、原料配比，甚至呢可以推测出当时窑工的一些习惯。所有的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呢，就是一部立体的景德镇的制瓷史。
2: 碎片承载的不只是古老工艺，更是这座城市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就御窑厂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2019年，总书记考察江西，提出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当年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申遗被列为重点任务。2023年，总书记亲临景德镇考察，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它不是一个单一窑址申遗，它涵盖了我们景德镇在历史上的千年形成的全产业链的申遗，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景德镇，而是全球的陶瓷文明。
2: 申遗主题从御窑厂遗址迭代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瓷业文化遗产保护由此从单一点状遗址保护转向全域系统性保护，遗产保护理念也走进千家万户。
5: 对这片土地比较有感情，古汉坑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要在我们的手上毁掉了。
2: 在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核心区域，130处文物建筑、56处历史建筑得到修缮，1000余处老建筑完成改造活化，持续利用。
6: 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合理利用的原则，尊重原有的街巷和那个建筑的肌理，然后提升公共服务设施。
2: 陶阳里的徐家窑始建于明末，这座柴窑至今窑火不息。省级非遗传承人孙立新一家4代制瓷，他13岁随父亲学艺，至今已40多年。
7: 陶阳里这些老窑房、老作坊，不只是给人看的，我们还在里面做瓷器。游客来了，能看到真实的制作过程，这才是活态的传承。
2: 老匠人守住传统根脉，年轻创作者带来全新活力，两种传承方式正在瓷都交汇共生。距离徐家窑不远处的陶溪川，老厂房外观保留原貌，内部空间完成全新重塑。10年间，陶溪川累计培育3.3万名年轻创客，汇聚56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名艺术家。
8: 老厂房、老窑炉也都还在，然后这里很多都是年轻人在做陶、在创作、在摆摊。在这里做陶瓷不是仿古，是用我们这一代人的方式跟千年瓷都在对话。
2: 从古遗址保护、老作坊活态延续，到青年创客创新表达，景德镇正以文化遗产保护为支点，勾勒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千年瓷都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下去。
9: 我省日前发布2026年农业机械报废补贴范围和标准，对报废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抛秧机、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田间作业监测终端、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的，在规定的报废价格基础上，按50%提高报废补贴标准。单台最高补助26,250元，截至2025年底，全省受理农机报废申请1.9万台套，累计使用资金1.58亿元，受益农户数1.18万人。
1: 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横岗村曾经是个后进村。2021年，中国电信江西公司萍乡分公司员工王云野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以党建引领破解发展困局，带领横岗村蝶变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9: 横岗村的辣椒种植基地里，王云野正和村民一起采摘辣椒，每天2000来斤新鲜辣椒从这里运往城区。
10: 在这里摘些辣椒也有120块钱，天天有事做，收入还是不错的。
9: 以前横岗村产业空白，集体经济薄弱，王云野到任后首先入户走访，摸清村情民情，发现党组织软弱涣散是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他创新推行共产党员户挂牌制度，为58名党员亮明身份。
11: 这个牌子一挂，对我们是一份激励，更是一份责任。我们应该拿出行动来，试试走在前头。
9: 党组织凝聚力增强，产业发展也有了底气。王云也结合当地土壤气候，提出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但不少村民心存顾虑。挂牌的共产党员户率先行动，带头把自家土地流转到村委管理，在党员带动下，果蔬基地顺利建成。王云也还直播带货，引入商户驻点收购，并利用村里闲置校舍引进果蔬加工企业，实现农产品就地加工增值。去年村集体收入突破80万元，横岗村获评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一批年轻人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12: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心里特别激动，也要像他一样为老乡们做多实诚的事，为党旗添加光彩，
13: 更好地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我们的乡村更美，让老百姓更富，让我们的整个的产业更强。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4: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14: 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为更好适应多元用药需求，本次集采延续医疗机构按厂牌爆量的做法。从中选结果看，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诺华公司、拜耳公司等企业的10个参比制剂中选。本次集采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投标，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本次集采规则进一步强化反内卷，对报价低于均值超过2个标准差的，可以中选但不带量、不占入围名额，排除极端低价对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的影响。本次集采强化质量监管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为保障基层用药，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爆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
1: 八月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日前发布

0: 消息：针对2026级大学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1: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随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级别组合，可选级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新生旅客如果需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
0: 入夏以来，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厨房燃气管道受热膨胀、软管老化皲裂等，都会导致燃气泄漏等事故发生，大家要格外注意。
1: 前段时间，江苏高邮市一居民在家中做晚饭时，厨房的煤气罐突然起火，所幸他第一时间将阀门关闭，阻止了明火的蔓延。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现场已无明火，初步判定为煤气罐软管连接口因长期使用老化皲裂，导致燃气泄漏发生起火。
2: 今天是起火的这个液化气罐的一个连接软管和这个狭阀都是不达标的。
1: 近段时间，黑龙江、湖北等地也都先后出现了类似的燃气泄漏爆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0: 很多燃气险情都是日常疏忽的微小隐患积累导致的。常见的燃气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如何判断是否有漏气？发生泄漏了又该怎么处理？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消防员介绍，入户的金属燃气管道严禁私自改动和封闭，包括在橱柜吊顶等地方。选购的燃气软管要符合国家标准，定期进行检查更换。
3: 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不锈钢波纹软管或金属包裹软管，同时软管长度不能超过2米，中间不能有接口，严禁穿墙、穿楼板、跨越火源，不能缠绕打结，不能被橱柜挤压、碾压，不然容易接口松动漏气。
1: 此外，在日常做饭的过程中，要注意开窗通风，定期清理火盖上的油污、杂物。在灶具边严禁放置抹布、调味盒等易燃品，当感觉到厨房燃气有泄漏时，可通过闻气味、看肥皂泡等方法自检。
3: 民用燃气本身无味，特意添加了臭鸡蛋味的警示剂刺青塞芬，只要家里出现了漏气预警，必须立即重视。第二是把肥皂水涂抹在管道接口、阀门、软管接头这些位置，只要持续起泡泡、鼓泡，就说明这个位置正在漏气，绝对不能用打火机、火柴等明火查漏，极易直接引发爆炸。
1: 一旦发现燃气泄漏时，要立刻关火、关闭燃气总阀门，打开门窗，保持通风状态，并第一时间撤离厨房。
3: 一定要牢记燃气泄漏四不准：不准开关电器，不准开关油烟机、排风扇，不准在室内打电话，不准穿脱衣物，这些行为都会产生静电和电气火花，都是燃气爆炸的高危诱因。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

0: 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声明表示，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日前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7月31号表示，除发生爆炸坍塌的商业设施外，其余地区救援行动均已结束，相关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损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7月30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政府7月31号表示，已经有至少57人在偷渡途中死亡。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大量非法移民长期由此进入欧洲。西班牙政府称正与摩洛哥密切合作，阻止大规模越境，加快遣返。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再会。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这是鹿血，大补的，喝了它，你就好了。走了，就走了，也不多留一天。走吧，俺看你就是一条白眼狼。

0: 大小姐，大小姐，是，是俺。
1: 哪位？
0: 他叔，愣子他娘，大小姐去哪儿了？
1: 你没死啊？哎，
0: 你出事那天，大伙儿都以为你死了。大小姐想不开，他就……
1: 大小姐她……哎，
0: 现在还不知道咋样了呢，听说。 是被送到县城医院去了。
1: 你说什么？
0: 你别着急。哎，大叔，你是要去哪儿啊？
2: 愣子他娘，你好好在家待着。
0: 哎，大叔，你要是看着俺家小愣子，告诉他一声，别再当土匪。

0: 这一次幸亏丹娘，要不是她，我早就死在曾天阳和蛮龙的手里了。丹娘，在大庆山上，只有你们父女俩能救我了。兄弟，兄弟。
1: 咋的了，兄弟？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要见山野。不行啊，刚才小姐说了，只有她才能把你带走。
2: 剑锋，小姐，
1: 开门。
2: 哦，
1: 出去吧，这儿暗呢。
0: 哎，
1: 剑锋。 现在赶紧离开大青山，越快越好。
0: 怎么，你没有见到你爹吗？
1: 啊，见到了。可是俺爹听了小愣子的话，硬说你是共产党的奸细。你现在要是再不走的话，一定会出事儿的。
0: 不行，我一定要见到你爹。
1: 可是特派员还有蛮龙他们就在俺爹的书房里，他们说要杀了你。
0: 要是那样，我就更不能离开大青山了。
1: 剑锋，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0: 只有俺一个人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看不在乎。俺知道你对俺好，对俺爹的也不错。俺不能让你出事，俺得让你活着离开大青山。丹娘，你说我是共产分子，那我让你相信我，我绝不是共军的奸细。
1: 俺不管，
0: 你
1: 现在必须离开大青山。
3: 山爷。
4: 俺要是这么做了，哪怕丹娘会恨俺一辈子。你听我的嘛。是山爷，你一定要守住大青山最后一个隘口。只要杨剑锋逃出隘口一步，你立马击毙他。山爷，
3: 可是杨剑锋就在俺们大青山的牢房里面，俺们随时可以枪毙他呀。
4: 你呀，真不懂。宝子。
3: 哎。
1: 如果杨剑锋真是共军奸细，那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逃走。我们不能放虎归山呢。哦，我懂了，
3: 山爷，您是想试试杨剑锋？
1: 剑锋，你不想离开这儿吗？
0: 要是我在这个时候下山的话，大青山所有人肯定都会怀疑我是个奸细啊。
1: 剑锋他到底是不是共军呢？ 爹要俺试探他，如果他真是共军，爹会不会杀了他？俺不想让剑锋死，俺要想办法让他逃出大青山。

0: 剑锋，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对俺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俺只想让你活着，俺不能让你死在大青山。
1: 我不会死的。
0: 可有人想让你死。谁？好像有人。
1: 会是谁呢？
0: 可能是蛮龙，还有曾天养他们。
1: 看来他们是一定不会放过我了。
0: 赶紧走啊，剑锋，赶紧走。赶紧走啊！哎呀，走吧！怎么了？俺已经打点好了，现在赶紧走，走！哎呀，快走！
2: 跟俺说说，这杨剑锋到底什么样的人
3: 呢？俺看呢，他不像是共产党的人。
2: 俺有时候觉得，他像咱们大青山的弟兄，是俺在大青山最亲近的人。
3: 管他是谁呢？反正长得挺俊的，那是，不然咱大小姐怎么见到他就昏了头呢？
2: 你放屁！咱娘会昏头，你们两个别给老子放屁啊！
4: 俺看你俩才是一对儿，
3: 一对儿。
2: 连你们也觉着俺们俩像天生一对儿？
3: 豹爷和咱大小姐，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2: 俺就爱听你小子说实话。行，别听娘扯淡了。你们说，这杨剑锋到底什么样的人呢？俺要是真的一枪把子给崩了，大娘会不会恨俺一辈子？
4: 豹爷，反正俺要是你，一定杀。
2: 为啥？
4: 您想，只要您枪一开，杨剑锋就成死鬼。至于他是不是共军的奸细，还不是豹爷您说了算。到时候大娘姐只能一心一意的跟着您了。
2: 他妈的，你小子比老子还狠呢你！哎，反正不管怎么样，杨剑锋救俺的命，他要是不是共产党，俺是不会杀的。走，
3: 豹爷真仗义啊！

0: 太爷，丹阳这么护着杨剑锋，我担心他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太白猿，放心吧，我自有安排。
0: 山爷，杨剑锋十有八九是共军的奸细，把他留在大青山，比一个定时炸弹还要危险。
1: 太白猿，我说得很清楚，我自有安排。

0: 杨剑锋呢？啊！杨剑锋呢？哎呀，跑了！
1: 剑锋，你这一走，俺这一辈子都可能见不着你了。
0: 可是我真的想留在大青山呢。
1: 你不能留在大青山。下山，下山去找白云。你要是再留在这儿，可能连命都没了。赶紧走，赶紧走。
2: 走啊，走！快走！走啊，走！快走！走啊，走！是山爷，杨剑锋他跑了，
3: 跑了。
2: 刚才那大牢那空无一人呢。
3: 那你就传我的命令吧，啊，封锁整个大青山，千万不能让杨剑锋逃出大青山隘口。
2: 是。
4: 弟兄们，人家到齐了没有？到齐了！走走走走！走！安龙，啊！特派员，
2: 听我的话，遇见杨剑锋，不管在什么地方，必须立即把他枪毙。
4: 哎呀，特派员，不行啊！山爷下了死命令啊，
2: 听我的，把他打死。
4: 这。山爷的命令，俺担心自己的脑袋。

0: 张建峰这个奸细，肯定是丹娘把他放跑的。如果他活着回来，那我们以后就没有机会杀死他了。
1: 特派员，
0: 还是特派员
1: 担心？
0: 担心什么？有我呢，就说是我下的命令。
2: 敌意，兄们，
3: 在，
2: 走，
3: 走，
4: 走。
2: 你他娘没长眼睛啊！
5: 对不起，龙爷。
6: 这儿，
5: 走，快快！
2: 弟兄们，快快快点，快！
5: 快快快！
7: 马上就要大雪封山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8: 是。
9: 报告，
10: 政委。
7: 坐吧。
10: 是。报告政委，我这上上下下的在江边找了好几天了，可是还是没有发现常天恩的尸体。我觉得。
7: 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觉得常天恩没死，要不然怎么找不到他的尸体呢？
7: 他被捆住了手，倒在了江里。你觉得他有可能活吗？
10: 可是已经找了这么久了。
7: 万生同志，你这两天对自己犯的错误认识的怎么样了？
10: 政委，我这两天一边找常天恩，一边反省自己。我真的知道错了，对照组织的要求和同志们的批评，我觉得我真的错了。还有就是，我发现我错的根源在于思想上，我骄傲自满，还自以为是，立功心切。还有，我忽略了思想的学习和政治的学习。
7: 好了，万生同志，有反省就好啊。在残酷的斗争中，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谁都有可能犯错误，对不对？
10: 是。
7: 关键是犯了错误，要找到错误的根源，并且要学会改正错误。
10: 是，政委，我一定谨记您的教导，我一定找到常天恩。
7: 好了，不用你去找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反省，并且向组织上敞开心扉。
10: 我一定敞开心扉，我也一定找到常天恩。
7: 常天恩是个抗日英雄，我会安排人去找他，不管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0: 山爷说了，要活捉杨剑锋，千万不能让他逃出大金山隘口。
1: 好，滚开！瞎嚷嚷啥呀？改了，特派员说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杨剑锋，一枪把他打死。谁要是把杨剑锋打死，重有赏，明白没？
2: 明白
1: 了。大点声啊！
2: 明白了。
1: 走。
3: 山爷要活捉我，为什么要选择隘口呢？出了隘口，就不是大青山的地盘了。要想逃出大青山，我可以走另一条线路，那就是老鹰崖。那条线路只有老鹰和我杨剑锋才有胆量过去。山爷，这是在试探我。真正想杀我的是曾天雅和门龙。我真的要逃走吗？不，我一定不能离开大青山，不然就会前功尽弃。不管有多危险，我都要回去。

0: 闺女，你能确定杨剑锋真的逃下山了？你这么一问，俺还真有点担心他。如果杨剑锋真的下山了，那就证明他对你不是真心的，更能证明他就是共军的奸细。就凭这两点，这个男人根本不值得你留恋。爹。
1: 俺不管他是不是共军的奸细，只要他对俺好，对爹爹好就行了。俺得保护他，不能让他死在大青山。可是大青山有很多人都想让他死。爹，只要您不让他死，没有人可以让他死。
0: 这件事也不是爹爹一个人说了算的。
1: 俺不信，他要是想逃走，早逃出去了，不可能死在这儿的。
0: 闺女啊。
1: 这是我们的大青山，要想逃出去，谈何容易？我看杨剑锋凶多吉少了。俺才不信呢，凭他的功夫，他现在早就逃出去了。俺敢和爹爹打赌。好啊，
0: 爹爹，今天就敢闺女打个赌，走啊。
2: 连竹不锄，当露笋；伐薪尝户，待朝之。
3: 爹，你咋就不信女儿的话呢？俺觉得剑锋这会儿一定离开大青山了。
2: 哼，那不一定。
3: 杨剑锋，你干啥？
2: 神爷，丹娘，我回来了。
3: 剑锋，你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不想离开大青山。要是我真的离开了，就更加证明我是共军的奸细。既然我不是共军的奸细，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0: 你没有逃走，也是不能证明你不是共军的奸细。
1: 神爷，
0: 你没能逃出大青山，有三种可能：一，你根本逃不出大青山，因为我下过命令，只要你逃出大青山隘口，立即会被乱枪打死；第二，你是真的共军奸细。 为了能在大青山潜伏下来，你故意重投大青山，来迷惑我。一旦时机成熟，你将会一举剿灭大青山。
2: 那第三种呢？
0: 第三种可能嘛，就是杨剑锋真的入伙大青山了。
2: 那就是第三种可能了。我相信杨剑锋。
3: 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离开大青山的。
2: 我再问你一次，你为什么不走？还是真的走不了？
0: 我已经无路可去了。与其我下山被共军给打死，不如你现在就杀死我吧。
1: 哎呀，爹，你怎么还不相信杨剑锋呢？他都回来了。
0: 闺女，爹现在真的无法确信。 在杨剑锋、小愣子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人对爹撒了谎。那肯定就是小愣子了。你怎么这么确定呢？
1: 小愣子下山之后，被那些搞土改的共军官昏了头，胡说八道呢。
0: 好，我要重审小愣子。
4: 白云姐。
5: 咋了？这是。
6: 报告。
7: 进来。
5: 爹，我有事情向你汇报。
7: 什么事儿？
5: 万胜上山了，他自己一个人上山追常天恩去了。
7: 这个万胜越来越不像话了。回来我就关他的禁闭。啊，你去吧。
5: 是。

0: 我想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砍柴汉？
1: 没有啊，
0: 没看见。谢谢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到底在哪儿？你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你找出来。只有找到你，才能冲淡我的罪名。
1: 老人家，俺长天安回来了。
2: 报爷，
3: 小愣子，赶走！
2: 上哪儿去啊？
3: 山爷叫你。
2: 山爷，
3: 别磨叽，快溜达！
2: 哎哎、山爷叫俺，一定又是六爷的事儿。俺可咋整？六爷没有逃走，反而回大青山了。是俺多嘴，俺上山的时候就不该说六爷的事儿。
3: 快走，山爷等着呢。山爷，俺把小愣子带来了。
4: 好，包子，
3: 哎，
4: 你先出去吧。
3: 是。
4: 小愣子，坐，坐呀。吃个苹果。
2: 俺不吃，您吃。
4: 吃，别跟山爷客气啊。小愣子，山爷问你，你在共军牢里的时候，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你好好想一想。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2: 嗯，那些天俺一直被关在县城看守所里，里边人很多也很杂，俺都不知道谁是谁了。再加上那几天俺生病发烧，老是做梦，俺都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梦。
4: 小愣子，你是知道的，山爷不想听这个，你只要说杨建峰的事就行了。好好想想，到底是谁跟你说的？他叫什么？怎么跟你说的？
2: 山爷，俺怀疑那是一场梦。
4: 小愣子也学会说谎了。
2: 山爷，俺不敢，俺对天发誓。俺真忘了。
4: 你刚上山的时候跟我说杨建峰是个共军奸细，是假如，而今天却又跟我说这是一场梦。
2: 山爷，山爷饶命啊，俺真的没有骗你，俺真的不知道那些是不是梦啊。
4: 哭什么呀？啊！不哭！来人啊！
3: 少爷，
4: 把小愣子关到秧子屋去，关他几天，他头脑就会清醒了。
3: 是，走，
2: 少爷，少爷，真的没有骗你啊！啊，真的没有。

0: 站住！你们这是
1: 提审人犯。
0: 提审人犯？谁的命令？
2: 政治部罗部长的命令。
0: 不对呀，我刚刚从罗部长那儿过来。

0: 政委，看守所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0: 两个特务潜入看守所，打死了王所长，带着乱枪逃跑了。
1: 他们出城了没有？
0: 应该还没有。
1: 走，大家分头去堵截。
2: 是。

放箭开，箭快点。

我连车开呀！过来开！开车目标太大，那怎么办？往山里逃，这儿离大青山不远了。

0: 哎，娘的！
1: 怎么样？让那狗日子给跑了！政委，怎么办？政委，
0: 命令不对，在50公里范围内设立哨卡，发动群众全面搜索，不能让栾超逃上大青山。要不惜一切代价，截住栾超。
2: 是。
0: 如果栾超逃上大青山，杨剑锋就危险了。

0: 怎么了？我不行了，不行了！我在牢里关的久，现在是体制，我是跑不动了。你自己逃吧，要不咱俩都得死。
1: 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2: 栾超，他是栾超，他就是大青山土匪打入我军的奸细。这个人一直关在县看守所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难道是越狱出来的？没错，就是栾超。怎么回事？后面还跟着一个解放军。奇怪，解放军怎么会跟栾超出现在这儿？我得设法截住他们。
3: 政委，会不会搞错方向？
4: 应该不会，肯定没错。追，快，跟上！
3: 站住！
2: 别动！栾超，你怎么在这儿？
0: 万胜啊！
2: 别动！栾超，你是大青山潜入我们解放军的卧底，我们整个工作队都知道了，你就别装了。
0: 咱们是自己人。
2: 什么自己人？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奉命去大青山。
2: 去大青山？你们为什么要去大青山？
0: 这是秘密。
2: 快说！不说你们俩今天都别想过去。
5: 栾超同志，已经是咱们自己人了。
2: 自己人？
0: 对。啊，
5: 经过这一阵的思想教育，栾超同志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现在我们俩就是受上级指派去大青山执行任务的。
4: 快！
2: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5: 那你还拿着枪指着自己同志？啊！
2: 会不会是他们？
4: 肯定是。同志们，一定要追上栾超，不能让他逃上大青山。追，快！
6: 挡我者死！
5: 快走吧。
2: 政委，是万胜。
4: 看来他碰上栾超了，一定是栾超干的。叫几个战士，把万胜同志的遗体抬下山去，其余的人跟我上山，继续追踪栾超，千万不能让栾超逃上大青山。快，
2: 快！
0: 有人吗？
7: 谁呀？
0: 啊，老乡，俺们是过路的，想进去坐会儿。
7: 自个儿进来吧。

0: 老大爷，俺们是解放军，有事路过这儿，天晚了，想弄点吃的。
1: 吃的？
0: 哎，没有了，都让胡子抢光了，俺都饿了两天了。
1: 老大爷，俺们给钱。
0: 真的没有了，俺不骗你。

0: 老大爷，你儿子呢？这家里咋没人呢？
1: 都让胡子给杀了，就剩下俺一个人。俺这把老骨头，活一天算一天。
0: 老头，你别跟老子在这儿编瞎话，俺就不信你连一碗饭也拿不出来。下来给老子做饭，要不然，哼，老子一枪崩了你！
1: 哼，俺就知道你们是啥人，俺真的啥都没有了，要杀你们就杀吧。
2: 老大爷，你别害怕，我这兄弟脾气不太好，你要是有啥野菜地瓜的，给我们吃点也行啊。
1: 都入冬了，哪来的野菜？地瓜也没有了。
0: 你，
3: 哼，有羊。
1: 长官，长官，你们可不能杀了俺的羊啊！俺就这么一只母羊，俺每天还要靠着它喝口羊奶保命呢。
0: 老头，喝羊奶那可不中，还是吃羊肉好。
1: 长官，你可不能杀了俺的羊啊！长官，你不能杀
0: 你的
1: 长官，我求求你，求求你们了，长官。
4: 爹，你找俺？
5: 闺女，来坐下说。

0: 我想让你去把小愣子放出来。
1: 放了小愣子？您不是刚把他给关起来吗？
0: 是啊，小愣子怕我，也怕杨剑锋。他最怕的人是特派员，在我们大青山，他最愿意亲近的人那就是你，所以爹派你去。把他放出来的目的呢，是让他对你说真心话，说出他在山下牢里发生的一切。
1: 俺明白了，小愣子虽然是个小屁孩，可其实他挺聪明的。
0: 来，这给他。
1: 这啥呀？
0: 这个你给他，小愣子最爱吃的压缩饼干。
1: 放心吧，俺一会儿就给拿过去。嗯，
0: 你要有耐心，不要硬逼着他说话。如果他真的不想说，随他去。总之，你要动之以情，感化他，直到他说出真话为止。
1: 俺明白，你放心吧，爹，俺一定会让他对俺说真话的。
0: 爹放心。
1: 走了，俺去了。哎。开门。
2: 是。
1: 下去吧。
2: 是。
3: 丹娘姐。
1: 小愣子，俺爹让你受苦了，坐。你看看，丹娘姐给你带啥好东西了？
3: 压缩饼干，
1: 俺就知道你最爱吃这个。
3: 俺娘也乐意吃，俺得留着，下次下山留着给俺娘吃。
1: 小愣子，这压缩饼干你自己先吃，娘那些俺以后想办法给多弄些。
3: 俺不吃，俺知道这些东西可难整着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孝顺的孩子。姐答应你，以后姐有机会下山一定带着你，让你啊去看看你娘。现在你回你屋睡觉去吧。
3: 这山爷要是知道了呢？
1: 你放心，俺已经给俺爹求情，他答应放你出来。
3: 谢谢大娘姐。
1: 起来起来，这孩子咋还跪着了呢？啊，谁俺是你姐呢？你在大青山也没什么知心的人，你要是有啥话憋在心里不舒服，你就来找姐，跟姐说。你这次回去以后呢，要好好想想，下山以后，在那个大牢里边，那个人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想清楚了，想仔细了，再来找姐啊。
3: 嗯，俺再寻思，俺要是寻思明白了，就告诉丹娘姐。
1: 不急不急啊，慢慢想，想得到就行，想不到呢，就不要勉强。不过有句话，且得提醒你，关于六爷的事儿，你可是得想仔细了，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万一说错了，可是要……回去吧，睡觉去啊。
4: 我说山爷啊，你就赶快下吧，你下这步棋已经下了快半个钟头了。
0: 不着急啊，剑锋，让我再想想，这招棋关系到全局的存亡啊。嗯，
4: 好好好，那你就慢慢想吧，我就在旁边等着了啊。
1: 爹，小愣子俺已经放出来了
0: 啊。小愣子在山下已经被关昏了头了，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的啊。
1: 哎呀，别吓了，你爹你想不出来了，别的事情杨剑锋不如你，这下棋他可是你老师呢。
4: 哎，不不不，丹娘，我怎么能当司令的老师呢？他只不过是让我而已嘛。
1: 马屁精。
0: 剑锋啊，我不是吹牛啊，

0: 当年我是下遍天下无敌手，但是碰到了你，我是碰到高手了。这样，等我空闲的时候再跟你切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你送丹娘回房吧。
1: 好。嗯。
0: 哎，剑锋，这招棋下出来了，不就有了吗？
2: 哎，剑锋，你有没有觉着俺爹越来越喜欢你了？哼，
1: 难道你就不喜欢我了？
2: 俺说的是俺爹，不是俺。
1: 可我说的是你，不是你爹。
2: 讨厌。
1: 我觉得你爹的心里一直都不信任我。
2: 剑锋，俺爹他不是不信任你，他只是听了小愣子的话误会了你。再说了，俺爹已经重新审过小愣子了，小愣子也跟他说他只是做了梦，说了胡话。
1: 小愣子一定知道什么秘密，他已经被丹娘放出来了，我要设法与小愣子谈一次。你爹爹如果不信任我的话，这大青山就容不下我了。
2: 这你还要俺爹咋信任你？他天天和你下棋，还让俺陪着你，现在只差让你做驸马了。
1: 可是我没那个福气啊。
2: 你有没有那个福气得俺说了算。
1: 那你说说看，我到底有没有福气？
2: 俺不告诉你。哎，
3: 姐，你们回来啦。
2: 剑锋，俺到了，你回去歇着吧。
1: 好，那我先回去了，走了。
3: 再见。
2: 走，
4: 特派员，最近大青山也没下雪，也没个脚印儿。俺带了一帮兄弟找遍了整个大青山，也没找到空头的蛛丝马迹啊。哎，特派员，要不明天俺再带几个兄弟到各个山头去找找。
5: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国军的飞机是从南边往北边飞的，没错吧？
6: 没错。
5: 既然是这样，那问题就一定出在南边了。
4: 出在南边？特派员，俺没明白。
5: 那天飞机飞得很低，应该能够看得见大青山下面的三大火堆。可是为什么他们既没有扔下枪械，也没有扔下粮食？这说明了什么？
4: 这说明啥呀？
5: 说明他们已经把枪支和弹药扔到南边了。
4: 你不跟上面说好了吗？他们怎么能把东西扔到南边去吗？
5: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在大青山的南边也应该同样点了三堆大火，他们提前把枪支和弹药接应走了。
4: 啊，明白了，各委员，您的意思是说，一定有人走漏了消息啊？那会是谁呢？
5: 杨剑锋，
4: 杨剑锋，
5: 我早就怀疑他了。
4: 杨剑锋，
5: 安龙，你明天带着弟兄们到大青山的南边去搜查，一定要找出证据。让山爷他相信。
4: 特派员，俺明天就去南边查查。

0: 六爷，给你的。这可是上好的包皮帽子，俺不敢要。给你去拿着吧。六爷，六爷饶命！六爷对俺这么好，俺还在山爷面前揭发你，俺对不起六爷。六爷饶命！
1: 起来吧。
0: 我并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小冷子。如果我真是共军的奸细，你打算怎么办呢？六爷，你别跟俺开玩笑了。
1: 不要紧张，我只是打个比方。
0: 比方，如果六爷真的是共军的人，俺也不会说的。
1: 为什么？
0: 刚才大娘姐放俺出来的时候，跟俺说了，凡是和六爷有关的事情都不能说。
1: 要不然，
0: 俺就会没命的。小冷子，山下牢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吧。来，坐。牢里那个人让俺转告山爷，说你是共军的奸细。
1: 那你为什么不在山爷面前说出实情呢？
0: 俺怕山爷会杀了你。
1: 既然你怕山爷会杀了我，那你刚上山的时候，为什么在山爷面前说出这个事情呢？
0: 六爷，俺不瞒你，在俺心里就只有俩人，一个是俺娘，另一个就是山爷。俺觉着这事儿不能瞒山爷，所以就说了。
1: 那我问你，你认为我是不是共军呢？
0: 六爷，如果你真的是共军的人，俺也不会说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会害山爷，也不会害咱娘姐。
1: 你怎么知道？
0: 俺看得出来。
1: 这么说，你还认为我是共军是吗？
0: 嗯。
1: 不不不不不，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曾经是个共军，可是，打从我投奔山爷之后，我就是大清山的人。 我就再也没想过要回到共军那儿去。牢里那个人，肯定才是共军所安排的人，因为他知道我成了大青山的土匪，所以，他故意让你转告给山爷，想要借山爷之手杀掉我。
0: 原来是这样啊！幸亏山爷没有相信俺的话呀。
2: 立刻把守各个路口，多派些人。
3: 政委，请放心，俺已经派人封锁了所有路口。
1: 嗯，好。
2: 咱们不能让栾朝逃上大青山啊，要不然杨戬封就危险了。
3: 俺明白。哎，哇，哈哈，哎呀！ 来，嗯，嗯，不装，活干好。哎，兄弟啊，你救了俺一命，俺还不知道你叫啥呢。他们都叫俺二憨，你也叫俺二憨吧。
2: 哦，二憨。
3: 你啊，要是有点辣椒面啥的，那味儿就更好了啊。哼哼。
2: 哎呀，
3: 哎，老头。 你也来吃点儿，你不吃啊？你不吃就饿死你！正好便宜了老子，余下的全都带走，明天路上吃，咱们还得走好几天才能到大青山呢。
2: 对，
3: 吃，吃吃吃。

哎，二寒，快点，咱们得赶紧走，天亮了。老头，帮老子把羊肉给装上，老子路上吃。哎，怎么了？聋了？啊，快点！

0: 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执行。

0: 便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对，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吧？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5: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是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哥哥，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点好，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灵。

0: 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营，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营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

0: 学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执行。

0: 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

0: 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

0: 限量一万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一万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平刺刀是部队里必须掌握的战斗技能，大家都和日本人打过仗，日本人平刺刀的时候一定会把枪膛里的子弹退出来。你们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是怕开枪时伤了自己人。对，他答对了一半。日本人平刺刀的时候，敌我混杂，一旦开枪，可能就会误伤到敌人后面的自己人。 所以，日本人在操练他们的士兵的时候，一定会把子弹给退出来。另外，它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4: 杨大侠，你说是刺刀厉害还是大刀厉害呀？
0: 这可要看情形了。如果肉搏时近身纠缠，那肯定是大刀厉害；但如果是刚刚接触的话，那肯定是刺刀厉害。
5: 为啥？
6: 对啊，
0: 为什么呀？我就不用跟你解释了。
4: 有神使大刀厉害的，请出列。
7: 好嘞，
0: 哎呀，厉害吗？好，那我们就来试一试，是你大刀厉害，还是我的刺刀厉害？
4: 那肯定是俺的大刀厉害呀！呀，
0: 这怎么回事？这支出来，知道是为什么吗？
4: 那你的刺刀加上步枪，肯定比我的大刀长啊。
0: 正确，你用大刀，我用枪刺，你肯定伤不到我，我就可以轻松的刺到你。 所以在战场上，刺刀更管用，懂吗？那十九军的大刀队怎么办？小子，你终于肯动脑子了，不错。我老实告诉你吧，十九军的大刀名扬天下，那是一种精神。真正在打仗的时候，只有傻瓜才用大刀对别人的枪刺。
8: 也是，也是，
9: 秋儿。

0: 刘哥，刘哥，
1: 小红，有事吗？
0: 山爷叫你呢。
1: 好，你先去吧。哦，我刚才教你们的，你们大家好好练，知道吗？
2: 好，
1: 拿着。
3: 来来来来来，接着练，
2: 练一下。

0: 果然有三堆残炭呐！啊，家伙，特派员英明，
1: 奇怪呀，特派员咋知道的？
0: 特派员不知道，他那能叫特派员吗？
1: 也是，也是。
0: 哎，这大青山离这儿有多远？
1: 不远，不过也不近。
0: 哎，你还想耍呀？快说！
1: 不是，
0: 小废话，快说。
1: 大概60里地吧，不过这里往南不到1里，有个很大的屯儿，叫他娘的栾家湾。
0: 栾家湾
1: 啊，
0: 那地方都住什么人呢？
1: 那地方住的全是老人和小孩。
0: 那年轻力壮的都死哪儿去了？
1: 青壮年啊。
0: 啊，
1: 俺听说青壮年不是当兵就是当土匪。
0: 咱们这没白来呀。 啊
1: 那可不，
0: 还愣着干啥？回大青山报告特派员去。
1: 哎，
0: 走。
1: 哎，
0: 走。
2: 弟兄们，据情报，共军在各乡镇已经建立起粮仓，准备储存粮食。有一批粮食和棉被马上就会运到县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必须赶在共军运送之前截掉这批物资，为我所用。
3: 对，截
4: 了，截了，截了！
5: 弟兄们，山爷说的对呀，这次行动关系到我们反共先遣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就很难坚持下去啊！啊！
6: 俺说特派员，你们不是有空投吗？可是上次空投，咱们是一颗子弹，一粒粮食都没有捞到，你们国民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啊？
5: 党国和总裁是言而有信的。上次空投，东北剿总投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还有军用物资，最有可能是情报泄露，被别人劫走了。这不是党国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内部有奸细，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7: 特派员，话不能这么说。上次的空投失利，即使原因真的是因为有奸细，但是你怎么能够确定那个奸细就在我们大青山，而不是在东北剿总呢？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你不能认定那个奸细就在我们大青山呢。你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们兄弟吗？
8: 是啊，
9: 是
8: 啊。
9: 是啊，
7: 嗯，
10: 山爷，国民党是最靠不住的。当年咱们打小日本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帮过咱们的忙？一枪不放就退守冀东，留下咱们跟抗联在这拼命。出了事儿就把屎盆子扣咱们头上，这不明摆着欺负咱们吗？
11: 就是
12: 啊，就是啊。
2: 都扯远了啊！我要说的是，这一仗，只要不是大青山的地盘，都使劲的给我砸。就是湖南营子嘛，难办。它是我们大青山的根底，我们历来是放水养鱼，不轻易的动它。但是这次，弟兄们说说，湖南营子砸不砸？
10: 砸了它！
11: 对，砸了它！
10: 砸了它！
11: 砸了它！
10: 砸了
11: 它！
10: 一定要砸！过来砸！砸了！
5: 山爷啊，山爷。办大事就不能拘小节了，在这个时候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再说湖南营子，我们存放了那么多的粮食，那可是一块大肥肉啊！
11: 对呀，
10: 砸了它！
11: 砸了
10: 它！砸了
11: 它！
12: 必须砸！
2: 好，特派员，我这次就听你的啊！砸湖南营子，这次管不了那么多了。可是，谁愿意去？
5: 弟兄们，我看这趟差事非杨老六去莫属啊，因为是老六打的天阵嘛。

0: 也是老六把粮食寄存在老百姓家里的，老六去最好。
1: 怎么样，老六？老贾，你跑一趟。丹娘，嗯，你也去。
2: 好。
1: 其他几个镇有豹子、冯奎、三胖，嗯，还有蛮龙，你们带队去砸。记住山爷的话，能不伤人的尽量不要伤人，我们要的是粮食、棉被和乌了草。
3: 是。
0: 山爷，山爷，我呢愿意陪老六和小姐去一趟湖南营子，活动活动筋骨嘛。啊，
1: 太派员，你就算了吧，腿脚不方便。
0: 没事，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不也是坐着车去打仗的吗？
1: 特派员豪情壮志，不减当年呢。啊，好，各位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3: 是。

0: 特派员
1: 马龙，哎，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
0: 特派员，刚才在聚义厅实在不方便向你汇报，我就过来了。
1: 叫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哦，特派员，您这闪了，南山平川那边果然有三堆巨大的残炭，一看就是共军留下的，怪不得说咱们的物资被弄丢了。
1: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0: 哎，特派员，那附近还有个屯子，叫栾家。
1: 行了行了，还有其他的线索没有？
0: 报告特派员，没什么线索了。
1: 好，我呢马上要带队下去砸营子了。你留在山上，趁山上人少，你溜到杨建峰的住处，仔仔细细的再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0: 深夜让俺带人去砸其他乡镇呢？查不了。
1: 笨蛋，你就不能中途回来，或者叫别人去吗？
0: 哎，俺怎么没想到呢？特派员，您放心，俺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1: 去吧，
0: 走。
2: 建峰
3: 啊，
2: 你说俺爹为啥让俺和你一组？
3: 要保护你们。
2: 他保护俺？俺十几岁就砸日本人的窑子了，俺还需要你保护？
3: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2: 俺主动向俺爹要求的。
3: 啊，是你向你爹要求让我和你在同一组吗？
2: 是啊。
3: 为啥？
2: 俺要监视你。
3: 监视？
2: 俺怕你下了大青山就去找你的老相好白云，把咱们大青山给忘了。走，驾驾。
3: 不是，笑什么笑？
4: 姚叔叔，你没看出来吗？俺都看出来了。
3: 什么看出来？
4: 蓝娘姐那是喜欢你。
3: 当然喜欢我了，我会打仗吗？
4: 啥呀？俺说的是女人喜欢男人那种喜欢。
3: 这小子毛都没长齐说这些话。小心
5: 我。六爷，我来营子到了。
3: 狗蛋，叫兄弟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砸。
6: 哎，原地休息。

0: 南影子，湖南影子。
1: 哎，小蛮人呢？
0: 真奇怪，开口闭口都是白云。
1: 俺看你心里惦记着吧。
0: 你们这些女人呢，真是胡搅蛮缠。不说这个了，我说啊，这湖南营子咱们以前就砸过一次，不知道这一次共军他们会不会有所防备。
1: 有防备怕啥，俺们砸营子就是砸硬的。
0: 不行，我们必须要侦查一下，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 侦查？
0: 嗯。
1: 胆小鬼，要去你去，俺可不去。
0: 你不是说要监视我吗？如果我自己去的话，那你不怕我和共军会有所联系吗？
1: 对啊，俺得跟着你去，俺怕你跑了。
2: 大小姐，你是千金之躯，可不宜亲自前往啊。
1: 太白猿，你可真抬举俺，俺的脑袋可不值千金。

0: 鬼子打仗的时候买俺的脑袋，给的是10000大洋，俺的脑袋离千金还远着呢。
1: 不不不，大小姐，一军之主不宜轻动，万一你有什么闪失，这队伍不打就散了。哎，老六啊，你是这一仗的主将，也不应该亲自涉险，像侦察这样的小事派一个机灵点的小叉子去就行了嘛。哎，那你啊，
2: 特派员，你叫别人去我不放心，这样吧，我跟丹娘一起去会比较好一点。
1: 老刘啊，跟你说白了吧，你是从共军那儿过来的，我不放心。
2: 特派员，既然你不相信我，就算我掏了心，那也没有用。这样吧，我告辞了。
0: 等会儿，俺说曾天阳，你到底是来监视咱们的，还是来出谋划策的？
1: 哪里哪里呀，我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嘛，并不是对老六不信任嘛。
0: 哼，解放，咱们走。
2: 哎，怎么走啊？
0: 不这样走还咋走啊？
2: 咱们得打吧打吧。

0: 龙爷，没有，再找。
1: 是。
0: 咋样啊？
1: 没啥值钱的东西。
0: 哎呀，谁让你找值钱的东西了？是找信物。
1: 这俺这找着呢。
0: 听好了啊，特派员可说了，杨建峰肯定是共党的奸细，好好找找。
1: 不是，俺咋觉着六爷不像奸细？
0: 你他娘的，你能看出来？那你当特派员去？
1: 是，
0: 少废话，找
1: 找。
2: 杨师傅，你真精神。
3: 我真的很精神吗？
2: 精神啊，就跟新郎官一样。
3: 哎，我就不能像点别的？
2: 那你要按咋说呀？哦，就是新郎官。
3: 你这臭小子，沟子里吐不出来象牙。
4: 姐，你可真美。
5: 真的？
4: 那当然了。现在啊，你就像一个漂亮的害羞的小媳妇儿。
5: 小鹏，看不打你，哎，看不打你，哎呀，好了，姐，别闹了。
4: 小鹏，你有镜子吗？俺也想看看。
5: 到这地方哪有啥镜子呀？
4: 哎，这个时候，树上要是有朵花就好了。
5: 花呢？狗尾巴草吗？
4: 姐，
5: 哎呀，干啥呀？
4: 姐，想啥呢？啊，没想啥，
5: 还没想啥呢。
4: 你想啥？俺知道，你想当小媳妇儿了，是吧？
5: 小红，你，姐，
4: 俺错了。姐，俺没胡说，你看你那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一个大姑娘家的，整天想着要嫁人，羞不羞？
5: 羞死了！小红，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站住！
4: 你老看着俺干啥？
3: 真是太好看了，一个回门的媳妇儿。哎，你瞅，多害羞啊！啊，害羞到这手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4: 哎呀，杨建峰，不许笑俺。
3: 这可不够啊，哪有这么走娘家的？应该得多带点礼物给岳父岳母，以表做女婿的一片孝心嘛。
6: 杨建峰，经验很多嘛，看来你和白玉云回过门了。
3: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跟他没有什么，

0: 我们亲热得很，连嘴都亲上了。
1: 谁乱嚼舌头呢？队长，刘连长叫你去一趟。
2: 大家集中精力啊！
1: 我先去吧。
2: 刘连长，怎么样？
3: 敌人来了。
2: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
3: 就在那片树林里。等一下，敌人进入包围圈，一起开火。
2: 太好了，终于上钩了。
1: 连长，有人来了，
3: 怎么回事？
2: 我看看。
3: 啊。
2: 杨剑锋。
3: 你认识啊？
2: 他是我们的人。不行，一会儿开火的话，子弹不长眼，很容易伤到他。
3: 是不是要向上级领导请示一下？
2: 不用，放他过去。
3: 这
2: 就这样。

0: 看把你给紧张的！
1: 紧张什么呀？
0: 哎，把手给我吧，挽着我呀！

0: 怎么没有动静呢？难道情报没有送到？这可糟了。
1: 剑锋，看来共军还没到，咱们现在是不是先回去了？
0: 啊，咱们再观察一会儿再回去。大小姐咋还不回来？这不会出事了吧？
2: 这都没有枪声，能有啥事儿啊？再说了，这六爷陪着呢，就凭大小姐和六爷的功夫，能有啥事儿？
0: 俺不是担心他们。
2: 你担心个啥？说不定这会儿大小姐和六爷正亲热呢。
3: 我们不能等小姐和六爷了，直接冲进去。
4: 特派员，小姐和六爷交代了，他们不回来俺们不能行动啊，您看要不要再等一会儿？
3: 都等这么久了没有动静，要么是营子里根本就没有共军，要么是小姐和老六他们都出事了。不管如何都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你们家小姐的小命可就没了。
4: 这
3: 大家都听好了，现在检查好枪支弹药，出发。
5: 走，
3: 快快快快，
5: 跟上。
6: 走
5: 走，
6: 太好了，
5: 太好
4: 了。杜伟，
1: 别慌，
4: 报告中队长吴队长，土匪来了。兄弟们准备战斗。
1: 哎，不能打。
4: 不打那咱们的那个诱敌之策不就白费了吗？
1: 如果上了剑锋怎么办？
4: 可以让同志们不向杨剑锋射击。
1: 杨剑锋假叛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样射击对杨剑锋太危险了，要想一个周全的法子。还有栾超还没有抓到种种迹象表，他已经上了大青山。
7: 冲啊！
1: 是咱们的人吗？
0: 可能是邹天阳。
1: 怎么办？
0: 先走吧。
1: 走
0: 走。

0: 湖南营子的老少爷们听着，咱们是大青山的瘤子，现在是木屯江的反共先遣军。年初我们在这里放了一些粮草，现在我们来取了，识相的就乖乖的把粮食给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再不打就来不及了，如果让他们打进来，容易误伤百姓。
0: 吴队长，赶快做决定吧。
2: 再等等吧。
0: 老六，这是怎么回事？盗贼的肥肉不吃了吗？莫非你担心共党的粮草丢了不成？
2: 这个叫做先礼后兵。湖南营子本来就是我们大青山的保护地，山野对这里的百姓一向仁义，从不侵犯。为的就是，一旦有事情发生，有个进退之地。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坏了山野这个规矩。
3: 那也得看是在什么时候。 湖南营子过去是大青山的地盘，不错，但是现在很快就不是了。你看看大青山周围的屯子，一个一个的。

0: 做对了，不，也许已经有了，便宜不能让那些穷棒子们占去了，好处让他们拿去，还不如我们夺过来。我们跟共产党争的不是这几万担粮草，而是天下。天下可不是靠你这么抢的，而是要得民心。有一句话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用不着你说。 我比你懂，在这个关头，有了粮就有枪，有了枪就有民心。你再不动手，说不定共军什么时候就赶到了，说不定共军已经到了，就埋伏在这周围。
1: 如果真有共军的话，你早就趴在这儿见阎王了，还能站在这里晒太阳吗？弟兄们，听我说一句。 我们就等一袋烟的功夫，要是湖南营子不交出粮食的话，就别怪我们大清山不讲仁义。到时候我们杀进去，有什么就给我抢什么。不过，你们可要系好你们的裤腰带，可别见得漂亮姑娘就腿软。要是给我耽误了正事的话，我就阉了你们。大家就在这盯着。
2: 好，大家伙听六爷的，先等会儿。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作过。
0: 有些情况我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你听我的，把粮食交出来，交给他们。如果犯了错误，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啊？快去吧。

0: 老六啊，时间到了，我们进营子了。弟兄们，准备好了，我们冲进营子了。
1: 特务员，你看，有人出来了。
2: 出来了，兄弟们，赶紧去接！
3: 慢着，我们先派一个班出去，其他人继续戒备。好
4: 嘞，兄弟们，跟我来，走！哎，走开，走！哎，这行啊你！ 这一嗓子还挺管用，
5: 这个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4: 属猴子的吧你？夸你一句还说根爬呢。刘连长，谢谢你的支持。
2: 别客气，魏大局找小吧。
4: 走吧。哟，还别说，你那个啥，心理后兵呢，还挺管用的。
2: 没费一颗子弹，竟然把东西给抢到了，服了吧？
5: 有点服吧？
0: 大小姐，你不觉得这个窑砸得太容易了吗？
5: 容易总比硬砸好，
0: 俺不想死人，你不想杀人？让土匪哪有可能不杀人呢？但是能够不杀人就不杀。还好这一次多亏特派员指挥有方啊！
5: 哎，不，功劳。
0: 是你和小姐指挥有方啊，
4: 我可不想贪天之功为己有啊。俺们是得手了，不过还不知道正三炮豹子哥他们那几路人现在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他们会得到他们想要的。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刚刚明明在这儿，跑哪儿去了？我看见你了。
1: 坐。你没动坏心眼吧？
0: 啥？你好坏人都分不清，怕长那么大眼睛了？
1: 那你凑我这么近干什么？
0: 谁凑你近了？
1: 离我远点！
0: 离你多远？你科学点说说。
1: 站离我们之间的合理距离，
0: 告诉
1: 你我可不是好惹的。
0: 那是多少呀？
1: 20公分，转过去，别看我。
0: 够不够？
1: 再过去点。
0: 再撞石头上。
1: 我去。

0: 这可不是战友之间的安全距离了，这太近了，你过分了，过分了啊，还过分了，真的我不适应。
1: 你别勒我，
0: 这个他勒死我了，这个我
1: 他过来，别说话，
2: 真看见你了，
3: 班长，有野猪。
2: 快，赶紧把人抓住！
0: 我可被你勒死了啊！
4: 好危险啊！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没走的？
5: 哎，那姑爷就是来看书，这是我的本事。
4: 你什么本事啊？
5: 这越黑的地方我看得越清楚，我有这个夜视神功啊，以前我在矿井里练出来的，我这一路看着你过来的。
4: 你跟踪我？
5: 不是跟踪你，我是想为下午那事跟你道歉来着，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发呆。
4: 我没有发呆，我就是在看星星
5: 啊。我明白，红旗一展满地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北斗星在哪儿呢？你看，在那儿。
4: 你请假了吗？我请假了。
5: 我也请了。我是来上厕所。
4: 高阳，你别怪我自作多情啊。你是不是喜欢我？
5: 哎，你这话说，哎呀，你还真……那你这么一问，那也不是不可以。
4: 高阳，我不想你误会，我把你当成兄弟，我很喜欢你，但不是那种喜欢。而且咱们现在是新兵，也不能有那种喜欢，对吗？
5: 哎呀，你别想太多啊，这个。江队长，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为啥没事就一个人在这儿看花、看草、看星星？
4: 高亮，我特别愿意跟你说话，但是现在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归队吧，不然一会儿纠察又来了。走了，回去吧。
6: 哥，告诉你一个秘密，在这个世上，除了你，我又多了一个崇拜。不对，喜欢。不对。我想一辈子对他好的人，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在部队特别有奔头。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孤一也还好。
7: 谁要是跑不动，就到那边去撑着，一直撑到收藏。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别惦记终点，记住方向就行，这样你们就能一直跑下去。
8: 快点，快点！
9: 刘班长，
10: 走，
9: 连队起立。
10: 报告交叉同志，新兵九班，应到十一人，实到八人，
11: 有三人外出执行任务，其余的人正在进行内务整理，请指示。
12: 把所有的解放鞋拿出来。
11: 解放鞋？

0: 刘满灿，你不要怕啊，脚臭没事儿，不会被记处分。周大同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检查我们的解放鞋？
1: 昨晚我们在营区执勤，发现有人从围墙的洞口溜出去。
2: 今早我们检查了豁口外的树丛，
1: 我们发现了两人军鞋的脚印，
2: 两个脚印，一个男兵，一个女兵。
0: 为什么你洗鞋？
3: 报告，
0: 因为鞋脏了。鞋为什么会脏？
3: 因为踩屎了。
0: 那沾哪踩的屎？踩的又是谁的屎？
3: 报告，
0: 我就知道踩屎了，踩的谁的屎我真不知道。
3: 在发现两人足迹的树丛，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回天煤渣，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鞋上沾有煤渣的男兵，又或者。
0: 一个故意洗过鞋的男兵，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洗鞋？
4: 我给你看啊，
0: 你自己看。
4: 不能吧？这东西能比你满仓的脚还重？
0: 我。 昨天我们跑步，我跑最后一个，然后连长罚我去菜园子挑大粪浇菜，我这挑一挑没注意，我就踩那粪坑里去了。我回来胶鞋刷两遍，还有味儿，这袜子实在是来不及洗了。我怕影响我们内部卫生，我就先放盒里，先放着。
5: 我们走。下面播发总团二至三年来稿。
4: 干啥呀你？
5: 你别瞅我，给你打听点情报。你还知道怕呀？我实话告诉你吧，江南中尉纠察带走了，你现在求神拜佛，他别把你供出来吧？
4: 别吓唬我呀！我知道你这就嘴上凶，其实心里特别软，怎么回事啊？
5: 那个男兵就是你吧？
4: 我说你们这些新兵怎么净出洋相呀？昨天晚上纠察来了，一个一个的查，看谁鞋底沾了煤渣。那查没查出来啊？你说呢？
0: 查出来你好几个，咱俩是老乡啊，我这不对我最信任你了，你跟我说句实话呗。
4: 我看情况不对，就说江南征的鞋是我的鞋，不然这丫头就麻烦了。
0: 哎呀。
4: 那没牵连你吧？你这小子还挺有良心。我头一天晚上值班，他们说不出来什么。啊，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别的不怕，我主要就怕牵连你，你知道吧？
4: 少贫吧你！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一次纠察来的这么准，我怀疑是有什么告密，你们都小心一点，别被盯上了啊。
0: 好。
4: 行，赶快回去吧，
0: 韩班长。
4: 你连说大道理都那么漂亮，行了，别贫了，赶快走吧。
0: 这一次纠察来的这么准，我怀疑是有什么告密，你们都小心一点，别被盯上了啊。刘满仓，有伴吗？
6: 没啊，
0: 没伴
6: 啊，
0: 我陪你。
4: 老郭，干啥呀？那我有点害怕了。怕什么怕？像女兵似的，穿上。
0: 老牛啊，嗯，纠察是你带来的吧？别动。
6: 老郭，那不是我，
0: 不是你啊？啊？
7: 要是没人告密，纠察怎么会来咱们班？还单单就盯上我了？全体集合！刺杀是近战歼敌的重要手段，赢在技术，更赢在气势。
1: 我们要发扬我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学习刺杀的基本动作，掌握在各种情况下的刺杀技能，并且在训练中培养我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各组准备。
2: 老高，老高，轻点啊，老高。
3: 中队汉，还怕拼刺刀吗？对手在那边呢。走！哎，不是老高，你听我说，那真不是俺干的。老高，你要相信俺呢。
4: 放心吧，疼不死你。啊！
5: 攻击不够快，目标不够准，你的攻继应该更用力。上上上！继续。我操！班长，我没事，
6: 还没事呢。
5: 没事，
0: 准备。
5: 马上把人带到卫生队，愣着干什么？过来陪着他。
6: 老高，
5: 其他人继续训练。
6: 老高，小心，俺只能说了。老高，你把放下来，
5: 你放下来，
6: 来来来，
5: 你干什么啊你？
6: 报告班长，
5: 还有话要说。
6: 说吧，说吧，说吧，说吧。
5: 老高，别相信啊！俺真的没说，连里边的人是带了纠察过来问俺情况，他们还跟俺说，你要是包庇，就要受处分。
7: 俺还跑，俺想说，
6: 俺没说，俺啥也没说，你要相信俺。
7: 班长可以跟俺说说，对吧？
8: 老高，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还不相信啊？还说他娘的！你凭什么不相信啊？你怀疑俺啥？
9: 哥，老牛是我再不对最好的战友，我不该怀疑战友，我心里有愧疚。我熟悉这个感觉，对你，我一直都有这种愧疚。
10: 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会找一个机会，去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11: 阿宁，阿宁，我帮你晾晒，
10: 帮你一起。
11: 好了，哎，你这用了半袋子洗衣粉，咋这么香？
10: 想洗干净点吗？
11: 对对对，能用，这能用。
10: 哎呀，行了，别这样啊，倒了三次香了。哥，你商量个事儿。
11: 哎呀，兄弟之间商量什么？有事你说就完了。
10: 你块表就要戴一下。
11: 啊？
10: 表？
11: 你那块表就要戴一下。
10: 别说你没有啊，我看见了，每次熄灯。 你从那枕头底下拿出来，表盘可亮了。
11: 哎，老牛这连里刚上完思想教育课嘛，那反对拜金主义是吧？享受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而且这连里不让代表你，要他干啥呢？不是想带你这块表，怎么每次站作业哨上一班岗，总是提前一个点就把我叫起来了。我每天晚上要替他多站小半夜呢。
10: 那我这寻思着，一块表我看个底儿，对不对？那那帮大院子弟，也就不能再糊弄俺了。这帮孙子，没事，交给我了。以后你那班岗，我替你站，啊？
11: 不不不，老高，
10: 就这么定了，我替你站。
11: 这不是他问了我还？
12: 老牛，起来正事儿，到你了，
11: 快，
12: 小点声儿。

0: 爬了一天，冲了一天山头了，这是人想出来的招啊！这
1: 踏遍中原千万山，心雄不畏上青天。呵，呵。啊
2: 到，
1: 出来，
3: 连长，
1: 过来，
3: 是。
1: 行了，你小子，思想政治课刚教育要反对享乐主义，你就公然戴手表唱反调，是不是啊？干这种老兵都不敢干的事儿。张飞，
4: 到。
1: 老规矩。
4: 哎，你等我了。那个，30分钟之内啊。一个人抱一个冬瓜，冲到炊事班，再冲回来，听见没有？
5: 还有吗？哎呀！
6: 快一点，家属委，快！快，我请不住。哎呀，来！哎呀！
7: 你们就坐吧，啊！你们九百这3天的菜，那就是辣椒炒冬瓜、大葱炒冬瓜、哎萝卜炖冬瓜，是吧？嘛时候把这糟蹋的冬瓜吃完，嘛时候给你们换菜谱，赶紧走。
8: 班长，我们来换冬瓜。
7: 哎，你这还不错，来来，放那边，好的放那边，你这也放过去，你这放这儿吧，放这儿。走了，回去。
8: 你想聊事儿？

0: 看什么？哎，什么字儿啊？这表你觉得好看吗？
1: 啥意思啊？怎么回事？俺表吴，俺就是我对象，让俺照着照片寄回去给他看一看。我就问老乡借这事儿干部服，还有皮鞋，然后把你表拿回来，想戴一下。金部长，你给我，对不起，哥，对不起，这个表我从老姑娘故意也让你给我买来，我赔给你好不好？
2: 李万仓。 你什么意思啊？嗯，你宁可欠他鬼爷的，不愿意向我高粱的是吧？他鬼爷那么有人情味啊？
1: 谁没有人情味啊？
2: 高粱，老牛这么老实的人，你也骗，过分了啊！啊，我看出来了，这手表是个由头是吧？啊，是你们两个看我不爽，找我出来练练是吧？
3: 来吧，一个一个向俺两个一起来啊！
4: 不，老牛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平时一毛不拔的人愿意花80块钱买一块表，我看八成啊是有人想占他便宜。
3: 放屁！谁占谁便宜？你们猜我告诉你啊，他这块表值300块钱，他花80就卖给你，你当他那么好心啊，他是拿你当枪使过来捅咕我。
4: 不是，老师，你的表是我弄坏的，我
2: 老牛。
3: 高粱那块表就算是新的，也就值35块钱，更何况入伍的时候就坏了。
5: 不可能，不可能，老顾，不可能！他拿那块表当宝一样。
3: 训练的时候我见过他那个表，表盘是坏的，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破烂货。
2: 你说什么？
5: 别！我哥是带着那块表牺牲的。
4: 那不是破烂货，冷静点，冷静点，好吧？哎呀，老顾，你别不说清楚，不许走，松开！哎，你跟谁说话？啊！你这我这，哎呀，你干啥玩意儿？你怎么还动手呢？
5: 表是俺弄坏的，我让故意也帮我一个忙。你有啥事你冲我来。表挺好的，你姓啥叫不熟吗？那表不是我的，表是我哥的。高山，我高粱这个名字就是他给起的。我哥8岁的时候把我捡回家，当亲弟弟一样养。 后来有一年，我哥提干了，家里就想着给我哥攒钱买一块上海表。我哥当时答应我说，表买回来了，先给我戴3天。我高兴啊，在我们村里你有块上海表，我在那帮孩子里，我就能当大王了，我就能臭显摆，我还天天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给我哥盼回来了，结果我哥空手回来的。我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不理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哥去县城买表的时候，碰到一个老乡，老乡家孩子病重，去县城看病，钱让人偷了，我哥就把这买表的钱都给老乡了。 后来，我哥叫我回部队了，我当时心里特别舍不得，但是我不告诉他。我哥临上战场前一天，给我妈写信还说呢，让高粱别生气了啊，以后肯定给他买表，说让他理理我。

我倒不对，让他给我写信，让我一个字儿我都没写。我也不知道他就回不来了呀。我哥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两个当兵的，来家抱着我哥的遗物交给我妈。 打开遗物之后，里边有一块上海表，我这一看就不是我哥的。然后那两个当兵的就说：“说我哥呀，心里一直挂念我，一直就想着给我买那块表，没来得及买，他就牺牲在战场上了。” 拿的那块上海表，是他这帮战友为了完成我哥的遗愿，凑钱给我买的。然后他们就从怀里掏出那块打烂的表，说这块是我哥上战场之前部队给发的。我哥牺牲的时候，就带着这块表，上面还有我哥的血。 这表，表盘也烂了，指针也没了。我看着我就想，那指针指的时间，肯定是我哥牺牲的时候。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哥是什么时候牺牲的。我哥走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我和我娘？ 这是不是太想他弟弟？他弟弟还生他的气了，他不知道，其实我早就不生他气了。

0: 我去把你妈表给要回来！同志们，请小心。今天集合大家，是因为我想纠正一个错误，把我们一位牺牲的战友的遗物物归原主。
1: 过来，
2: 到，
1: 出来，
2: 是。
0: 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同志，都曾经被你的哥哥保护过。我们会永远记得他。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他，他就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姑爷，
1: 到。

0: 是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间牺牲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时间重生的。我现在不是以一个连长的身份在命令你，而是以一名普通中国军人的身份请求你，请求大家永远记住他，永远不要让他失望。
1: 哥，连长今天说到了重生，说到了记住，说到了不让你失望，让我明白了，我一直苦苦寻找的时间谜底不在别处，就在我和战友之间，就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你牺牲的时间是一个找不到谜底的谜，但我会一直找下去。

0: 尹连长，那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没见过呀，不是我军的家伙吧？
1: 乖乖，这么长的家伙！老顾，你干嘛呢？爷，顾爷，爷，慢点！哎，怎么没见高亮呀？
2: 高亮啊，今天打得不错，我让他去出公差了。
1: 没事，给我拿11个笔记本，然后2块肥皂。
2: 3袋洗衣粉，再拿一瓶花露水。啊，花露水没货了，这个瓶刚卖出去，你要是早来5分钟就好了。
1: 谁给买走了？
2: 是个女兵，买这种东西的都是女兵。稍等啊。

0: 同志，同志，哎，韩院长，啊，
1: 早知道是你，我就不死命追了，累死我了。
2: 你追我干什么呀？
1: 那个什么，你刚才是不是买了瓶花露水？能不能让给我呀？
2: 你要花露水干什么？
1: 啊，我帮一个战友的忙。
3: 苏队长，那五瓶笔会闻脚臭味吗？
1: 就是我误会了一个战友，我想拿着跟他道歉。
2: 我高粱，你可不能骗我啊！你要是骗我的话，我可饶不了你。
1: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能骗你呀，韩班长。来，
2: 哎，行，算了，算了，
1: 别拿着，拿着。韩班长，我也不知道为啥啊，我一看见你就特亲切，你就像我亲姐一样。
2: 你兄弟几个啊？
1: 我兄弟好几个，咱都是傻子，就我一个聪明的。哎，你上来，我带你回去吧。
2: 不用，那个部队里有纪律，男女兵不能来往，这要是让领导看到了肯定会受处分的。
1: 我送你到那个营区门口，您自己走回去。快来快来快来来。
2: 嗯，那行吧，
1: 坐好了啊，走了。哎哎，
2: 你行不行啊？这前面有条河，你可别掉河里了。
1: 你放心吧，掉不进去了。
2: 你慢点啊。

越开越安全。没事吧？

0: 再不起来，我叫你班长啦！
1: 你怎么来了？
0: 你把那个吃了，我走了。
1: 哎，等等，这什么呀？扔下就跑，好贼药啊！
0: 你怎么不是好人心呢？这是退烧药，可好使了，一天三片，别吃多了。你没事吧？
1: 小声点。我没事儿，你赶紧回去吧，别让班长看见了，又该记你过。
0: 班长今天不在，不过这是男兵宿舍，我就是过来给你送个药，然后就走了。
2: 你属猎狗的呀？
3: 我看见你了，小江同志，你给我站起来，小江你给我站起来。
4: 不是，这我就拿个药的功夫，你怎么就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那个他生病了，然后我碰到他，然后就来看一下他。
4: 谁让你来的？
2: 那个你回来了，我就先走了。
3: 哎，别站！
4: 不是，
3: 站住！
1: 班长，我头晕。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班长，你真是……哦，我这回营区的时候不小心掉河里了。你怎么不去训练呢？我回来换一下装具，而且我今天来那个了，所以回来换一下。 班长，你赶紧把这衣服换了吧，你小心着凉了。

0: 不行了，累死了！
1: 滚呀！啊，阿坤，你躺在那儿坐着干啥玩意儿啊？啊！这个被褥呀！
0: 你还有没有点同情心？老顾病了，而且是班长让他躺这儿了。
2: 不行了，这个被褥怎么办呢？
1: 行了行了行了，躺下。我给你弄吧。
0: 看看，看看人家班副这个觉悟，你就完全没法比，知道吗？
1: 就你能多怎么？
0: 怎么了？呀，班长来了，来来来，班长，赶紧评评理，看看老牛那副嘴脸。
1: 班长，
0: 哎，
1: 我在乡下呢啊，
0: 我累坏了。
1: 哎，本儿，我买回来。哎，本儿都湿了，衣服也湿了，干嘛去了？
0: 我路上我学那帮造好事儿，我扶了一老太太过河，您信不信？不信，
1: 你要说真的，我就信。
0: 哎，不是，哎，哎呦呦呦呦呦呀呀呀呀！顾骡子，这是什么情况啊？
1: 啊？
0: 自己偷摸加练扛不住了是吧？要不要本大王用你？
1: 你闹什么？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好吧？
1: 咱们尽量做到各个连一碗水端平。
2: 司部长，不是说好明天内部检查的吗？怎么今天搞突然袭击啊？
1: 不欢迎啊？
2: 不敢。
1: 明天我要陪总部来的首长提前到今天晚上了。
2: 总部这回来人带来了枪械测试的任务，我们新兵连能捞住机会吗？
1: 你放心吧，应该说对每个新兵来说机会都是公平的。
3: 而且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要特意挑选不同程度的战士来测试，看看新武器掌握的难度，这是我们的目的。
2: 哦，那这就是说我们这批新兵都有竞争机会啊？
3: 当然了。
2: 这政策好啊。
3: 行，别嘚瑟了，
1: 当务之急先把团里的内部评比搞好，把队列的成绩抓起来，这样把握就更大。
2: 明白。
1: 行，下路吧。
2: 走。
4: 宋科长，知道你是带着显微镜来的，我们多下了点功夫，怎么样？还行吧？
5: 算你们阻击的不错。下个班。
2: 不是，宋科长，这是九班，下个班就是菜地了。要不到连部喝口茶？
5: 走
2: 啊。
5: 哎，
2: 怎么了？

0: 老秦，你过来。
1: 别费那个劲了，
2: 每个兵的船我都闻过了，
3: 这个兵的脚比谁都臭，所以我们是下足了功夫，没味儿，你放心。
0: 你过来闻闻。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子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知道什么味儿吗？高级女用花露水的味道。
1: 这不可能啊，这个位置顶多是那个头油的味道，你怎么能闻出花露水的味儿呢？
0: 陈三伯，
2: 到，按照条例扣掉三分。
1: 别！宋部长，你怎么肯定它是花露水的味儿啊？还是那个女用的？
0: 我媳妇儿他们服务社就有这种花露水，而且她自己也用，你说我能不熟悉吗？行了，别狡辩了，尽快给我查清楚哪个女兵来过这个宿舍，这张床上发生过什么问题的严重性你比我清楚。
1: 宋部长，兵都在这儿呢，别把事情搞得那么严重啊。我现在就给你查，查马上查
0: 查。
1: 你问他
3: 哦，
1: 说哪个女兵坐过你的床？
3: 连长，怎么可能呢？就今天下午，你也在床躺了一会儿，没别人了。
4: 顾爷，你用过花露水？
5: 报告连长，我没有。
1: 没用过花露水，哪来的味儿啊？啊！

0: 没有做贼，
1: 没做贼心虚什么？
0: 报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
2: 报告，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花露水啊，是我干的。
1: 你？
2: 对，牛满仓，脚太臭了，这熏得我们都睡不着觉。我也怕它这味儿影响我们那个评比，然后我就买了个花露水，管它没事往心里滴一滴，把味儿盖一盖。
1: 花露水哪来的？
2: 那班长下午派我去服务社，我顺便买的。
1: 东西呢？
2: 东西在他柜里吧。
1: 拿出来。
3: 是。
2: 你闻。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高级。

我看到一句话很喜欢，在森林里长成一棵大树算不上什么，能在沙漠里长成一棵树，那才值得骄傲。

0: 早操后抓紧洗漱，今天队列评比：一，连为单位进行队列训练考评，每个连选一个班，代表全连参加，现场打分。一连先来，
1: 向右冲，后冲，
2: 向后冲。
0: 三连开始，考核员同志，三连准备完毕，请起身。你们选哪个班？
3: 三连全员参加考核。
0: 好，开始。
3: 三连加油！
4: 哥，我们在你战友高亢的加油声中拿了第一名，战友们像一个个刚刚擦拭完的炮弹，蓄势待发。新兵连的生活短暂而热烈，马上就要下连队了，我心里有些舍不得。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们女兵今天替我们加油，说不定我们还赢不了呢。
1: 秦连长不用客气，但是靠荷尔蒙赢得的胜利，不是这胜利，在战场上靠这个是不行的。你知道陆平凡的优势在哪吗？
2: 今天赢的是我们。
0: 你们赢在气势和团结，还有对考官的心理冲击，可你不能被这样的假象蒙住眼睛。谢谢赵连长提醒，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帮我想问题。<笑>都是带新兵，共同进步，应该的。那你还没跟我说，陆平凡他们到底强在哪儿呢？节奏，他们的节奏比你们好，他们的队列。
1: 有种不着痕迹的韵律，这叫修养。那你就是说我没修养呗？
0: 我可没这么说。
1: 跟你说个事儿呗，夏天之前，咱们搞个联欢呗。当了3个月的邻居，要走了，怪舍不得的。
0: 也行，正好让我的兵教教你的兵，什么叫节奏和韵律。
1: 好嘞。
0: 吃饭。
1: 哎。

0: 要不是你在连长面前跟他说你跟大厨学过，那连长也不可能降你的俊呢。
1: 不是，我也没吹牛啊，我真跟大厨学过。我这用时髦的话讲，那叫君地良用人才啊。
2: 你小子还学我手话啊？你就嘚瑟吧你。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手艺怎么样。
1: 怎么样？嗯，
0: 别说啊，味道还不错。
1: 那是。
0: 我跟你说，
2: 这回是我们连队拿第一，连长啊才让你在首长面前露一手，你小子可别丢份啊。哎
1: 呀，这个福气啊还是留给你们吧，我就不跟着掺和了。
3: 行了，上菜吧。
0: 好嘞。

0: 新兵三连在队列训练考评中荣获第一名。
1: 这个好，这个
2: 好。哎呀，我告诉你啊，你下回再整这个，我就算你作弊啊！还把女兵这颗糖衣炮弹给用上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4: 这里头呢，还有其他几个评委给我们的照顾分。这往差里说，那是胜之不武；他要往好里说呢，我们那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 夸你两句吧，你还拽上了。要不是我多给你们打了0.05分，扛第一，扛个屁吧你！
3: 是是是是是。

0: 在连队喝酒不好，
1: 那行，那下回啊，少喝点也行，少喝点。就是，反正咱俩也不值班，少喝点，少喝点。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啊，这男女新兵挨得这么近，我一直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都是干柴烈火，血气方刚。 我就怕出事儿，一出就是大事儿。宋部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部队一定要把纪律放在首位啊！不过好在快到头了，新兵马上下连队了，来来。
2: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点东西明儿再弄啊！满仓啊，别弄了，
3: 到。
2: 老高去哪儿了？

新兵连的同志们，你们好吗？下面我们有请新兵连的高亮同志为大家献上一首《战友之歌》，鼓掌。

0: 猜对了。
1: 有个事儿我就纳闷了
2: 啊，
1: 赵红英的父亲是我们市长的老首长，你不知道陆平凡在追求他，你也不知道吧？
2: 有这事儿？
1: 哎呀，我说你啊，秦大炮，别总是低着头拉车，以人为家，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进步啊？怎么打胜仗啊？不过，今天赵连长在帮你呢，我看出点意思来，心里觉着我用心吧，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多知道点情况没有坏处。
2: 啊，
1: 嗯，这不是老咸菜的手艺啊，换厨师了。
2: 哦，是这样，那个高亮啊，老给我吹，他能做大餐，所以我今天就给他个机会，让他露一手。是不是不好吃啊？下回让老咸菜给你补上。
1: 高亮做的。
2: 啊，
1: 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前两天后勤部的尤副部长问我有没有手艺好一点的炊事员，说是军区机关准备调两个兵去，这下好了，新兵下连队，高亮我带走。
2: 不，宋部长，这可不成。
1: 为什么？
2: 高亮他不是炊事兵，这顿饭他是被抓光差的，
1: 不是炊事兵不能改炊事兵。
2: 高亮他不想当炊事兵，
1: 革命战士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2: 宋部长，高亮的军事素质特别突出，是当战斗员的好材料，
1: 嗯，
2: 又培养前途。
1: 你的意思是当炊事兵没前途？
0: 哎，你有没有问过他，
1: 他是想去机关还是下连队？
2: 别，你调别人吧，调谁都行，把他给我留下行吗？
1: 哎呀，这行，我不拿上级机关来压你，但是我也希望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压你的兵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走了。

0: 哎，是我。
1: 顾一野，你出来请假了吗？
0: 请了。啊，你这一脚，力气见长，反应也不慢啊。看来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没有白训练，就是胆子越来越小了。
1: 你怎么一动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
0: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2: 你分到师部，咱们战友见面可就更难了。
3: 咱们都是战士，没什么事的话，其实也可以不用见面的。
2: 咱们不会一直都是战士，我会找机会去师部看你的。在森林里面长成一棵大树不算什么本事，在沙漠里面长成一棵大树才值得骄傲。这是你告诉我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它是我前进的目标还有动力。
1: 我们一起努力。

0: 江南正同志，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1: 抄下来的一本诗集，就让我们的友谊接受时间的考验，也让部队对我们自身进行考验吧。
2: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南征，南征，我是北战。

0: 是高粱，你快回去吧，他嘴不着人，别让他看见了。快去啊！去，怎么回事？只有这傻大个儿。快，他一会儿就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又看星星啊？不怕有野猪啊？啊？你比野猪更可怕。哼！哎，这么黑还没看书啊？啊？什么书？啊？
1: 看不懂。我看不懂，我跟你说，我可有文化了。
0: 我看看。
1: 哎呀，你还给我！哎，
0: 来来来，能够着吗？你够不着。还给我！别闹了，
1: 高阳，你给我！这么紧张啊？这书有秘密。高阳，我再给你重申一遍，我们只是普通战友。
0: 你有哥哥吗？要不然我当你哥吧，你也不用那么讨厌我。来，芒果给你，拿着吧。
2: 这么大，真香。嗯，但是……哎，别但是，我求求你了，你就当我是你哥，当我是你家亲戚，这看见什么好吃的都想着你，都想给你带回来。我就怕这种低级趣味的事情发生。 居然就发生了，就在我眼皮底下，在你秦汉勇的地盘上，新兵谈恋爱，我的个天哪！你们怎么不翻天呢？知道这件事性质有多严重吗？知道你们要接受什么样的处分吗？
1: 报告，我们没有谈恋爱。
2: 对，没谈恋爱，我想谈来着，你问他答应吗？
3: 不答应。
2: 你看他不答应。干什么干什么？演给谁看呢？演给我看。
3: 报告，我只是想说明情况。
2: 别问你，一会儿再审你。不像话。 送给江南征同志战友，低级趣味，这都是你写的？
0: 啊，我写的。 宋部长，你别瞧不起我，其实我特别有文化，这就是我写给江南征的，写完他不要，然后我非要给他，然后他就硬不要，都是我自己干的，跟他没关系。
2: 告诉你，你闭嘴，一会儿再审你。你写的，好，来，我随便翻一页，你给我读读。
0: 是。 我们懒懒地躺在草地上，我解开了你上衣的第一粒纽扣，不想有言语，不想有音乐或节奏。 让我沉醉

0: 在这片寂静中，沉醉在你铜管乐一般浑厚的嗓音中。
1: 进来，
2: 孙部长。
1: 张连长，你来的正好，咱们一块儿欣赏一下，看看你的部下都干了些什么。来读。
0: 记得另一个透明的早晨，我们俩躺在一起，轻轻的、轻轻的翻转。你解开了我胸前的衬衣。
1: 哎呀，我的娘啊！事情的严重性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2: 好了，别念了。嗯，孙股长。这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一首很经典的诗，出自《草叶集》，是他们太年轻了，所以没读出那个意思，你要谅解他们。
1: 惠特曼是吧？惠特曼，惠特曼也不能到处舔人家的兔子。
3: 对，
1: 我脸都红了。
4: 啊，那个，宋部长，你是老军务吗？这一方面有经验，你放心，我跟赵连长一定会尽快查清楚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及时的向你汇报。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会严肃处理的。
1: 秦汉勇，我相信纠察的眼睛，现在不是你查不查，也不是你报不报的问题，纪律为上，这件事情必须由团机关亲自查、亲自处理。
2: 江南生，跟我回连里。还愣着干嘛？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连长，我向您保证，今天这个事儿跟这个芒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芒果是无辜的呀！哎，
1: 不是。

0: 回去吧，明天早上还要早操。
1: 连长，你不是问我吗？
0: 是什么呢？
1: 是不是违反纪律跟高粱谈恋爱？
0: 我相信你就不会问。还有，那个叫高粱的兵不会知道惠特曼的事，更不可能抄下来送给你。你不用告诉我是谁写的，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忠告，算是朋友似的。喜欢惠特曼诗的男孩通常都很高傲，他们的优秀会伤人，你必须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受伤害。新兵连马上就要结束了，军区通信站已经了解过你们新兵的情况了，我推荐了你，所以我不希望你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明白吗？嗯，去吧。

0: 老高这回惨喽，这不白拿个训练标兵吗？这还不知道要被分配到哪喂猪呢。
1: 他喂猪，那猪都得遭殃。
2: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哎，你们怎么能这样呢？都是一个锅里面吃了三个月的兄弟，你们这也太落井下石了。
3: 这怪谁？还不是怪了自己吗？谈恋爱，留下个证物，人赃俱获了是不是？自己栽了不说，还把人家江南征给栽进去了，这是在部队啊！啊，一个女同志留下这样的名声，以后怎么混？你们说那个江南征是不是真喜欢上高粱了？
4: 真行啊，在门外就听见你们吵吵，就他来的时候怎么都不说话呀？啊，现在也挺热闹。我告诉你们，这个周末外出的机会全部取消，
5: 就在家里整内务。
2: 你也一样。
0: 老高，老高，老高，怎么样了？怎么样？
6: 没事儿，
5: 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马上就熄灯了，洗漱时间到了。
6: 洗漱，洗漱，快
1: 点。睡觉了，
0: 睡觉。
7: 看什么呀？啊？情诗知道写，屁股擦不干净。
8: 他怎么样？连长怎么说？
7: 自己惹的事儿，自己问去。
5: 洗漱不知道吗？你上哪儿去啊？
7: 班长。
9: 连长叫他去连部去。
10: 跑步。
11: 我问你，喜欢到什么程度了？拉过手了？抱过了？还是亲过嘴了？
9: 报告连长，您作为一连之长，不能侮辱人啊！我是出于对您的信任才向您坦白的，请您尊重一下我们这份感情。我们是相互欣赏、相互鼓励、共同进步的关系。
11: 还侮辱上了？还什么我们那份感情？你给我坐下。人家说过喜欢你吗？
7: 没有。
11: 没有？没有你就敢说什么我们这份感情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抄几句破诗就能上天了，送本书就能情定终身了啊？顾一言啊，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自讨没趣，自命不凡。
9: 连长，我觉得吧，您口才进步了。
11: 我
9: 别着急，接着泡，接着泡啊，别着急，泡脚。
11: 我警告你啊，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事儿。你老老实实的把那个喜欢给我藏在肚子里，不准对外说，更不准再去找人家。明令禁止，这是纪律。
9: 那我找首长说明情况。
11: 你是不想自己好好过，还是不想让周围人的好好过？这是条高压线，谁碰谁死，知道吗？
9: 会影响我们分配吗？
11: 顾爷，你太幼稚了。分配那是小事儿，这事儿弄不好，那是要被退兵的。我跟你说，女兵可以说不知情，但是那本诗集，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你想想，是你来承担责任，还是让高亮来背这个黑锅？去哪儿？
9: 我不想被退兵，但也不能逃避责任。
11: 不想退兵就给我在部队好好待着，好好遵守部队的纪律。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怎么都

0: 金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想想，问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是要在部队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好兵，还是要那个所谓的什么感情，什么海誓山盟的爱情，还是什么自由张扬的个性？
1: 我的梦想不仅仅是当一个好兵，很多人来部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顽强，更勇敢，更像一个男人。但我希望的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可以让军队变得更机智，更强大，更有力量。我会为了这个梦想奋斗终身。我也知道这个话现在听起来特别的狂妄，我不该跟您说这些，但我怕如果我不说，您会为我担心。
0: 你现在跟我说了，我更担心。

0: 赶紧吃啊，那个吃完来一个人帮厨啊。
1: 哎，好嘞。
2: Thank you.

0: 你给我松手！我有话要跟小江说。
1: 你要是敢去的话，就叫班长。
0: 怎么那么无耻啊你！
2: 谢谢你夸我。
0: 哎，班长。
2: 那什么，放出10分钟啊！哎，怎么回事？没事，我吃。
0: 小陈同志，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3: 干嘛和我道歉？你真该道歉的是高粱和秦连长。
0: 连长那边我已经道过歉了，至于高粱，我有的是时间跟机会跟他说。小江同志，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我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责任，我太不坦荡了。
3: 你不用和我说对不起的，你没有影响到我，而且我们之间不用说对不起。

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

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摇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底见中国。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那最近呢，看到一则谜语，很有意思啊。说这谜面啊，是山东人聪明的很，打一个《水浒传》的人物。提示一下啊，说这山东省啊，它简称鲁，猜出来了吗？哎，这答案呢，就是鲁智深。那有人会问了，说我们总是把这山东啊说成是齐鲁大地，那曾经的齐国鲁国呀都在这个地界里。战国的时候呢，这个齐国那可是春秋五霸之首，而这鲁国呢，它只是一个小国。那为什么山东省它简称鲁而不是齐呢？哎，有一种公认的说法是，说这齐国呀虽然大，但是呢论对中国的影响，这鲁国呢才更有代表性啊，因为这里呢诞生了孔子，他创立的儒家文化呢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哎，说起这孔子呀，这称号呢可不少啊，有这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社

会活动家、老人家等等。可还有一个家的称号呢，估计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美食家。这《论语》里呢，记录了孔子的很多的美食主张，最经典的呢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粮食啊，它越精致越好，这肉呢切得越细越好。那这孔子的后代呢，把这个美食原则呀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创造出了选料讲究、营养味美的孔府菜，哎，一起去看看。

我叫王兴兰，今年71岁。我是1900年参加工作，至今干了58年了。我感觉人们对空腹赛非常陌生，他知道的人太少。什么叫空腹赛？空腹赛就是我们四大菜系鲁菜其中的经典，历史悠久，直到今天两千零几年。功夫的名菜之一，当炒一品锅，十种的原材料来做，都是上把柄。北花的鸡腿菇，用我们的鸡笼把它做成我们的北花，这个做起来非常的细。这个呢是我们菊花鱼翅，它里头是用虾笼，把虾全部做成笼，再把鱼翅的插上，上成为菊花形。这个鱼翅做成菊花形，下是海参，把海参做成蝴蝶形，蝴蝶海参。这是我们的墨鱼笼，非常的讲究，造型逼真，非常漂亮。鲍鱼呢，他就要把这个鲍鱼全部要处理到我们的麦穗形，先破刀，完了再直刀，切到底不要切断，讲究是这个造型、刀工、火候，更重要的是讲究它的汤，然后是它本身的颜色和我们浓汤。再把鸭子，就是一把一把的，全是用火炖，里头有鸭丝、香菇丝。这个血丝、葱草花，这红的是葱草花，长香菇。这个冬菇是提出来的，里头加上鸡料子养出来的，下料新鲜。这里用的活虾，颜色非常亮。皮筋，皮筋是油发，最上等的燕窝，都是我们上把柄之一。把这些菜一一把它摆到我们这个盛器里头，上笼蒸。香菇按照这个顺序摆，一组一组的放。黑的完了后，我们马上摆红的。摆的时候呢，就是它的颜色的搭配、色泽搭配非常重要，都是我们上等的食材，加上我们的做工细、选料精、下料狠。泡汤是我们上等的汤，空腹菜里头汤怎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搅拌了以后呢，上笼蒸，开锅10分钟。好，蒸好了。它不仅是这个菜要好，而它的成器也非常好。这个菜呢，就是乾隆皇帝赐给我们空腹的当炒一品。作为空腹菜来说，简短了这么多年。我们是从80年受中央上海部的委托，让我们来抢救八句。我们一直到82年，我们把菜呢就研究了将近220道这个菜。我们的宴会呢，当时用了来10桌宴会，空腹家宴、空腹喜宴、空腹寿宴，还有这个宴菜席，还有海参席，还有十大碗等等这一些。需要空腹菜，首先先学我们的孔子文化，学我们的论语，学我们的三字经。做菜首先是先做人，不先做人，加上我们就菜做菜，你这个菜是达不到我们的色香味形，而且你也走不长走。

0: 员。前年的孔子衣食文化，包括我们的孔夫子啊，我们作为这一个厨师来说，应该尽责尽力的啊，要把我们这些菜呢，一定要把它落地，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 孔子呢可不是单纯的吃货啊，他把这美食和儒家文化的礼给结合起来了。他提倡啊，吃得讲究礼仪。什么样的礼仪呢？比如发霉变质的食物不能吃，肉呢切得不规矩不能吃，没配调料也不能吃。那至于为什么呢？啊，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那还有一条规矩呢，现在还在沿用，那就是席不正不坐。这席不正它是什么意思呢？哎，给大家科普一下。在南北朝以前呢，这椅子呀还没发明出来，啊，那个时候的人参加宴会啊，那都是坐在席子上的。人的等级呢，它就是通过席子的层数来区分的，啊，你铺的越多，这个身份呢就越尊贵啊，比如说给你铺的这个席子不符合你的身份，那是万万不能坐上去开吃的。那现在的山东人请客吃饭依然讲究这个席位。好，我们来看看座位图。一般来了几位客人呢，就会有几个主人家的朋友来陪，啊，都是一个陪一个的，谁负责陪好谁呀，他都有明确分工。这个餐厅的大门呢要正对主客，这个副盆啊那是背对着门的，那他要负责接菜。除此之外啊，敬酒顺序还有祝酒词怎么上菜那都有讲究。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那就是要让这些客人喝好。哈哈，有一项调查说72%的山东网友呢，在年夜饭桌上啊，他喝的白酒他超过3两，那35%呢更是达到了半斤以上，稳稳地占据全国第一。那他们是怎么喝出来的呢？哎，来看段视频。
2: 山东人喝酒吧，赵总给您介绍，我是主陪，这是二陪、六陪、七陪、八陪，这是195陪。王总，今天咱们是这么个喝法：1、2、3、3、2、1，7、7、49、9、9、8、11，正弦函数 cosine 那个曲线。不行，年纪大了得养生。服务员，给我拿瓶白的，多放点枸杞。哎，放心吧，今天喝不多，对面也就2斤多的量。大家差不多了吧，总？走，第二场，斜对面烧烤，我请。
3: 你们什么东西？
4: 别喝了，明天还得早起。
2: 我这先定个闹钟，定好了，走。
1: 从山东人喝酒的方式呢，可以看出他们热情好客，而且呢特别实在。啊，说起实在啊，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是在淘宝上看到的一个卖家秀。您看啊，山东人开店那都是亲自上阵的，那这个实在啊，表现在做事儿上，啊，那就是务实肯干，能吃苦。最能体现山东人吃苦耐劳的事儿呢，那就是闯关东。清末民初，山东是人多地少，加上灾害不断，那为了活命呢，他们就偷偷的越过山海关，到这东北呢去谋出路了。那干的那都是最艰苦最危险的活啊，比如到这个深山里面挖人参，开垦种地，还有这挖金子。那正是因为山东人能吃苦啊，他们才在东北呢站稳了脚跟儿。现在的这东北人呢，有60%以上的祖籍啊，他都是山东的。闯关东的山东人呢，还带去了家乡的味道啊。在电视剧《闯关东》里呢，主人公朱传文开的这家山东菜馆，那就有不少经典的山东菜。那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朱家酱牛肉。
5: 掌柜的啊，又有人要酱牛肉，啊，要两盘呢。嗯，
6: 去吧。看来，啊，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7: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6: 行了吧，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三姨夫学的吗？
7: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
1: 酱肉啊，最早它就是山东人发明的。它怎么做的呢？哎，一起去看看。

0: 民以食为天，是以胃为先，以先为先，先以节为先，食者安也，食安天也和。所以说我们养鸡养猪完全是为了我们食材的需求。我们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呢，按照原生态莱欧黑这种猪呢，都是比较紧实，比较弹性，猪蹄呢皮啊厚，长得慢呢，肉的品质味道它就好一些。制作的酱猪蹄的时候啊，一共九个步骤。第一个是选，就是选择猪蹄儿。选完猪蹄以后，第二个就是去毛，把硬的毛都荡出来，可能荡断的，我们在下一步过热水的时候就把它摘出来。整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六次处理啊，要过六遍水的，这是一个干净的过程。这个石头啊，它能凹凸不平，能把那个灰啊都给它弄干净。再把鱼毛摘掉，然后再把那个肥脂剔掉。再过热水蒸一下或者煮一下，再把鱼毛再拆掉。煮完了以后用那盐搓，这是第二遍处置。这时候越快越好，凉了就不好了，一定是热的，它基本上就不粘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求。这个猪蹄这个毛这是个问题，也不用火那个烙铁烙，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办法，用镊子捏，用刀割，然后完了以后呢再清洗，再下锅就是蒸煮，就是那个火能烧到的位置，我们是用木头把它覆盖的，它木头导热慢，所以说它热的也慢，但它凉的也慢，有利于入味。这种木头也是一种香料。我们家做的酱肉呢，它的一个特点呢，不过有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固汤，第二个是安食，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精神，老汤出老味。大的猪蹄儿，老的猪蹄放在下边，这样呢着色增香。这个酱是我们西安酱肉的一个特色，一炷香的时间为一个计时单位，这个我们叫称之为那个酒香洗肉。第一香大火，第二个就是入味，我们加料的过程当中。那么三四五香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慢慢熬制。那么六香大，中间我们还要得加料，要挂杯。这中间每一炷香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加的料一定要入香，而不是料香。弄起来，放下。这个挂杯呢，我们是加什么？加醋。二、三，加醋以后啊，立马就能闻到肉的清香味。那么到最后，就说就可以起肉了。
1: 起呀、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最后还是那个标准，叫食安天也和。

0: 这是我们家特色啊。
1: 朋友来的时候，我都经常带他们来吃，走的时候还得给他们带上礼盒。
2: 其他猪蹄吧，吃的感觉很腻，这个呢不腻，而且味道非常鲜美。对，就喜欢吃这个。
3: 让食客享受到美味，对我来讲呢，这就是我的快乐。我从小呢，我爷爷就告诉我两个字，叫食安。我是厨子，做好一锅肉，我们就负一份责任。
4: 起来！
3: 我3岁就跟我爷爷这个斗百家，我到我父亲的时候，我就开始练做基本功。

0: 一练就练了12年，洗猪蹄、剁猪蹄、煮猪蹄，一天最高纪录能够做478斤猪蹄。我手上这些刀疤，这都是清洗猪蹄时候留下的，它有我的一些经验，才能让我的酱肉做得更好。只有实干，才能够兴家旺族，不偷懒，不糊弄人，无论任何事情，只要肯干，一定出成绩。干就干好，要么不干。最简单的话就是干就完了。
1: 叙事敬，主人同中，尊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荣，师礼有信。
0: 把我们家这种信仰把它传承下去，传给我儿子，希望他们能够一代一代把它传承下去。更多的人吃到我们家酱肉，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家的美味。
2: 奇缘十章，
3: 叙事相承，
2: 叙事相承，
3: 兴家旺族，
2: 兴家旺族，
3: 济世救民，
2: 济世救民，
3: 酱香世家，
2: 酱香世家，
3: 人和天下，
2: 人和天下。
4: 有位学者呢曾经说过啊，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和言行，一个呢是孔子，一个是梁山坡的好汉。那孔子的道德那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梁山坡好汉呢是他们外在的言行。那有人呢统计过，说这108位梁山好汉里面，山东人呢他占了1/3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豪爽重义。那这种性格它是怎么来的呢？哎，说这元朝末年，元顺帝啊宠信喇嘛教，每天是不理朝政啊，就想着和宫女们呢修炼这个房中运气术。那这百姓们那是苦不堪言呢，到处都有农民起义啊，比较著名的那有红巾军起义。那这个起义的主要战场它就在山东，这场拉锯战呢打了4年，不少山东的农民呢失去了土地啊，成了游民，他们就结成了自己的社会小圈子啊，就像这个《水浒传》里面的这些好汉们，非常的团结啊，又讲义气。而这个性格特征呢也影响到了他们的饮食习惯，当时呢游民们最爱的食物那就是煎饼卷大葱啊。我们可以想想这个画面啊，居无定所的好汉们哪有顿顿他吃得到这四菜一汤的呀，在流浪的路上干干的煎饼那倒也坏不了，那饿的时候呢就从地上啊摘下一颗大葱卷在这饼里面，是边走边吃啊，省事而又冲味十足啊，这倒很符合这山东好汉粗犷豪放的个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看山东的煎饼。

0: 我带着你啊。
1: 嗯，你骑着头着走着行。啊，人家走着。哎，你别掉了簸箕啊。
0: 啊，行行。
1: 哎哎，行。豆腐多少钱啊？从小都是老人教给叫摊煎饼啊，家家都摊煎饼，因为不摊早晨摊不煎饼了，没吃的。
2: 哎，这个好，
1: 煎饼在咱山东人心目中地位很重要。山东人对煎饼有深厚的感情。现在的人吃的越来越少了，这是有关煎饼的情怀，全认在山东人的骨子里。哎，娟。哎，哦，想吃什么煎饼回来我给你摊。我14那年我都学着摊煎饼，摊了45、6年了。我不好做，啊，结巴的了，又是白别溜了，烂的了都挑出去。棒子全都是粗粮了，都是平常吃的都是棒子，粗粮都是健康。你看这洗的这好那个碗好泡。那个天

顺口，他这个天赋，弹了电子就会。就是在那个温水，加上点热水，加上点凉水。啊，做煎饼最主要的就是泡身子，泡不好呢，它就不好弹，煎饼做不好。摇摇它这个棒子透了，就上馍上透一下。就是什么子推了啊，做了这个盆子了，给它发发酵，发发酵呢，那好弹，能发上五六个小时。织上袜子，它三袜子是三根腿儿，一边织上一个砖，不能烧硬柴火，就是暖和柴火，一般都是棒子皮儿啊，棒子筋呀。小梅干啊，找这个的，这个烧了匀呀、啊，锅子匀了，它就结好了，摊好煎饼。一烧的不匀了，凉的凉，热的热，就摊不好煎饼。哎呀，那你得要个勺，那锅子大了，你就多张上点；锅子少了，你就少张上点。弄完了，你这一沾，咱用盘子一沾，它就起来，把那边子接下来。到吃着好，别着好，把这吃烂好煎饼。

0: 穿上来。哎，让你们见识俩，见识你俩装车的店里。
1: 嗯，别
0: 让，别让。
2: 哎，都拿。到了大半辈子的店里，吃了大半辈子的店里，吃习惯了这份味道，就像过日子一样，平淡充实。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街边发洋桌了，尽管怎么变，还是那种味道。在我们这个地方，都得要学会谈恋爱，哎，都好家人，到婆家去了，都你不会谈恋爱，去了也吃气。当时跟那对象在一块儿，看着我那煎饼挺好，都要摊煎饼他吃。喜欢他的朴实憨厚，恁俩结婚40年了，俺俩又没也吵过架。他保护我，我爱护他，反正，那两个人过的日子，都好像煎饼卷大葱一样，互相报应啊。我感觉做人都和煎饼似的，坚韧朴实，懂得包容，这就是生活。
3: 对于山东人来说呀，有朋自远方来，那必须得吃好啊。山东人呢，不但讲义气、好客，而且呢会吃。你要知道鲁菜，那可是八大菜系之首。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展现鲁菜的魅力。
4: 要扳倒蒲松，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5: 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4: 蒲松还有一个。
6: 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可是共产党呢？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1: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军？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2: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1: 队长。
3: 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不能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4: 杯子表，
3: 给。
4: 亚西林，亚西林，
3: 看什么看？别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5: 闹大哥，闹！大哥，哎，大哥，别呀！
6: 熊呀，
5: 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兄弟，来，放了他。
6: 情报によれば、発砲の向こう側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集荷されています。220人。 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5: どうやらそいつは逮捕の際果物売りを輸入し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3: 行動。

0: 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零，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好嘞！啊！
5: 有的。
3: 谁有橘子？

0: 这儿吧。
1: 就是这儿了啊，上。
2: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呀，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料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0: 就是啊，鬼子等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还武功队队长呢？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2: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3: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1: 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4: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3: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4: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5: 哎呦！
3: 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呢！
3: 去去去去去去！
1: 而且
3: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哟，你穿
3: 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 你个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3: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 哎，你！
3: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有些说，外国人是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2: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好好。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吃个刀。
5: 上帅，嘿。

0: 小四，师傅，
1: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
2: 请回吧。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好吧，好吧，哎，别哭啊，别哭，别哭，来来，给他一个证。师傅，师傅，师傅，你能拼了？
0: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3: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4: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全县干部老鬼子也是白扯。
5: 就是啊，
6: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3: 别扯了，
4: 梁老先生。
7: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把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

我们这次要杀的是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
4: 你们在这等着。
5: 是，
4: 注意隐蔽。哥，
6: 天成。
7: 哥，哥。
5: 天成。
7: 哥。
6: 怎么了，天成？
7: 哥，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天知你啥高大笑小爷本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那是古道来的
0: 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真的
1: 真的太棒了
0: 啊看看吧
1: 你
0: 看看吧你看

0: 证明老梁你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喇叭站稳。全犯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
1: 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别谢，
2: 你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送外卖？
1: 对，
2: 哪店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2: 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颠之前先杀高大象，
1: 哎，高大象，对不对？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好戏看。
1: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2: 是师傅，
1: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2: 明白。
3: Go!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

0: 级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戟。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哎呀，这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想走，要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中国人饶我一命。
1: 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了。
2: 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是狮子的
3: 师傅。
4: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仙。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影了，静一静，静一静，
6: 静一静，
5: 静，别影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7: 不是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8: 就是，
9: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8: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
10: 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证都拿出来。
5: 走，
6: 拿出来，
5: 拿出
6: 来。
11: 搞多少个兄弟，我搞

0: 人民市民は両方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んど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1: 応じ気づいたか。
2: いやいや国葬出しましょう。ヤンフェイト正々堂々と戦う。
1: 黙れ。ヤンフェイ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リャンフェイ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リャンフェイ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2: はい。
1: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2: はい。
3: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4: 不去，您去吧。
3: 妈，
5: 姐夫，
3: 对，
5: 你要的文件啊。
3: 妈，坐。
5: 哎，小娇，
6: 小娇。
5: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4: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5: 看什么小说呢？
4: 萧红。
5: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4: 那我先回屋了。
5: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4: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5: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4: 真的假的？
5: 真的，他杀了高大强，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4: 这么厉害？
5: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4: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2: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抓住！站住！站住！这么一跑，大宇，还有两位。有啥
7: 饭？
2: 你都不是两位，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两位。
7: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2: 带走，带走。
8: 快！
9: 啊！那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8: 抓去！
9: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8: 来，
10: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9: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劫。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0: 哎，说你呢，
9: 你听不懂人话，
11: 等的就是你。
10: 对，
11: 动手我就崩了他。
10: 蹲呀！
9: 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啊？
11: 本田在哪儿？
9: 本田是哪位啊？
11: 这么找倒霉是吗？
9: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1: 贫嘴！
9: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1: 杨飞。回去准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9: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上。

0: 真没看见。
1: 梁飞，
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2: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3: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2: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4: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快！来！

快！快！快！来快！

四个，四个。

0: 杨飞，出来，出来，给我决一死战！杨飞，杨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杨飞，出来啊，给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
1: 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
0: 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
2: 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
2: 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队长，您消消气，
0: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
2: 武功在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3: 他们杀了我全家，
2: 全家！
3: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
2: 不报仇我是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叫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ッ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ッフィ。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4: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啊！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4: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
4: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又你撒开，你干啥？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5: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正面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4: 哎呦！
5: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4: 梁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笹木、貴様は噂をるふ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儿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5: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一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6: 这样，猴子，
3: 到
6: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2: 是。苹果怎么卖啊？
5: 金子，不要钱，
7: 随便吃。啊，
2: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赶紧啊啊！水运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7: 是。
2: 嗯，
8: 别动。
2: 是。
8: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9: 是梁野吧？我亮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8: 小野在哪儿？
9: 哪个小野呀？
8: 还凭什么？
9: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亮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8: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眼。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9: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8: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这么严重，这么想。
9: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儿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4: 哎，政委，你
1: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1: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4: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4: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来来来，哎。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い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本鬼真不要脸，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拿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5: 三点一线，
7: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7: 不巧，他去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7: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哎，也没什么。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啊，
5: 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7: 哎，行，放心吧，飞哥，
5: 三点一线啊，
7: 是，
5: 好好练。
7: 谢谢飞哥。
8: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9: 当刀刀，我が家福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賃貸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

0: が将軍殿の命令だ。わかったな。
1: はい。
2: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3: 对，老爷的身份不一样。再说梁飞杀人贴告示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1: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3: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这咱得承认。
2: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3: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措手不及。
2: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4: 我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4: 哎哎，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2: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4: 法国？耶，
2: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
1: 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4: 怎么了？穿的行吗？
2: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4: 哇，哇，这也穿？
2: 看看，
4: 第二个。
2: 天成，
4: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5: 叫伯伯吧。
4: 叫哥哥，
2: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5: 去
2: 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4: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6: 小飞，
4: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
1: 我。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4: 对啊。
1: 去得了吗？
4: 怎么
1: 着？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7: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4: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7: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
1: 行了，别在臭拽啊。
8: 老师啊。
9: 哎，首长。
8: 老师。
9: 首长。
8: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9: 哦，
8: 进屋说吧。
9: 好好好。
3: 哎，你起来！
9: 我，
3: 你起来！
9: 哎，你们俩过来，快过来！
5: 哎，哥，
3: 你起来！
5: 哥，你咋不进去呢？
4: 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5: 想。
4: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5: 嗯。
4: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3: 哎，快！
4: 成功以后，小夫这儿见。
10: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2: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10: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2: 什么宝贝？
10: 乾隆的宝剑。
11: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10: 早年

0: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1: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2: 太给劲了，
0: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3: 听清楚了？
4: 嗯。
3: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3: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4: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3: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4: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3: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呢。爷爷，不说。
4: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3: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吧？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4: 万一？
3: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4: 嗯。
3: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4: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2: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4: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法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2: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
2: 他这个人。
3: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
2: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呀，这不能带，不能带。
0: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2: 那我找他谈一谈。
3: 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
2: 老师，哎呦，
3: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5: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队长，队长，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7: 什么？
6: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5: 来，
7: 你跟队长政委说。
0: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5: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 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0: 他还说什么了？
5: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0: 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1: 来，买票，来买票，
2: 提前没有票，买完了。
3: 好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4: 把手放下，微笑。
5: 咱把门关上。
6: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肤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4: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6: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4: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6: 不睁，
4: 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哎，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6: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4: 伤员坐哪趟车？
6: 3:35去青岛那趟。
4: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6: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4: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6: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就不不再见了啊！
4: 不就不见了是吧？
6: 见，你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4: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别做坏事。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

0: 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各顶各啊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致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

0: 下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2: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蓝膏，膏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攒。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蓝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蓝膏。
4: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蓝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1: 这多金福酸枣仁瓦蓝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瓦蓝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蓝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蓝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咱们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蓝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蓝膏。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蓝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蓝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蓝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蓝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6: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蓝膏精选的都是真。

0: 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一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0: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0: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满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

0: 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1: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效果呀确实好。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1: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高哥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4: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5: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

0: 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们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怎么的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跟我走。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
8: 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9: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10: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9: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看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9: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1: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9: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1: 哟西，
9: 表妹，
11: 新婚快乐
9: 啊！慢走。
12: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9: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2: 就是。
9: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姑娘来，哥喜欢你，来，哎，滚！都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继续的搞。
0: 去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哦，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就是。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师他说，
1: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老师再打来福呢。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一个最后就出山了？
2: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守的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1: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的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1: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我要起了，我要起了。啊！
2: 这个事儿，下面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
3: 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你起来，起来，是他吗？
4: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5: 来。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6: 对，
5: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梁飞的，没问题。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怎么回事？
5: 是啊。

走。

0: 锤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2: 好呀，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4: 刘景怡。
2: 梁飞多有学问。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知识金子总要发光的，
3: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哎，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
0: 哎，
1: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5: 功劳有，过失也有。
1: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0: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1: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4: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1: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4: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1: 延安知道我？
4: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1: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
0: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1: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4: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5: 嗯。
4: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6: 是的，我送你。
1: 走了。
0: 让开。让开。
1: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7: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儿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1: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8: 我就不信这个周瑜还有九条命。
9: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10: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8: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9: 明白。
8: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1: 怎么可能啊？
8: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克，
9: 有。
8: 这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9: 请大伯放心，请局座放心。
12: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 是啊，
13: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2: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

0: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1: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2: 可是
0: 夏萍姐，哎，小白白，亚萍姐，哥，
3: 你们知道吗？梁妃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0: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
1: 哎，你想过没有啊？梁妃这么厉害，如果让她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3: 我听说梁妃是中共的。
0: 哎呦，景白白，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3: 武功队的人都是土豹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 亚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0: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0: 雅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上遊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
2: よって
1: 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ればなる。それでは。
3: 分かったな。
4: はい。
1: カワイイ、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4: はっ。
5: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6: 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7: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8: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7: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9: 谢谢谢谢，好，没问题，您请。好。
10: 怎么回事？
11: 对不起，周先生。
7: 还有什么小事？
11: 谢谢周先生。
12: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肚子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3: 你这是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
2: 哎，还是个女的，
0: 女的正面看一下。
2: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总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10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是指，董鹏中死，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
0: 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2: 好，
0: 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

0: 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报告，
1: 你来。
0: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队长。爸，舅舅来了。
5: 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4: 哦。
1: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1: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是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1: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爸，借梁飞啊。
1: 哎，小江，你说说看。
4: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5: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1: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太大用了。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4: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1: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5: 老婆，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1: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6: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慢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

0: 这个浪外婆外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1: 哎，先生，你要什么啊？
2: 给我来张牛皮纸。
1: 啊，好嘞。
2: 多少钱？
1: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2: 梁飞，
3: 你切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
2: 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神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
4: 一个人杀山田，
2: 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4: 你说。
2: 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到时候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1: 哎，你现实点啊！
2: 别横瞧竖瞧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0: 你能上哪去？
4: 执行任务。
0: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2: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1: 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董鹏，
5: 舔去呗，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吗？这哎，这事，老师，这还清楚了。
1: 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5: 还有个外国名啊。
1: 经调查。 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6: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 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5: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这么一猜你们干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你别拦着我！臭小子，
1: 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想你死去的爷爷交代？
0: 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有这必要吗？
3: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
2: 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4: 反正我对特战队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他敢帮我划个河。
2: 你正经点。
4: 走。你慢点。

0: 拿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吧，是吧？
1: 天津卫、杨马龙啊，
2: 要骂有骂，自骂骂小。
3: 干嘛呢？
4: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3: 说谁呢？
4: 啊，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3: 傻子看住了。
4: 哎呦，没带绳子吗？
5: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
4: 放下你！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5: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4: 姐姐，我跟你嫂子有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吗？
5: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4: 姐姐，我跟你嫂子有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眼睛吗？
5: 你记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
2: 你老唬我，你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5: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哎，
6: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4: 走了，啥黑的？
5: 哎，姐姐，
7: 我郑伟，这一碗还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8: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7: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9: 哎呀，熊家富路啊，别计较，
7: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6: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9: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6: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9: 广德楼，
10: 这是我的座位吧？

0: 归延安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
2: 鸡你先，你先。
0: 47，属虎的。太
1: 油了。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3: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3: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4: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5: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6: 说实话，

0: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的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1: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街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2: 长队儿，长队儿，
3: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中刺，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巨贤。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啊，他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3: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是让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嗯，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
2: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对不起。

0: 哟，人挺全啊，都在。怎么那么慢啊？都查到什么了？这公款门槛变异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1: 好了，资料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刘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2: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3: 开门。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4: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
5: 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6: 说吧，想怎么干？
7: 强攻。
8: 大哥，拿我东西吗？
9: 谁拿你东西了？
8: 怎么了？
7: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8: 很重要吗？
7: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8: 我回来了。
6: 怎么样？美苏道，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7: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6: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10: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1: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10: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12: 上个月南城督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3: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4: 调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哎，这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5: 这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4: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6: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这话我也听。你想跟他合作？
17: 政委，这事儿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8: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6: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7: 还法国？
8: 法国？
17: 法国？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海，你敢吗？
8: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
19: 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
20: 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分隔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

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窑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底见中国。

0: 我叫魏鹤，北方人。这个假期来厦门旅游，到了厦门，鼓浪屿自然是非去不可的。漫步小岛，吹吹海风，好不惬意。不过有件事情却让我有点苦恼，岛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反而让我不知道该买点什么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听说鼓浪屿馅饼非常有名，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鼓浪屿馅饼的生产地鼓浪屿食品厂。
1: 欢迎光临鼓浪屿食品厂。
0: 说来也巧，来到鼓浪屿食品厂的时候，正好赶上鼓浪屿馅饼非遗传承人曾华山先生在制作馅饼。
1: 我是厦门鼓浪屿食品厂的第五任厂长，我们的企业今年80岁了。其实这个饼的过程，它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变化。因为早期的饼它是来自绿豆蓉，它吃起来会冰沙。到了90年代的时候，饼是大，要大要实惠。那到了2000年至2010年这个时间段，这饼要养。要雅，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要让你吃得雅而不让你吃得饱啊。所以饼在过程当中就从大变成小，再从里面的我们叫绿豆沙，现在变成颗粒绿豆，就是把整颗绿豆做成让消费者一看，哦，我是绿豆馅饼，里面就是整颗绿豆，省得再做解释。所以说就叫产品的皮才是我们真正工厂的核心，叫6至8层。饼皮经过一个工艺，就是绞面，由第一道绞面和第二道绞面的一个工序，就是糖、木糖、油还有皮同时搅拌，再加第一道的面同时搅拌，然后经过人工的一个成型，达成了我们所谓的6至8层的饼。饼皮我们做完了以后，现在的饼大部分用手工去做成型。为什么呢？因为手有个手温啊，跟机器这个有温差，所以产生这个饼皮跟手温产生它的这个饼的柔度，入口就化。就现在我们的红豆和绿豆大部分都从泰国引进，那因为它的豆比较饱满，它那边的阳光比较长照，比较饱满。那我们现在他们的豆回来以后，我们进行筛选完以后进行清蒸，蒸一下再进行脱壳，然后呢进行搅拌。搅拌加上我们的配方搅拌，然后做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纯豆的红豆馅饼。早期这个饼在岛上是做什么呢？就是老外的点心，所以说羊皮中国心。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当时80年代初，特别是要皮条啊，买这馅饼还要皮条，就是因为面粉和糖比较紧张。后面到2000年，我们就转成像旅游产品。当时买饼可能是一盒一盒，后面变成一串一串，到2000年就一箱一箱。啊，现在其实就我们在福建这个饼是比较大家都晓得，都能买得到的一个饼。我们经常说30年的创牌，30年的手牌。到了今天我这代就是30年的创新，所以我们企业不断地在做一些老字号的创新。

们社主人在三月三那天必须要吃乌米饭。很多人啊，他认为这东西非常简单，这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阿婆，我参加活动就找我帮一下，等你来哈。嗯嗯嗯。就帮我找一下。

我叫钟呼宪，畲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焕技艺传承人，也是年岭村支部书记。363是我们畲族人为了纪念畲族英雄雷万庆的节日，也是我们畲族人乌米焕节。为什么叫363去做呢？因为363呢，它那个乌轮叶正好是快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

0: 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剁，剁了放在那生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打得越碎越好。打得碎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5-6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糯米放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2-3天，这么快，所以一定要冷冻。如果都放冷冻，1-2年没问题。现在传承糯米化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化的。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认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糯米化，他天天都是啊，但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糯米化，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糯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糯米饭味道肯定是不会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涉足的这些语言涉歌，现在很多小孩子连涉足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在小班上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们能融入涉足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你看我们涉足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呢，现在十几栋房子啊，原来最多的时候住300多号人，现在只剩十几号人，基本上都是外族了。这是我们涉足的米酒啊，看看。
1: 啊，这是涉足的米酒。
0: 来。
2: 哎，很好的鱼。
1: 真的。
0: 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中国的涉足是福建最多，福建的涉足是宁德最多，宁德的涉足是富安最多，富安的涉足是还是我们兰州的涉足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能把我们涉足人自己的语言、糯米饭、涉足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基因。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了。

0: 过来！要扳倒蒲松，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1: 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0: 蒲松还有一个。
2: 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

0: 我得知此事的，可是共产党呢？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1: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桑竹贴。一天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天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天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向全体驻赣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世界遗产为什么选择景德镇？跨越千年的窑火何以生生不息？跟随记者的镜头，在瓷都寻找答案。
1: 今年七类农机更新报废设备，以旧换新可多领50%补助。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意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之以恒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加力扩大内需，增加有效投资，科学谋划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新兴产业，找准新赛道，布局未来产业，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和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领导，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用好侨务资源服务发展大局，加强侨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凝聚侨心侨力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江西侨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时，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时的重要讲话，以及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当选连任总统诺瓦的重要贺电精神，发挥江西特色优势，密切友好来往，深化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会议强调，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成果，是高质量推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的生动实践。站在申遗成功的新起点，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放大申遗成功效应，加强景德镇瓷业遗产的保护管理，增进文化国际交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切实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要着力提升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岁岁八一，今又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99岁生日，赣婆大地处处洋溢着崇军、敬军、拥军的浓厚氛围，各地以丰富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
2: 这里是南昌八一广场，现在呢是早上的6:45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护卫队呢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从天南海北而来的群众呢，他们尽尽肃立，一同期待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
3: 向过去。

0: 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广场上的群众爆发出欢呼声，喜悦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我一定要带孩子来这里看升旗。我家孩子17岁了，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一名解放军，以后也要保家卫国。
2: 我很激动很兴奋，我能感受到现场所有的人都是一条心，都在为祖国深情的告白。
3: 看着五星红旗伴随着这个朝阳冉冉升起，内心涌动的就是一种自豪感，还有一种跨越时空的信仰共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然后我就想着把这个个人所学和国家所需相结合，这个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嘛。
4: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军装虽然脱下，但军红永远刻在心里，祝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强大。
0: 一城升旗即赤城，干破大地见初心。今天由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南昌起义99周年理论研讨会举行。研讨会以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学理阐释为主题，深入研讨伟大建军精神，进一步做好南昌起义史实的史料挖掘和学理阐释，推动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5: 南昌起义呢，是一种奋勇担当的精神，在中国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时候，那么中国共产党带领了一批有觉悟的军人，那么站在了时代的前头，这样一种担当呢，是一种对民族、对人民、对社会负责任的这样一种精神。
0: 今天来

0: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走进红色故都瑞金，感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在瑞金学习人民军队的历史。作为新时代青年，更重要的是弘扬红军用热血和生命铸成的长征精神，将青春融入强国强军的时代洪流之中。
0: 在鹰潭，来自全省各地的307名少先队员参与军事训练、红色研学，在实践中体悟军人担当，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在萍乡，安源学校的少先队员与社区志愿者一同走访慰问92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胡胜远，向革命先辈致以崇高敬意。方大特刚组织企业退役军人走进烈士陵园，缅怀革命英烈，汲取奋进力量。安义县、遂川县通过文艺汇演、红色故事宣讲、拥军慰问等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德安县开展基层理论宣讲进军营活动，把长征红色故事、强军奋斗精神融入节目表演中，让官兵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红色题材电影《四渡》成为八一期间的热门电影，我省多地组织现役官兵、退伍军人、军校学生集中观影，在光影中回望革命岁月，感悟红军将士的崇高气节与军事智慧。
2: 扎根红土地的驻干部队，更取红色血脉，淬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发展，与江西人民同心相守，携手共进。
3: 前不久，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火力分队开展多弹种全流程实兵实弹射击演练，各班组迅速装填弹药，标定参数，瞄准激发，顺利完成火力打击。
4: 这次考核全程对标实战，重点运用新型信火打击终端开展火力实训，全方位检验官兵应急反应与精准打击本领，全面强化复杂环境协同作战能力。
3: 在空军某部，数架歼16战机与数百公里外的雷达、地导等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展开一场实战化对抗训练。
5: 真正把体系练活，把协同练实，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3: 锤炼实战能力，筑牢思想根基，驻干部队始终将政治建军作为立军之本，把学思想、筑忠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江西丰厚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全体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扛起强军担当。
6: 紧盯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抓实国防动员、战备训练、应急处出各项工作，以绝对忠诚、过硬本领、务实作风，提高参战援战保障能力。
3: 在扎实开展练兵备战的同时，驻干部队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守护一方平安。每逢汛期险情、地质灾害等极难险重任务，省军区驻干各部队、武警官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他们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公益帮扶等工作，用实干担当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5: 我们始终扎根干坡红土地，坚守为民初心，紧盯驻地安全稳定形势，主动担负极难险重任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忠诚履职、实干担当护航江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3: 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今天在北京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饶权，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开幕式，并为展览启幕。
0: 饶权、卢晓清为展览启幕，现场发布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主题游进和陶溪川候鸟计划。主题展览聚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窑业千年体系典范、技术卓越创新突破、交流互鉴、享誉五洲、瓷城共生传承发展四个板块，全面呈现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发展历程。开幕现场还举办了何以景德镇主题市集。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

0: 界遗产名录，填补了名录中此主题的空白。世界遗产为什么选择景德镇？跨越千年的窑火为何能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在瓷都寻找答案。
1: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人员正在整理最新出土的瓷片，透过高倍显微镜，青花花色胎釉结构清晰呈现。这些碎片记录明清542年窑火，也是解码瓷都工艺的第一手档案。
2: 我们还能推测出当时的烧出温度啊，原料配比，甚至呢可以推测出当时窑工的一些习惯。所有的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呢，就是一部立体的景德镇的制瓷史。
1: 碎片承载的不只是古老工艺，更是这座城市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就御窑厂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2019年，总书记考察江西，提出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当年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申遗被列为重点任务。2023年，总书记亲临景德镇考察，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它不是一个单一窑址申遗，它涵盖了我们景德镇在历史上的千年形成的全产业链的申遗。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景德镇，而是全球的陶瓷文明。
1: 申遗主题从御窑厂遗址迭代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瓷业文化遗产保护由此从单一点状遗址保护转向全域系统性保护，遗产保护理念也走进千家万户。
4: 对这片土地比较有感情，古矿坑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要在我们的手上毁掉了。
1: 在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核心区域，130处文物建筑、56处历史建筑得到修缮，1000余处老建筑完成改造活化，持续利用。
5: 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合理利用的原则，尊重原有的街巷和那个建筑的机理，然后提升公共服务设施。
1: 陶阳里的徐家窑始建于明末，这座柴窑至今窑火不息。省级非遗传承人孙立新一家4代制瓷，他13岁随父亲学艺，至今已40多年。
6: 陶阳里这些老窑房、老作坊，不只是给人看的，我们还在里面做瓷器。游客来了，能看到真实的制作过程，这才是活态的传承。
1: 老匠人守住传统根脉，年轻创作者带来全新活力，两种传承方式正在瓷都交汇共生。距离徐家窑不远处的陶溪川，老厂房外观保留原貌，内部空间完成全新重塑。10年间，陶溪川累计培育3.3万名年轻创客，汇聚56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名艺术家。
7: 老厂房、老窑路也都还在，然后这里很多都是年轻人在做陶、在创作、在摆摊。在这里做陶瓷不是仿古，是用我们这一代人的方式跟千年瓷都在对话。
1: 从古遗址保护、老作坊活态延续，到青年创客创新表达，景德镇正以文化遗产保护为支点，勾勒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千年瓷都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下去。
8: 我省日前发布2026年农业机械报废补贴范围和标准，对报废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抛秧机、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田间作业监测终端、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的，在规定的报废价格基础上，按50%提高报废补贴标准。单台最高补助26250元，截至2025年底，全省受理农机报废申请1.9万台套，累计使用资金1.58亿元，受益农户数1.18万人。
0: 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横岗村曾经是个后进村。2021年，中国电信江西公司萍乡分公司员工王云野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以党建引领破解发展困局，带领横岗村蝶变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8: 横岗村的辣椒种植基地里，王云野正

0: 和村民一起采摘辣椒，每天2000来斤新鲜辣椒从这里运往城区。
1: 在这里摘一些辣椒也有120块钱，天天有事做，收入还是不错的。
0: 以前横岗村产业空白，集体经济薄弱，王云野到任后首先入户走访，摸清村情民情，发现党组织软弱涣散是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他创新推行共产党员户挂牌制度，为58名党员亮明身份。
2: 这个牌子一挂，对我们是一份激励，更是一份责任，我们应该拿出行动来，试试走在前头。
0: 党组织凝聚力增强，产业发展也有了底气。王云野结合当地土壤气候，提出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但不少村民心存顾虑。挂牌的共产党员户率先行动，带头把自家土地流转到村委管理，在党员带动下，果蔬基地顺利建成。王云野还直播带货，引入商户驻点收购，并利用村里闲置校舍引进果蔬加工企业，实现农产品就地加工增值。去年村集体收入突破80万元，横岗村获评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一批年轻人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3: 更好地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我们的乡村更美，让老百姓更富，让我们的整个的产业更强。
0: 第五届全省林业科普讲解大赛决赛近日在南昌举行，来自全省一线林业技术人员、科普讲解骨干和志愿者围绕绿荫干婆科普同行主题同台比拼。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4: 再见。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进入八月，雷阵雨增多，闷热感持续，将会是我们天气的关键词。预计今明两天全省云系较多，其中赣中西部和赣南多阵雨或雷阵雨来扰，局地雨水明显，会出现大到暴雨。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携带好雨具，继续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

0: 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及时的到有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内躲避，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逗留。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导致闷热感十分突出。像是省会南昌，未来一段时间全市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5度以上，体感温度还会更高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等措施，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人员应该缩短连续的工作时间。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5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6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8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3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6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6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6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5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28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拿这一块。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4: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了。
5: 我们马上就到，花仔，
6: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7: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6: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5: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6: 快来拿杯老去医生、
7: 啊、等等我。
6: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
5: 嘿，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八戒，你不能只顾着找，你要采茶叶啊。
6: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7: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谁啊，伙伴们？啊，谁在叫？我的小乖乖，怪物啊！花姬，小五，救命！
5: 是皮医生。
6: 怎么了，皮医生？
7: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5: 我去看一下。
6: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5: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
6: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5: 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7: 它不见了。
5: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6: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5: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6: 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5: 在哪儿？
7: 我的背篓呢？
5: 就是大茶树啊，
6: 肯定没错。
7: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不是可怕的怪物，
8: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7: 只是一只小鸟。
8: 小心我啄你哦。
7: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5: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6: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7: 小心！
5: 皮医生，怎么了？
6: 什么东西？
5: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6: 启动张鸣警报！
3: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5: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6: 队长。

0: 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1: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0: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2: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它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3: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2: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3: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4: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3: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0: 好的，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6: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心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5: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6: 那太好了。
5: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6: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
5: 蛇
6: 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0: 是皮医生的脚印。
5: 那里有蛇。
6: 是树枝。
5: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6: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4: 好饿
5: 哦！新蛇，
6: 别担心，
7: 吃的了，有吃的了，
8: 吃的。
9: 不仅有它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0: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3: 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0: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1: 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3: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6: 你们不要过来。
5: 蛇了呀。
6: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10: 吃的。
6: 救命啊，伙伴们。
0: 呱唧，小心。
6: 是呱唧和小五。
5: 怎么办啊，皮医生，王金蛇变得更可怕了。
6: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金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金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11: 想要。
6: 嘿，看那里。
11: 我要。
5: 我的，
6: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9: 谢谢你，皮医生。
3: 找到你们了。
6: 队长，
3: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6: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9: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6: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3: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12: 小五、呱唧，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0: 真的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景城的地盘。来来来来，我回来了。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

0: 可怕了。
1: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嗯嗯。
0: 姐姐，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嗯，
3: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4: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红茶。

0: 产这里祁门红茶。
1: 任务已完成，交通推门准备，就跟着张宇金榜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2: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3: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2: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2: 皮医生的朋友？
3: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4: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5: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
6: 哎，我的小乖乖啊！
0: 皮医生，皮医生，阿西西，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7: 是，队长。
0: 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7: 我试试，队长。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2: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毛茸茸的脚，
8: 梅花一样的花纹。
3: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0: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8: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0: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7: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哎，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0: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谢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9: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8: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3: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8: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但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0: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例如叫声，
3: 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0: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10: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

0: 这里干嘛？
1: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2: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1: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0: 什么鹅？没看到。
2: 梅花鹿
0: 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
2: 谢鹿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0: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2: 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1: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2: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点……
3: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
0: 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2: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3: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2: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1: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
3: 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1: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2: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3: 当然。
1: 呱唧，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4: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5: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1: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1: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3: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它。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6: 队长，
1: 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2: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1: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2: 没问题。
1: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
7: 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6: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3: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1: 等等。

0: 就剩下最后一块了。你的医疗箱，皮医生，谢谢你。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1: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来背你上去。
0: 我的小乖乖呀！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1: 恐怕来不及了。风雪。

0: 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1: 久等了，伙伴们！
2: 兔兔兔兔。

0: 田哲乐，
1: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2: 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
3: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啊，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
2: 已经长长了，
3: 没花斑，
2: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3: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
0: 雪停了，队长。刚刚的那些腊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1: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
0: 我想章鱼堡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2: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3: 当然。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儿一来我就看见这桌上摆着两碗银耳羹啊，还配了个小勺啊，这是哪位好心人帮我们准备的？
1: 是我准备的，这两碗是银耳雪梨百合羹，是我在家呢提前做好的，今天呢带过来给你们俩尝尝。
0: 哎呀，阮老师啊，您亲手做的，那我可就真的有口福了啊。我这个人别的优点不敢说，但尝美食这件事儿，那我可是义不容辞。怎么样？尝尝。
1: 瞧你馋的，吃吧，立冬。尝尝。
2: 好，
0: 阮老师。这手艺真是太好了。它入口是那个温温润润的，银耳呢软糯，梨块呢是那个清甜，百合还有一点那个绵润感。这嘴里发干的时候，喝这种清爽不腻的羹啊，整个的口腔还有这个嗓子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怎么样？
2: 我觉得啊，它最明显的感觉就一个字，润。就是这一口羹汤咽下去之后啊，就感觉这个喉咙之间呢是润润软软，清甜缓缓的在这儿漫开，从舌尖一直润到我的这个喉咙，而且特别的顺滑，喝完之后呢，满口生津。

0: 呐、啊，那个肝呐、啊、痒啊、燥热一下子就舒缓了，这个嗓子啊，
1: 嗯，
0: 也舒服了很多。
1: 嗯，
0: 我现在我都想高歌一曲啊，
1: 那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嗯，
1: 哎，我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哎、
2: 嗯，
1: 今天每一百给你们俩带来，
0: 那是、
1: 嗯、唱着了还炫技呢啊，
0: 挺好。
1: 哎，最近呢，说实话，我经常听到你们两个，不是你说就是你说，嗓子不舒服了，嗓子发干了，总是哼哼哼哼的啊。
2: 嗯，都这样。
1: 嗯，
0: 对。
1: 嗯嗯，对不对？
0: 清嗓子。
1: 特别是你啊，嘴唇都有点裂口。
2: 对，我这爆皮了。
1: 哎、嗯，我这人呢，刀子嘴豆腐心。
0: 嗯，
1: 平常呢，总是说你们俩馋呢、啊、馋的、啊、跟馋猫一样。看你们，嗯啊嗯啊，我这还是心疼，所以呢，给你们俩做了这道甜品。嗯，
3: 哎呀，还是阮老师对我们哥俩好啊。
1: 嗯，
2: 那阮老师，您是不知道，这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嘴里吧特别干，早上起来，哎，嘴里还犯苦，哎，我最近这个皮肤也干。晚上心烦，睡不踏实，总醒，然后人呢还没有什么力气，哎呀，不过今天呢，喝到阮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这整个的嗓子都是润润的，哎呦，舒服多了，用我东北话来说那是
1: 怎么了？
2: 水灵了。
0: 不是，您都多大岁数了，还水灵了？
1: 这个水灵呢，它不分年纪。
0: 嗯，
1: 刚子说的是一种感觉。
0: 嗯，
1: 就是看这个我们人体内的精液它足还是不足。哎，有的时候你要不足的话，那么手脚发热，口干舌燥，心里烦热，
2: 是，
1: 然后晚上睡觉，半夜里就出。那要是这个人水灵了呢，也就是说身体里边的精液它补足了，这从头到脚它都不干，喝水呢你也不用猛灌，长久的温润舒服，那就是精液补足的状态。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道银耳雪梨百合羹就是帮你们俩呀温和的润起来。咱先把身体润一润，精液养一养，这个嘴里、嗓子里、皮肤表面，还有那心里那股干燥烦热的感觉，才有机会慢慢的缓下来呀。
3: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啊，那冬天睡的是火炕啊，那一宿睡过来，那嗓子烧的、干的不行啊。
0: 对对，那个火炕啊，我去东北的时候我也睡过，
2: 不适应吧？
0: 不适应，就是睡两天之后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干痒得很，老是干咳，就感觉整个人的燥得慌，那个鼻子都特别干。我记得那时候稍微一揉哈、啊，这个鼻子就开始往下流血了，流鼻血了。对，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那个城里的有一亲戚哈、啊、来我们家串门，那个时候城里的条件呢相对而言就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他带来的什么？就阮老师，您这碗羹汤里头的那个银耳是干的，这东西太金贵了，你说平时吃不着，买不着，只有说谁家摆大席的时候才能啊有那么一碗，你能吃上那么两口。然后拿回来之后，我妈说这个东西怎么做呀，也不太会。我那亲戚说你应该怎么熬，怎么做哈。我到现在我都记得第一次喝它的那个感觉太惊艳了。
1: 这个80年代的时候，就这银耳，它属实就是奢侈品了。
0: 对，
1: 咱们说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包银耳，一般呢都不轻易吃。那为什么不轻易吃呢？因为一斤这个银耳抵得上普通人的两个月的工资。
2: 这么贵啊！
1: 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小包，或者有那么一朵两朵的，一般舍不得吃。
0: 对，
1: 就怕什么呢？三口两口一做吃完了，然后你再想尝的话，家里没有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当时哈、啊，就我喝那个银耳汤的时候，我都没有在意说啊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在意的是啥？眼看着亲戚拿来那干银耳，一天比一天少，吃完了、以后可能就再也吃不到了。太贵了。
1: 是。
2: 那阮老师
1: 啊。
2: 那这里为什么能做到就是哎喝起来很舒服很水润的感觉呢？给我们揭秘一下。
1: 关键在于呢，银耳里边的一样营养成分叫什么呢？叫

0: 银耳多糖，
1: 银耳多糖，
0: 对，关于这个呢，我跟大家要说清楚，我说的银耳多糖不是吃着发甜的那种糖，它是银耳自身自带的一种植物活性营养，跟咱们平时吃的白糖、冰糖、水果里头的果糖这些带甜味的糖压根不是一码事儿。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这个银耳多糖它不会像普通的甜食那样，咱一吃好家伙血糖升高了，
1: 对，
0: 它不会升血糖，所以咱们控糖的人群，你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顾虑，它本身呢就是珍贵的水溶性的营养物质，它这个分子温和好吸收，专门滋养咱们体内的津液，它的作用呢有锁水分润肺的作用，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换季特别特别的干燥，还有朋友呢老是熬夜，身体的水分津液熬没了，嗓子干，嘴里发苦，这个皮肤啊紧绷绷的，它缺水，然后有人说我喝水，但是我喝水也缓解不了啊，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您体内的水分津液它锁不住了，这个时候咱们稍微多吃点银耳，全靠里边的银耳多糖在你体内发挥作用。
1: 这么说这下我就更放心的喝了哈。这银耳长得漂亮，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营养。
2: 是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它在古代是皇家贵族的御用制品。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呀。在古代银耳的产量是极少极少，只有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那个地方才有。据记载呀，光绪年间，这慈禧呀，她常年熬夜啊，常年熬夜，然后呢，这皮肤就不好看了，干枯了。这御厨呢，就盛上炖好的银耳羹。慈禧头回看到这个银耳，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干银耳，干巴巴的，全是褶子，
2: 不好看，
0: 一点都不起眼。然后泡发了以后，它舒展开来是洁白的，然后炖熟了以后呢，好家伙，澄澈粘稠，入口柔软，好，他大为的喜爱，下旨，特别是四川通江你们那儿的地方的，每年给我进贡上来。进贡上什么呀？上等的雪耳，当时叫雪耳，
1: 叫雪耳，
0: 就是现在咱说的这个银耳。打那之后啊，这御膳房啊是每天都必备银耳羹。
1: 哎呦，我这是晚喝了200多年呢，是不是？不然也是这个皇家贵族了
0: 啊。
1: 哎，阮老师，明天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啊，好喝，但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这道汤羹不是很甜，哎，更多的是那个清爽感。
0: 这个啊，它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2: 无糖版的
0: 啊，
2: 就是说这里头没放糖
0: 啊。
2: 没放糖它还能这么好喝呀？
0: 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血糖偏高了，对不对，就不再适合吃那个甜的，所以说呢，在做这种羹汤的时候呢，尽量避免放白糖、冰糖等等。
1: 那阮老师啊，你得透露一下，你是用什么办法能做到不放糖还有甜味的？而且这种甜呢是清爽又不腻。我看着这个雪梨啊，放的也不是很多呀，怎么做出来这个味道这么好呢？我不管啊，今天你必须得教教我。今天我就要学习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0: 没问题。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这碗银耳雪梨百合羹。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制作今天的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银耳适量，雪梨，还有甘肃百合，枸杞适量。首先把泡发好的银耳的根部那个发黄发硬的地方呢，把它摘掉，再把银耳呢撕成小朵。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一下，银耳撕得越小越容易炖出那种黏滑感。接着把洗干净的雪梨连皮儿去了核以后啊，把它切成小块。百合呢清洗干净备用。